0: 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
0: 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偏了两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这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
1: 然后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0: 的力量。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
1: 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精，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是，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
1: 好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是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
1: 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
1: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尝。
2: 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留意，但这种鸟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的古籍道，时间是5月份。新生雏鸟们吵得不可开交，黑脸琵鹭喂养雏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笨拙的雄鸟来。大约10多年前，有人把山羊引入到这座荒岛上。

0: 我们每次去延平道，总能看见一些黑脸皮鹿。这些黑脸皮鹿要到哪里去捕捉猎物呢？剧烈的骚乱，骚乱是由一对新来的黑脸皮鹿引发的。夜深后，一只单身雄性黑脸皮鹿潜入岛上。强迫交配，当黎明来临时，又到了五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只雌性黑脸皮鹿送了命，守护它并赶走其他黑脸皮鹿的是它的伴侣，很难见到。
1: 通过它的羽毛来判断，它昨天晚上应该平安无事，它应该有四岁大了。
0: 惊喜，因为有人发现这些黑脸皮鹿曾经飞往南方的疫区。同时，这个岛上似乎比其他养殖场有更多受伤的雏鸟。这只死鸟被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收走了，以便进行尸检。最终，他们确认死亡原因是真菌性肺炎，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调查小组每次来到岛上的时候，都会带来几袋修筑鸟巢用的建筑材料。在100年前，黑脸皮鹿曾经是朝鲜半岛上十分常见的夏季鸟类。据估计，当时应该有10000只左右。有学者说，曾经广泛使用的 DDT 杀虫剂是黑脸皮鹿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DDT 污染。

的初夏世界。雏鸟们为争抢食物开始了吵闹，不过雏鸟们不会因为争抢食物而进行大斗，现在是六月上旬，小黑脸琵鹭已经在为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同时在松岛国际城，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黑脸琵鹭一直在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往返于人造岛和滩涂之间，然而几乎每个巢穴中都有没孵化出来的鸟卵。

0: 雏鸟们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父母每天都会外出捕捉食物。这时候，无助的雏鸟们可能要承受无情的攻击。攻击它们的是那些没有找到筑巢地的成年黑脸琵鹭，雏鸟们只好把头藏在下面。黑脸琵鹭的繁殖本能把小岛的秩序搅得一片混乱。摄制组来到了一个荒野中的村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以前都赤身裸体，现在也穿上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衣服。由于政府禁止打猎，男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建造房屋仍旧沿袭传统，但生活却已大不相同。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开始学习农业耕种，但收成非常不好。
1: 政府要我们种玉米，但我们实在不懂该怎么做。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
0: 虽然政府强迫他们过现代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把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全部扔掉，比如去野外采集果蔬。寻找饮用水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1: 我们村里只有一口井，但你看到了，井已经干涸了。如果这里也没水，我们就得离开这里了。
0: 自从有了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不须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布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胆子啊！
2: 政府不让打猎，
3: 没办法，我们得生存。
0: 很多布须曼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卡拉哈里沙漠，搬到政府提供的居民区。
2: 就这一个商店？
3: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4: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布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3: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便
4: 拧吗？我认为在电

0: 电影里，不须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不须曼人说得很愚蠢。
1: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啊？
2: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0: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3: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布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布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布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先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4: 不足5公斤，与人类的新生儿差不多。体重小，翼展大，这让他们成为了空中最优雅的飞行者。他们还是非凡的猎手，喜欢俯冲到水里，用巨大的鸟喙捕鱼。鹈鹕的喉囊延展性强，站着生命的极限。
5: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把智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6: 今天不开车。
7: 今天绿色出行。
6: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7: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8: 小姐，您的咖啡。
7: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6: 谢谢，我有。不坐电梯吗？
7: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

0: 子龙一。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终于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看，鹅婶这鱼竿晒得干了。
1: 对啊，
0: 比我的好。哎呀，这是干什么呢？
1: 不知道，可是在锻炼啊。
0: 那他头不晕呀？
1: 不知道。
0: 看人家腰，看的腰，
1: 腰怎么了？
0: 我上大洋以前，我的腰也只有一尺八，
1: 现在不行了，你的也不行了。
2: 早上好啊！
3: 哎，你好，你是昨天来的吧？
2: 啊，是的。
3: 这个是宝瓶山，我是阿贵山。这个小院三分之一的宅基地都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是樊东太太。我负责这个小院的卫山。哦，怎么称呼你啊？
2: 啊，我叫白曼君，你们叫我小白就行了。
3: 哦，小白，你这是干什么呢？
2: 瑜伽。
0: 瑜伽是什么？可能跟马爷做的差不多。马爷嘛是坐在这里不动，他是要动的，还要倒着。
3: 不对。
2: 什么？
3: 哎呀，你倒着干，走了，上楼。

0: 你说这等头不晕呢、啊、年轻人不会头晕的
1: 啊、哦、我给你晒的笋干牛肝菌都是我给你晒的，你不用害怕，这个肯定没有毒的。
2: 不怕不怕，桂婶那个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1: 是要多带一点的，多带一点嘛，你的阿爸阿妈也能多吃一点时间噻。啊，这乳扇香肠是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
1: 这个阿凤就要带给你的，桃干苹果干都是他们家自己的果树摘的原生态啊。这桃干特别好，泡的水都很甜。这个
2: 谢谢
1: 秀英阿买的干辣椒、芝麻，还有彩云阿买给你的黑豆、黄豆。哎，我选的鱼呢？鱼呢？啊，这鱼干。我看你怎么带回去。
2: 太多了，真的。你说这个。我也没给你们什么礼物，也没为大家做过什么事儿。
1: 哎呀，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做义工这段时间呀、啊，进进出出的，没少帮阿瑶忙、嗯、啊。我们都喜欢你，村里的阿奶、阿婶儿都不舍得你走。红豆，你走了吗？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记得回来看我们才对嘛。哎呀，红豆那么忙，哪有时间回来看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啊。视频
3: 啊，对对对。哎
2: 呀，我呀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还有一些没拆的，全部赐予你们。Yeah! 小葫芦
4: 到，
2: 可特
4: 到，
2: 虎子
5: 到，
2: 我宝
6: 我也要，
7: 你要说到
8: 到，
2: 来，给你，
9: 谢谢姐姐，
10: 谢谢姐姐，
11: 那。
12: 谢谢姐姐，
13: 谢谢姐姐。姐姐，这是什么？
2: 这是鲁班锁。
13: 鲁班锁？
2: 嗯。答应姐姐好不好？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去隔壁阿阳叔家陪谢阿奶多玩玩，好不好？
13: 好。
14: 他不会玩吗？
2: 你教他呀。
13: 好。
2: 嗯。
13: 红豆姐姐，你以后会带铃铛来看我吗？
2: 不知道。
13: 那你走了，阿瑶叔跟谁结婚？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13: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带你去吃杀猪菜？
15: 我想吃糖饭。
16: 我也想吃糖饭。
17: 别想了，都不结婚了。
18: 哼，吃不上杀猪菜，吃不上糖饭。
19: 谢谢兄弟，谢谢啊！
15: 杨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9: 好嘞，谢谢你阿耀啊！
15: 不客气不客气，走了，拜拜。
19: 谢谢啊，对，谢谢大哥，谢谢啊，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可以了，谢谢。哟，不是拖拉机掉沟里了吗？
15: 是啊，弄了一身泥，回去洗了个澡，幸好赶得上。哎
2: 呀，我都说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15: 我都说了，我来接你。
2: 哎呦，你这发炎了，是洗澡沾水了？
15: 没事儿，我都已经没感觉了。
2: 还是得注意，要不然留疤。
15: 知道了，那走海边。
2: 哟，绕远路啊？
15: 看日落。

0: 七只妖，你拍我干嘛呀？
1: 留念啊！
0: 真当自己是游客了？
1: 我本来就是游客嘛。

0: 游客。保平婶他们呀，都在想送你点什么好吃的。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
0: 我送你什么了？
1: 日出、日落、星空、风、勇气、希望。
0: 你可以物质一点。
1: 我觉得我比你有钱。我没贷款。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在想怎么说？
0: 什么怎么说？随便说啊。

0: 别礼物，自己做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怕送贵的你不收。自己做的？怎么了？这两个指环怎么扣一起啊？
1: 魔法，巴啦啦，黑暗能量。
0: 你不喜欢？我很喜欢，谢谢啊。你手是受伤了是吧？
1: 没有，抬拖拉机蹭的。

0: 熊大，
1: 哎呀，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端正又朴实。再接触吧，小倒霉样，人很有趣。每次拜托你办点什么事儿呢，嘴上一百个不乐意，但心肠又软。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这个人吧，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干什么都开心，不看什么也开心，开心到有点难过，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么的刚刚好。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却从来没走进去过。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能早点认识你，或许我们之间就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话，我本打算慢慢。

0: 认真的喜欢过你。哇，说出来了。
1: 谢志阳，你可真猛哎！
0: 没想到吧，直球。
1: 接不住。
0: 就是让人接不住。好了，差不多了，怎么还哭了呢？不用这么给面子。
1: 谢谢你啊，礼物我很喜欢。
0: 不客气，徐红豆。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祝你幸福。

0: 听到了，李丽萍，
1: 说点有消息告诉我啊。
0: 嗯，一定会告诉你的，常联系，有资源介绍过来啊。
1: 好，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嗯，李丽萍。
2: 嗯，到了朋友家，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啊。

0: 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1: 爸，
2: 算了，走吧。
0: 还是抱一下吧。
1: 你到底想怎样啊？

0: 准忙忘了今天走了，我以为明天呢。
1: 对，谢总亲自送的，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
2: 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还没戏，
1: 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
2: 这都飞到银河系了，也没见撞着谁。
3: 秀英阿南
4: 啊，来了。哎，你别动，你别动，我来弄。撒手呢？
2: 还是黄豆做事仔细。
1: 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
5: 白衣服那个，
6: 哎是，哎红豆，
7: 红豆，红豆，
8: 哎叔叔阿姨，哎
6: 呦，来来来，快，
7: 哎呀到了到了，
6: 来快红豆，哎先坐，
7: 你带红豆休息啊，我赶紧给咱炒菜，
6: 好，来换个鞋，哎，哎，行，这是楠楠的房间，楠楠。红豆来看你来了，高兴吧？

0: 这个房间小了一点儿，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这样，我跟你叔叔睡这间，你去睡我们那间吧。
1: 我就睡这间，这间有楠楠的味道。有些东西，我来看看。
0: 你说平常寄那么多东西，怎么又？

0: 东西啊！啊，
1: 干杯！
2: 干杯！
0: 嗯，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怎么样？这太好喝了，
1: 是吧？嗯。
3: 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两棵葡萄，长得还挺壮，就是结的葡萄，哎呦，酸的哟！没人摘，好多都让鸟啄了，还招了很多蚂蚁。你阿姨啊，觉得可惜，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
4: 嗯，
3: 你别说，还挺好喝。
4: 真的，
1: 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哎，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
5: 我刚还想说呢，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我给我爸妈录一下。
3: 嗯，
1: 拍。行，别吃，这样拍出好看。
5: 我现在在楠楠家呢，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个鸡肉啊特别香。哎，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
3: 嗯，走地鸡就是好吃。
5: 啊，美丽的阿姨，
1: 比心比心。
5: 啊，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特别好喝，酸葡萄酿的
1: 啊。哦，对，喝起来不酸。嗯，
0: 好了，嗯，你尝尝吧。等会儿给红豆吃。
1: 吃，
3: 好，
6: 尝尝
3: 这鱼，尝
6: 尝
3: 这鱼，
6: 来，
5: 嗯，谢谢
6: 师傅，在，你大走，师傅吃饭呢？
7: 哎，怎么就俩菜呀？
6: 别拍，拍什么呀？吃饭，拍，别拍了，师傅，您看这个。小矮菜，你浇个熟了，你打算卖谁啊？
7: 师傅，这不是浇的，这是真的。
6: 唬你？
7: 没唬您，真的。
6: 老爷，
7: 我师傅，我就像那个架子，不会。

0: 有。来，这汤好了，尝尝。
1: 嗯，这个鸡汤啊，明早煮米线肯定特别棒。
0: 你先喝，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做米线。来，
1: 我自己喝。
0: 都到家了吗？
1: 应该到了吧。他落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
0: 那他吃上饭了没有？
1: 肯定吃上了呀。
0: 你问问。
1: 问什么呀？
0: 问他吃了什么。
1: 这有什么好问的？
0: 你要多跟他联系。
1: 不是有事儿再联系呗，没事儿联系什么呀？
0: 你要是不联系的话，那就把这个换了。
1: 行，我一会儿就换。
0: 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我年轻的时候追你阿爷的时候，他到哪我就到哪。
1: 嗯，阿奶啊，你那是恋爱脑啊。
0: 什么脑？
1: 就是特别会谈恋爱。
0: 哼，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上你阿爷了。
1: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我把许红豆送走那可太高兴了。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施展拳脚。嗯，
0: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喝，
1: 我喝。

0: 哎呦，掉了！你要像我这样有巧劲儿，像我这样，哎，悠起来，对，很好，很好。
1: 小梅，这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啊？
0: 哦，干女儿，专门从北京来看我来了。
2: 干闺女，这么远还来看你，真好。
0: 平常还经常给我邮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3: 真好啊。嗯，阿姨啊。陈丹青跟我说哈，林生他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出生的时候啊，叔叔看见天上只剩了一颗南极星，就叫他陈丹青。我也是被他骗了好久，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北半球根本看不到南极星。
4: 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他爷爷家的院里边种着一颗天南星，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绿油油。爷爷说：“就叫南星吧。”
5: 对，他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跟他爷爷家院子里的草同一个名。
0: 挑点苹果。哎呀，这个不好，妈妈跟你说，苹果得……阿姨告诉你啊，这个挑苹果得要这种树道的，甜。

0: 这什么呀？我看看，染发膏。这不行，这不行，这不好。
1: 这怎么不行？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你干嘛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用不上。
0: 459。
1: 哎，你干嘛不用你？哎，不用你。哎，扫了。
0: 对。
2: 红豆，你阿姨头顶这块白头发比较多。
1: 哦，好，你别在这瞎指挥，我比你染的仔细，我这小受呢。
0: 那可不，PK。叔叔有经验哈，我这第一次染。
1: 他那老眼眶花的，老看不清楚，总染不匀。
2: 我哪儿花了呀？眼睛这么亮。
0: 好了，等上色吧。
1: 不行。
3: 来，红豆。喝壶茶，红豆。
1: 好。哎呀，手上没染上，
0: 没有。
2: 哎呀，辛苦了。
0: 嗯。你拍张照哈。
2: 啊？
1: 拍照。
0: 你这个样子。
2: 来，
0: 辣椒，茄子。哎呀。
1: 这个嘴长得跟个鲶鱼一样，不行，这个太丑了。
2: 这个好，
1: 上吧，
2: 这个
1: 好，
2: 这个
0: 好，这个好。

0: 郭老师叫姐姐一起下来吃。
1: 都在那聊天，根本就没有人听你唱歌。还有的人呢，嘿，点个网络神曲，还就只听一段。这，哎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分好了。
1: 啊，娜娜，我得赶紧去镇上了。今天头一首，我就不吃了。啊，
0: 那姐姐呢？我不吃晚饭，我去酒吧听她唱歌。
1: 我们走了啊，再见。
0: 拜拜，拜拜。
1: 更离谱的是，你在上边唱，他在下边
2: 冲突。

0: 场有个客人骑马的时候摔了一跤，带去医院拍片子嘛。
1: 哦，严不严重啊？
0: 幸好带了护具，软组织挫伤。娜娜，煮的什么呀？够不够两个人吃啊？
1: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我够的，我给你们拿。

0: 你就因为煮了粉没人吃，就难过的想哭啊？
1: 是啊。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突然看到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灭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哎，老师，我太矫情了。
2: 你这不是矫情，你就是不习惯那种分开的感觉嘛。你看，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
1: 还挺难过吧？
2: 哎呦，我拉倒吧！我妈简直是欢送啊！我们去了之后，又要顾着我们吃饭，又耽误她工作了。
1: 不可能，妈肯定是嘴硬。
2: 是真的，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说我们一走之后，我妈就吐了一口气，还形容我跟我爸是两尊粘人的大佛。
1: 他不愧是我的偶像。
0: 你的偶像不是我吗？
1: 我已经爬墙逃校长很久了。
0: 那我的后援会呢？
1: 已经默默解散了。
0: 太棒了。
1: 我讲。
2: 哎，你们这说的也太凄凉了吧。
1: 是很凄凉啊，什么都做。
2: 放心吧，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窗户还是会亮的。
1: 不一样，无论谁来都不是他们。

0: 我摆个照片也做点事啊。
1: 阿姨，那个，明天就走了，我们一起睡，跟我多聊聊男的。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存在了；当我们不谈论他呢，他就消失了。我们还是

0: 这是楠楠白天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1岁了，他奶奶抱着他。好胖啊，那个时候。他个头大，我生他的时候生了2天，生出来就7斤8两，全身红彤彤的，皱着个眉在那嗷嗷的哭。我当时看了一眼，吓一跳，我说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丫头呀？这是他小学入学的时候，他爸爸单位门口有个卖卤鸡腿的，就是那种琵琶腿，他基本上每天都能啃一个。别人家孩子都说什么，什么挑食，在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给什么吃什么。
1: 这个时候好像瘦点了，
0: 对，
1: 哎，瘦这时候好帅。
0: 这应该是他上初中了吧？好像是他奶奶过生日，你看这儿有个蛋糕。他这时候瘦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了，知道要漂这时候长得比我都高了。他长得像他爸，是吧？

楠楠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跟你叔叔都磨着，两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看，谁想他了就来这个房间看一看，哭一通，哭累了就去睡觉，感觉像做噩梦一样，不真实。亲戚啊，老邻居啊，都入戏，轮番来看我，来了就跟着再哭一通，就怕别人问。风德，万一总在想，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干了啥缺德事儿？我这辈子就落了个白花花，你成功。万一心里特别感激你，你那个时候总给我们打电话，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都答不上来，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没看出来。你叔叔比我细，说你发没发现，这小红豆怎么精气神都没了，硬眼眼的。我们俩就是太自私了，怎么光想着自己，都没想想周遭的人心里肯定也不痛快。楠楠她姑姑一身的病，还经常给我们做吃的送过来。侄子、外甥女，工作那么忙，还经常抽空来看我们。你叔叔劝我，说要让楠楠走得安心，我们得往前赶。其实我现在真的想开了，真没事儿。迟早的事儿。

我们在那边还能见着。我们现在真挺好的，不用操心，真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又锻炼，吃的也好，你不用老记挂我们，不用老跟我们寄东西。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楠楠，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1: 他好好休息休息，不用费劲保护我。
2: 咱们说小姐妹，说说话。等等。
0: 对对对，别着急啊，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

圆满的生活。你叮嘱我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做到了。交了朋友，吃了好多好吃的，玩了好多好玩的，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说不好，大概就是最接近幸福的感觉。

水晶杨花烫，还记得哈？哦，还有这个。

0: 苏阿姨，该走了啊，你们好好保重。
1: 好，那走吧，别让车等急了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以后报个平安，给你爸爸妈妈带好啊。哎，
2: 慢点啊。
3: 退货不是垃圾，才二次售卖的，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
4: 这不就是茶叶吗？
3: 哦，茶叶就能扔啊？茶叶不会碎，茶罐不会瘪啊？

0: 你要干什么？不就摸了你一下吗？你差点踢到人家，踢到人家阿爸是要赔偿的。咱们家有多少贷款你知不知道？啊，把你抵押了行不行？不，你有情绪是吧？说你两句有情绪是吧？啊，我还有情绪呢。今晚没饭吃啊。你考个十四名就想跟你阿妈顶嘴了，那你要考上清华北大，全家都跪着迎你是不是？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态度。哦，你这叫态度好是不是？行，那我今天跟你说道说道啊。你自己不让你自己在学校出光吗？
1: 到底谁是小偷？啊，你才是。你偷地还占那么一大块。
2: 少说一点。
3: 去量。
2: 没事没事。
3: 量。让小黄带头去量，看看达路有没有达到你家田里。
2: 哎，
3: 华一鸣，
2: 不行啊，咱别动了，
3: 自己爬去，
2: 咱别动了，
3: 爬去，
0: 老子。阿叔们，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啊，来，来，您看你上次给我弄苦，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直接砸吧，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我真的累了，砸砸从这砸，来来用这个砸，用这个砸，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怎么还不到啊？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
1: 啊，对呀、啊。哎，你那酱怎么样了？
0: 都炖好了，肥肉都已经炖化了。
1: 真好，真好。哎，
0: 要不然我到小军门口去接一下吧。
1: 你赶紧去吧，我看你那样，在家也坐不住，屁股长了钉子似的。

0: 来了来了，准备下面啊！哎哎哎！哟，豆儿回来了！哎呀，哥，没熏伤，没熏伤！
1: 哎呀，炖什么东西？
2: 他玩疯了吧？不回来，
3: 你这腰又粗了。
2: 喂，赶紧洗手！
3: 哎，我寄回来的行李呢？
2: 在你屋里呢，快点啊！啊！哎呦，快点，快点！
0: 你妈给你做的你喜欢吃的炸酱面。
2: 下面喽，下面喽。糖蒜，
3: 你们怎么没吃啊？
2: 你爸非说要等着你。
0: 上车饺子，下车面，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来，嗯，吃热，快。
3: 哎，我跟你说，掐指一算，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那我得留着肚子呀。
2: 这就叫机灵啊！怎么样，咸不咸？
3: 嗯，特别好吃，天下第一啊！
2: 哎，嗯。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啊？
3: 啊，还可以吧。那个，让我给你们带好。哎，别叹气了。哎，新家收拾怎么样了？
0: 啊，差不多了，开过荒了。甲醛也测过了，空气达标。最近我跟你妈前前后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
2: 嗯。就你屋里那破烂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是扔还是留，等你回来自己收拾。
3: 我哪有什么破烂啊？
2: 你自己看看，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留它干嘛呀？
3: 留纪念呗。
2: 我看你啊，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什么都留啊。哎，天天往家里捡破烂，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家里那破烂堆的都没地方下脚。
0: 哎哎哎。你妈这人呢，就是喜欢说话夸张。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就一柜子，不算太多呀。
2: 嗯，对呀，那天不是你说的吗？那豆儿的一柜子破烂，我们是给他扔了吧？啊？哦，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
0: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我说那是老物件，破烂物件，你的耳背没听清楚。
2: 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
0: 反正我没这么说。
2: 嗯，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想记着他就记着，不想记着他就不存在这事。
0: 嗯。

0: 我们刚在一起，他的第一个生日，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我只要之后想想都知道，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结果今天5点的时候，我去取了蛋糕，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请假了，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他说没关系，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气死我了，我跟他分手。
1: 哎呀，不至于啊，小琴，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人比较实在嘛，不懂这些。
0: 他怎么不懂？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
1: 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
0: 他烦我，他还烦我。
1: 没说他烦你，是说呀，这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谈恋爱呀，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
0: 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我还不够给他空间，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至少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
1: 小琴啊，不是阿哥说你，
0: 杨冠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
1: 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
0: 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
1: 没说你不好，我就是一过来人告诉你嘛。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很快就腻了，你知道吧？
0: 他腻了，他还腻了。我的天哪，阿老师，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他还腻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
2: 太过分了，杨志南，他太过分了。要什么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是吧？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买了蛋糕，结果呢，杨志南他回家了。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啊！
0: 滚蛋，杨志南！我要跟他分手。
2: 分手！现在立刻马上跟他打电话说分手。哎，过分！
1: 哎，小心！别打，别打，别打！
0: 杨冠军，你站在那儿别动，今天谁劝都没用。杨志南，我给你空间，分手。男朋友啊，
2: 小琴，听叔一句劝啊，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你知道吗？
0: 我连事业都没有。
1: 哎呀，谢志友，你跟着拱什么火呀你？你转眼的功夫，人小青对象就没了。
2: 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这事儿没完。
1: 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恨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对吧？
0: 杨冠军，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
2: 对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
0: 阿瑶叔，要么你娶我吧。
1: 哎呀，活该，让你拱火。
2: 鼻子卡住了，
1: 报应啊！
0: 阿瑶叔，
1: 谁卡住了？别吃蛋糕了，去医院吧。
0: 阿瑶叔，你别哭，我害怕。
3: 不要吞口水哦，忍住。幸好扎的不深，就扎到扁桃体上了。你这扁桃体长得真漂亮。哎。非常好，哎，出来了，出来了！哎，很久没见过有人扎这么大的鱼刺了，你是怎么吞进去的？
2: 没注意，
3: 每天都有食鱼小刀刺来看急诊的，食鱼一定要。

0: 盐分可以，直到了医院。很多人喝醋、吞饭，鱼刺越减越深，划破食道就危险了。
1: 那稍等一下，我拍张照。
2: 女朋友没陪着来啊？
1: 啊？
2: 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
3: 还好没事儿。
4: 吓死我了！
5: 走吧，小琴。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
6: 啊。你看这个字还大吗？
5: 这么大？
4: 这么大？
5: 啊！给我吓坏了。以后吃鱼啊，千万小心点。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
4: 我又不知道蛋糕不好吃。

0: 你头疼啊？
1: 哎，
0: 要好好吃饭，不吃饭没力气。这人呐，伤心也要力气。
1: 怎么就伤心了？阿奶，你真的是……
0: 嗯，
1: 一会儿吃啊。哎呀，阿南呀，人家不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
0: 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你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哎，我认真的。就是吧，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喜欢他。你要这样，那我就不说了啊。
0: 你说，你喜欢人家，然后呢？
1: 没然后了，表达了我的心意，画上句号呗。
0: 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
1: 当然不是啊，就说常联系啊，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不就是了吗？你什么话都说了，现在又脸皮薄了，脸皮厚一点，主动一点。没准儿还搞好了，还成了网恋。
1: 安南，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
0: 那你就辛苦一点，云南飞到北京，北京飞到云南。有钱，安南给你存钱了。
1: 您给我存钱？
0: 啊、嗯，
1: 存了多少？

之前啊，我本来打算，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那我就给你，让你回北京，或者呢，你娶媳妇儿，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当然了，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但是总归。

0: 吧，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我给你阿爷啊，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懂吗？
1: 嗯，
0: 懂了，就好好吃饭。
2: 阿奶，存折不是给我的吗？
0: 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
2: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
0: 我呀，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今天说我头疼了，明天说我腚疼了，给他要钱，给你存着。
2: 接个电话，小黄的。哎，小黄怎么了？
3: 喂，老谢，神话书的团队五天之后来。
2: 确定了？
3: 确定了，确定了，过来开会。
2: 哎，好好，马上过来啊。阿南，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
0: 哎呀，又吃不了饭了。拿着路上吃
2: 啊、哦，那个给我们。谢谢阿南，过来，过来。

0: 你在鱼苗的时候啊，天没大亮就起来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锅米线。
1: 哦，
2: 哎呦，就你这种懒蛋呢还能起早？
0: 有人叫我呀，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
1: 哦，
0: 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他起得早呀，那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我跟你说，就那种小店啊，不是当地人还不知道。嗯，
2: 啊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
0: 嗯，就是他，人特好。
3: 他多大？
0: 30出头。
3: 哦。
2: 哎，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就一直没结婚啊？
0: 没遇到合适的。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
2: 嗯，那都10几年前了。
0: 嗯。
2: 哎呦，这一直不找，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
2: 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
0: 眼光高呗。那你女儿也没有男朋友，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
2: 你当然没问题了，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
0: 那你推双标了啊？
2: 那当然，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是吧？
3: 哎呀，就是两人离得太远了。嗯，
2: 你快吃快吃，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
0: 我不和爸去钓鱼啊。
2: 谁说去钓鱼了？咱们去摘桃，好不好？
0: 嗯，摘桃，
2: 没事。
4: 豆摘的这个桃子呀可真好，一个得有半斤重吧，可甜了。觉得什么？
5: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5: 他说书店的事儿。
4: 嗯，
5: 阿妹看这个。啊，这张特别好。
4: 嗯，我看看。
5: 嗯嗯。
6: 哎呀，
5: 还
6: 那么
5: 丑，还
6: 那么
5: 丑，这叫可爱，你不懂。
6: 我要卖什么呀？给我！哎呀！不行，
5: 那个我去给华佳佳送一箱。
6: 哎呀，
5: 走了
2: 。哎呀，来吃糖。嗯，
7: 甜，真甜。借了200多斤过来啊。这快递得花多少钱啊？啊，哎，可惜了，姑娘是好姑娘，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
4: 嗯，
7: 你看阿耀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一会儿不说话，人蔫巴巴的，没精神。
4: 哎呀，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

0: 好的呀，人精神的，还像你女的。
1: 嗯，哎，所以说啊，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男的失恋顶多就一个星期，人谢总都这样。
0: 嗯，
1: 我对男的绝望了。
2: 你可说对了，男的忘得快。
0: 嗯，
2: 你看宝平，老官走了，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
0: 对，
2: 你看村里的老乌鸦，婆娘前脚走，还没满百天呢，就找媒人说媒去了。呸，不要脸！
0: 老东西真不要脸。
2: 不要脸。嗯，不过楚楚小月，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还是有好男人的，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
0: 嗯，冠军的孩子确实不错。
2: 嗯，
1: 你别学阿贵卖瓜，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
2: 嗯，
1: 也是。
0: 嗯，甜吗？
3: 甜。
0: 嗯。张嘴。甜吗？
4: 嗯。啊？你别看我呀。你也尝一会
3: 儿。嗯，甜。
4: 嗯，就是有点。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还有那些罐子，干嘛用啊？
3: 我要变魔法。
4: 哼，还卖关子。
3: 哎，以后你吃完糖葫芦别扔啊，给我留着。
4: 你要它干嘛？
3: 这都是生命，懂吗？
4: 哦。
3: 哎，你过来
4: 啊。嗯，
3: 你这头发太长了吧，我给你剪剪吧。
4: 你还会剪头发呢？
3: 当然了，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
4: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儿的理发馆啊太贵了，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
3: 那作为报答，你得唱首歌给我听。
4: 成啊，你想听什么歌？
3: 风
4: 吹开吧，吹开你我脸上。我去拿吉他。再会。

0: 好，
1: 你好，
0: 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请您品尝。
1: 谢谢。
0: 不客气。
2: 不客气。
0: Hello， 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请您品尝。
1: 谢谢。
0: 不客气。请慢用。
3: 这个样子太不自然，太摆拍了。来，互相看着彼此，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呢，让水饺上扬啊，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好嘞，就这样啊，三二一，好嘞，忙你去
4: 吧。为什么要我们让工具人呢？
5: 工具人也就算了，我现在就担心他动上头，会不会被许公子拐回北京去？
4: 让什么？

0: 看阿姨给宝宝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1: 虎头鞋，
2: 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她不肯收钱，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
0: 要是姥姥还在的话，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
1: 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你闻闻。
0: 真有哎，是煮花生的味道，
1: 不是烤面包的味道，
0: 是煮花生。
1: 你赶紧擦擦，待会儿让妈看见了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
0: 我没事，怀孕嘛，就情绪比较敏感。
1: 可心啊，你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还可以吧，就我们俩都挺懒的。

0: 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俩巨婴，谁也没法嫌弃谁。
1: 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0: 二姐，我是找了个废物，你可得擦亮眼，找个好的。
2: 要多好？
0: 首先得帅，能赚钱，然后呢，家风要好，父母得讲道理，在北京买得起房，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
2: 那不是北京的，
0: 那上海的也行啊。
2: 云南的呢？
0: 云南就你喜欢上云南的了？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
2: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让你妈和我妈再听见。
0: 你看上谁了？
2: 跟你说啊，都不看你是个孕妇，打你了，这什么呀，都是。
0: 宝宝，妈妈好怕呀！你二姨怎么还急了呢？
2: 你最烦人了啊！
0: 啊，说正事儿，你新工作找好了吗？
2: 新工作。
0: 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10年，待腻了要换工作。怎么样呀？哇！
2: 妈，
3: 哎，
2: 要不要我帮什么忙呀？
3: 你呀，就等着吃吧。
2: 妈，
3: 哎呀，妈妈，你是羊啊，有话说话。
2: 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
3: 你孙姨家小芳不是要去北京玩吗？她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说想提你的名字，看能不能打个折。结果人家说，许经理辞职了。哎呀，许红豆啊，什么叫天网恢恢啊？你说你啊，哼，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儿吧。
2: 你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啊。
3: 我看你在外面玩的挺开心，问什么呀？回来再说呀。
2: 回来也没问呀。
3: 那你就说。
2: 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我现在就是鸟飞不动了，累了，就想歇会儿，喘口气。
3: 不飞呀，就不飞，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
2: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3: 行，你认真说，打算怎么着？你爸呀，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
2: 我其实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找我，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工作挺适合我的，就正常上下班，还不用24小时待机。
3: 那挺好的呀。哎，你觉得合适就行，你不用管我跟你爸。哎，我们俩还有点存款，我们也花不多。再说了，还有你姐顶着呢，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哎，就全家不饿了。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
2: 不行，比我姐差太多了。
3: 哎呀，你老跟她比干嘛呀？
2: 你没跟她比呀，是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她一起比吗？
3: 那是妈不对，妈不该这么比，我们不对啊！妈给你赔礼道歉，妈错了。
2: 妈，你认错这么快，太先发制人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3: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等着吃就行了。
2: 不加水了，
3: 哎呀，你别管了，就等着吃吧。这帮人真坏呀，真好。
4: 好了，换我了。
3: 好。
4: Thank you.

0: 噗，
1: 怎么了？谁呀？
0: 红豆给我打电话了。
1: 哦，接呀。
0: 嗯。
1: 傻呀。

0: 喂，听得见吗？
1: 喂，你在忙啊？这么半天不接。
0: 刚才阿奶在旁边呢，我上楼接的。在干嘛呢？
1: 收拾书呢，这几天准备搬家呢。
0: 哦。
1: 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包饺子。
2: 我表妹怀孕了，肚子好大，陪她玩呢。
0: 难怪呢。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接不了，我在村里开会呢，书店的事儿。
1: 啊，有进展吗？
3: 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
0: 商量接待的事儿，我这边配合村里。还有民宿，过几天来看地方。
1: 不好转啊。
3: 不好转，想接的人呢，给的价格特别的低。
0: 其实就想捡漏。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那个价格啊已经一降再降了。
1: 这样啊。
3: 不说这些了，都是烦心的事。

0: 哎，你喉咙怎么样啊？
1: 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
0: 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再说这种事儿，点赞合适吗？
1: 我又无所谓。
0: 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个小时了，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0: 行吧，
1: 那这事过去了。那平时多联系。
0: 你笑什么？
1: 开心不能笑啊，你回家不开心啊？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你早点休息，晚安。
1: 好，那就这样，晚安。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不能
11: 计
12: 斤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不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
35: 儿
36: 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了。
1: 太好了，真的。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

0: 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1: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世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3: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4: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3: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5: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3: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1: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6: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1: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7: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1: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8: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1+1+N的专项行动，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2: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八一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1: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9: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啊，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1: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10: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3: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2: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办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11: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2: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1: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

0: 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的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1: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2: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
2: 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3: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

0: 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1: 随后，记者来到晋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治改树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2: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1: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简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树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3: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细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4: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3: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0: 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西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西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2: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3: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凌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2: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凌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4: 凌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15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凌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信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6: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级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

0: 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副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1: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2: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0: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3: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4: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5: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6: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4: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理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

0: 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0: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为
0: 没
1: 啥
0: 敢，
1: 呢？
0: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
0: 对，
1: 吗？
0: 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课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我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劲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生
0: 就你了，守门
1: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

0: 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
0: 都
1: 呀、啊。
0: 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为
1: 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
1: 嗯，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

0: 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用
1: 名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真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是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
0: 就
1: 就
0: 是
1: 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

0: 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前往极地海洋，在这里变幻莫测的天气甚至比捕猎者更可怕。流苏玉为捍卫自己的领地会拼尽全力，小熊的冒险之路也才刚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里，一只短尾猫竟然教会了一只丛林狼如何在狼群中做一只自信的狼。丛林中，马氏举步蚁尽心尽力地在养育塔银线灰蝶幼虫，可谁能想到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北极，六月的暖意还未过去，峭崖上迎来了成群的海鸟，三指鸥的幼鸟紧紧簇拥在一起，它们在陡峭的崖壁上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处。不远处，两只即将羽翼丰满的渡鸦正在等待喂食。渡鸦父母就在附近，幼鸟和邻居的一举一动，他们全都看在眼里。

杜鸦每天都会有新的尝试，也许海鸥的努力是徒劳的，也许辛勤的养育最后都是一场空。不过好在小杜鸦很快就要长大了，海鸥的苦日子快到头了。

三趾鸥的繁殖地非常拥挤，它们的领电仅局限于自己的巢穴边缘，这能让它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渡鸦这类捕猎者的威胁。几乎所有巢穴里的幼鸟都已孵化。来自捕猎者的威胁还不算可怕，北极春天变幻莫测的天气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极地海洋上形成的雾气能在几分钟内笼罩整个海岸线，如果大雾迟迟不肯散去，捕育幼鸟就会非常困难。有时候极地海洋会涌起惊涛骇浪，如果风向不利，喷溅的水花就会危及悬崖正面的巢穴。鸥类本能地将巢穴建在能免遭海浪冲击的岩壁上方。像三趾鸥这样的海鸟能够应对恶劣的天气，只要能适应这种极端的条件，你总会获得一些奖励。海风和海浪将大量的海草冲到岸边，每棵海草上面都有不计其数的小型海洋生物。对冰玉、番石玉和流苏玉来说，这是一场美食盛宴。鸥类充分利用机会，在海面上寻找被海浪翻上来的食物。如果没有大量的食物，海洋中就不会有成群的鸟儿。阳光、海风和水流使积雪彻底消融，即便最高的山峰也是如此。只有更阴凉的河谷地带还存有最后的冬日残留物。这里已经清理出一块特殊空地，流苏玉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好久。交配地有各种传统，数十年来，雄性流苏玉每年回到这里展示自己，它们的羽毛都是独一无二的。

雄鸟华丽的颈羽和羽冠让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几近完美，让情敌们和梦中情人都过目难忘。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直到地平线上出现骚动，那可能是雌鸟动心了。

他们跃入空中，努力获得关注。哪怕是在100米外，他们都能一眼认出和自己同一种类的雌鸟。如果他们竭力吸引雌性，体色较为素雅的雌鸟就会降落。然后雌鸟立即蹲下来安抚殷勤的求爱者，一些雄鸟马上拜倒在雌鸟的石榴裙下。雄鸟可以连续几分钟保持这种谦逊的姿势，其他雄鸟也加入了求偶竞技，他们不想错过缘分。他们的谦逊使最初的骚乱平静下来，每只雄鸟只需捍卫一小块地盘，只有在自己的地盘，它才有成功的机会。

一天中激烈冲突此起彼伏，整个求偶过程非常辛苦，但辛苦也许得到了回报，他们给雌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旁观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很快就卷入了求偶竞技场的纠纷之中。牛苏玉打起架来完全不计后果，竞争非常激烈，如果雌鸟仍旧犹豫不决，这样的吵闹会非常累人。这样的联赛会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直到雌鸟顺利产卵为止，随后争斗不休的雄鸟就可以休养生息了，直到来年春天一切重新开始。冻土地带的南端是一片原始针叶林，这片针叶林就像无边无际的海洋，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没有北冰洋的影响，针叶林的春天阳光明媚，气候温暖而且干燥。

这是一个安静的世界，而且有其独特的魔力。森林一直延伸到了水边，这里是熊的领地。母熊带着三只幼崽正在缓缓行进，它整个冬季都待在一处废弃的蚁丘里，并产下了一窝幼崽。小家伙们一出生就有的白色项圈仍旧没有消失，母熊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于是它立即指引小熊上树避险。好在小熊都是爬树高手，

危险解除。原来是去年出生的幼崽在跟随母亲觅食。对他们来说，春季觅食很费时间，他们在这里随时都能发现昆虫幼虫，或者是在寒冬中幸存下来的蓝莓。棕熊对食物从不挑剔，但他们主要还是素食主义者。小熊会跟着母亲生活大约两年时间，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如何自我保护，而且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强化训练。带着幼崽的母熊会本能地提防公熊。现在交配季节还没有结束，公熊认为如果将新生的小熊杀死，母熊可能会同意他的追求。入侵的公熊逃跑了，看来这里有什么让他感觉不太舒服。一眨眼的功夫，小熊就爬到了树上的安全区域。现在看来，他们在安全的树上找到了乐子。

让小熊爬树不成问题，不过要说服他们下来似乎有点困难。有时候这需要一点耐心。母熊一再呼唤幼崽下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没办法，他只能继续等待很长时间。

0: 终于，小家伙们下树了。一番令人兴奋的历险结束后，一家人又团圆了。或许小熊刚刚经历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大冒险，这北国之春的黄昏就像有某种魔力，让他们心醉神驰，乐而忘返。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是100多种动物的家。
2: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0: 这里有将近9公顷的土地，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它改造成了动物，格外引人注目。
2: 梅西刚出生的时候非常小，总是竭力摆脱其他3只幼崽的骚扰。
3: 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3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2: 看到他受欺负，我们特别担心。他总跟我们玩，因为我们想让他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所以我们挑了一只幼崽，让梅西学着跟他玩，但这并没有成功。他们对他很粗暴，因为他太弱小了。
0: 工作人员很担心梅西会感到孤独，于是让短尾猫。
2: 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
4: 很明显，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了，他们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
2: 他们肯定。
0: 而这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他建立了自信。
2: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并把这些招数用在别的动物身上。
4: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他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2: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4: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2: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3: 他们都期待看到彼此，这就说
0: 在戴德野生动物园，弱小的丛林狼幼崽没

0: 西受到了兄弟姐妹的排挤。
1: 玩耍对于丛林狼培养必不可少的捕食能力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当他们成年之后，玩耍对于他们和同类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2: 他也会不用转身躲开表示屈服了，他甚至会追逐同伴或者跳到同伴的身上。
3: 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普里希拉也没有玩伴，所以这简直是一箭双雕。
1: 我觉得普里希拉和梅西之间不是没有友谊的，事实上他们很小就认识了，所以他们更像是一对姐妹，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3: 每天看到这些属于不同物种的动物相互交流，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虽然普里希拉和梅西最后很可能会分开，但是他们的这种经历也能
2: 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3: 普里希拉在很大程度上帮梅西战胜了胆怯，建立了自信。
2: 看到梅西脱离狼崽群体最底层，成为一只正常的狼崽，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尽情的玩耍，我感到非常其他狼崽当中。
3: 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的差别很大，很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能亲密交往，相互学习。
0: 或许普里希拉和梅西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能和朋友在一起，谁会介意呢？猫与狼的友谊真令人。穿过干枯的树干，来到蚂蚁的世界中，塔银线灰蝶幼虫正接受着蚂蚁的喂养。从一年前蚂蚁把它捡回来开始，这样的喂养就不曾间断。幼虫依靠蚂蚁反刍的食物维持生命，最终把自己吃成了肥大的胖子。马氏举腹蚁为什么要坚持喂养这只塔银线灰蝶幼虫呢？答案的关键所在就是幼虫尾部末端的两个小凸起，这也是塔银线灰蝶阴谋至关重要的一环。蚂蚁所吃的蜜就是幼虫身上的凸起被刺激之后分泌出来的。根据林翅目昆虫学家的说法，幼虫的分泌物有着强烈的致瘾特性。塔银线灰蝶幼虫和马氏举腹蚁似乎达成了某种共生系统。经历千万年的进化，蚂蚁学会了喂养塔银线灰蝶幼虫来换取蜜，塔银线灰蝶幼虫也享受着蚂蚁的喂养。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蚂蚁开始啃咬自己的卵，然后把卵送给塔银线灰蝶幼虫。幼虫吃掉了蚁卵，蚁卵将为塔银线灰蝶幼虫提供其所需的蛋白质。享受过蚂蚁无微不至的照顾后，塔银线灰蝶幼虫终于准备离开了。蚂蚁会继续保护幼虫，等待它完成从幼虫到成虫的转变，然后它们就该分别了。发生的一切都是塔银线灰蝶精心安排。一只塔银线灰蝶在马氏举腹蚁的行进路线上产下几枚卵，马氏举腹蚁和塔银线灰蝶幼虫的第一次偶遇，以及幼虫受到蚂蚁的悉心照顾，都是塔银线灰蝶蓄谋已久的阴谋。

这些手段虽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却是某些昆虫的生存之道。昆虫的生存战略往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阴险狡诈的背后不乏一丝心酸。在微观世界里，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弱者，也不存在永恒的强者。

0: 济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20点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主持人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3号的12点到4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4号的8点到5号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天气。最近的话，天气温度比较高。
1: 对。
0: 刚才红玉也说了啊，过两天可能就会有阵雨出现。

0: 下雨了之后，气温就会相对的要能够降下来一点，
1: 嗯，
0: 这样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就能够稍微的舒适一些。
1: 嗯，
0: 当然这段时间的话，无论是在外面啊这个工作的，还是在外面的这个游玩的，都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不要让自己啊这个中暑了或者感冒了。嗯，好了，那我们节目开始，还是先来接电话吧。嗯，好的，我们接王女士
1: 王
0: 电
1: 女
0: 话。
1: 士，
0: 你好。
1: 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好嘞，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家这个事儿。
0: 嗯。
2: 我这个的话，这个已经确权的有四块地，
0: 嗯。
2: 其中这一块吧，确权完了的话，这个有点数。我这个就是以前呢，身上有点那个复合物，房屋就是加油站的建筑物啥的。
0: 嗯。
2: 那这儿吧，因为这个事情不顺吧，完了就是卖了，写的是买卖合同，没写期限，就是买卖买，今天就买一份就买完了就人家的了。完了这回确权的时候，你说呢？我确权我名下了这块地，我说的这还有啥？有啥动词没有？有啥说法没有？我就问问老师。
0: 咱们多聊两句哈。刚才您说了这个是确权，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出售。我想问一下呢，您这个房子的话是自己的自建房吗？
2: 那这也没有房子往人批我的，那这也就是号召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政策，那这完了就是这个发家。那个发家致富的典型呗，就算的，把人家树立的，那就完了。房子屋吧，也都正常皮肤都有。
0: 那什么？

0: 哎，对，那村政府，这阵村政府后盖的，跟他对过，南北对过。
1: 哦，您是说在一个村子里建的是吧？村子里建的，当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就办房照了吗？
0: 都有关照。
1: 啊，房照都已经办完了是吧？那您说这个房子办完房照了，然后自己自建了，自己自住了，后来又出售了，是不是？把它
0: 反
1: 卖
0: 正
1: 给别人了。
0: 那个家让人家干不下去了，完了就卖呗，
1: 什么
0: 完事儿了。
1: 什么？我没听清，您说什么干不下去了？
0: 那个经营加油站的那个税呀，他也整的太不合理，完咱也没有利润可图了，完了说了就卖了。
1: 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盖完之后是用于经营了，是吧？
0: 但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那叫综合的。那个写是综合的那个小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开家占用，后来这个一个四间半吧，那个四间房带走廊那个大房那个是住宅，
1: 大房是
0: 一
1: 住
0: 个
1: 宅。
0: 人干的，
1: 那您说经营不下去了之后，把这个卖了是，把哪一部分卖了？是都卖了吗？都出售了是吧？
0: 都卖了。
1: 都卖了。这是哪年卖的？
0: 2007年那个4月9号，
1: 2007年就把这个都已经卖。卖完之后的话，您这房子不有，那个房照吗？您房照过户了吗？
0: 那个这个对方的话，人家托儿弄巧的，人家就是他是那个，外村的，他是城镇户口的，人家挺有能耐，人家都变了，唯独这个地当时没说地的事儿，就说上边这个负责物。赶这回要是确权都确权在我名下了，我说这个，我说是不是还有点理由啊？咱呢，就这么给您打电话。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给你重复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您当时自建这个房子用于经营，经营了之后呢，由于这个经营的时候利润也不是特别高，就把它出售了。出售的时候呢，是出售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包括大房小房，都是卖给另外一个人了，并且把这个房照也过户给这个人。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比如最近几年，这个土地要需要确权，土地确权之后的这个确权确的是你的名字。所以你想问一下，这土地确权了之后，房子虽然卖给他了，但是土地还是我的名儿，我是否还能收点权益？是这意思吗？
0: 啊，对，就这意思。
1: 土地确权是哪年确权的？
0: 是2019年6月份吧？
1: 2015年几月份？
0: 是4月是6月份，没记清。
1: 4月份，也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您这个房子卖给别人，卖给对方已经8年的时间了，是吧？8年时间了，然后，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上面这个确权证上面写着这个是个土地，我多问一句啊，是什么耕地性质啊，还是宅基地呀？
0: 确权了，那就按那个基本农田那个确的权，
1: 就是按照耕地确的权是吗？
0: 没标注那个那建筑物那之内，就是说在那人那上写个否，
1: 写个什么？
0: 那三块写的是，这块地上写的否。
1: 是这样的哈，您这个有这个想法之后的话，你看啊，您2015年就已经把这个确权证拿到手了，而且当时拿到之后，可能您就有这想法了。2015年到现在也这已经是
0: 2019年，
1: 2019年是吧？2019年到现在呢，也已经是过去了几年了，7年了吧？那七年的时间，你有没有去问问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房产部门呢，或者土地部门呢，问过吗？
0: 我还没问过，我咨询过那个新闻台那个法律顾问骆律师，他说你这个可以给你点补偿，并没说多少。剩下我没问别人。
1: 没有问过别人是吧？没问过别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哈，这个宏宇，您应该知道哈，这以前我们这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城里边买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 房本儿、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产权证、
2: 嗯，
1: 还有一个是土地证。
2: 嗯，
1: 后来这个两证是合一了啊，对，两证合一之后呢，变成了这个一个证了，就是不动产权证。
2: 嗯
1: 啊，那么农村这个土地啊，首先的话，这个农村这个土地确权之后，啊和这个。

0: 确权这个土地上面这个房子之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是统一的？然后的话，刚才呢，这位王女士说的，说这个确权之后，土地房子卖给对方了，土地但是是我的土地，我是否还可以收点这个相应的费用，有点这个权益啊等等这些，我们得问一问专业人士，我们的记者会问问专业人士，然后再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喂，王女士。啊，您听到了吗？
1: 声比较小，
0: 嗯，
1: 我听的不太清，
0: 听不太清哈，那没关系，我们呢会和这个房产呢，会和这个土地部门呢来沟通和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话，问一问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政策呀，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法规呀等等方面的解答，然后有什么样的指导的这个方法，然后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做，好不好？
1: 好，那
0: 嗯，
1: 可以。
0: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好
1: 好，
0: 的，
1: 谢谢。
0: 嗯，好的，我们再见，
2: 好，那你把这个问题梳理得挺清楚的，这
0: 嗯，嗯，
2: 样的话，咱们还是专业的问题，还是专家
0: 对，
2: 来去解答，
0: 了
2: 是不
0: 解
2: 是？
0: 啊，和相关部门了解一下，然后再给王女士回答，
2: 对，这样能更准确一些，是吧？
0: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
0: 嗯，
1: 郑先生您好。
2: 哎，
1: 阿姨你好，郑先生。
2: 哎，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嗯
0: 嗯，您说吧。
2: 那天我不忘了那个，哎，
1: 别着急哈，别着急，现在呢？现在您的电话已经
2: 1235打电话了是吧？
1: 对，您的电话现在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
2: 哎，
1: 大家都能听得到。
2: 我说这个新那个宝正在网没得着啊。
1: 你把你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把你遇到的具体难题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
1: 嗯，你说吧。
2: 他不是村上的毛病。
1: 嗯。
2: 我见着没钱，我就找村上。
1: 嗯。
2: 村人给我那个打他就不接。
1: 嗯，
2: 挂不过去，这钱老没过来。
1: 我这样，郑先生，我问您什么，您说什么，好不好？
2: 嗯。
1: 啊，我问到什么，您说什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2: 啊、
1: 哪里人？您家住在哪里？
2: 我听不准呢。
1: 啊，您是哪里人？就是您家住在哪儿？是在哪个镇、哪个村？方便说吗？
2: 啊，正屯了。
1: 正屯村。
2: 嗯。
1: 是哪个区？太和区。
2: 嗯。
1: 啊，太和是太和区吗？
2: 是，就是。
1: 啊。
2: 老练手机呀。
1: 您这样，您把手机啊这个免提打开，把这个功放扬声器打开，听得就清晰一些了。你把手机上面有一个听筒，听筒上面有个扬声器，你把它一打开，声音是不是就能大一点？试一下。
2: 手机咋的？
1: 听得到吗？
2: 嗯。
1: 哎。
2: 哎。
1: 啊，听得到吗？
2: 听到了。
1: 哎，这回听到了。好，那我再问您一下啊，您是哪里人？
2: 嗯。
1: 您家住哪里？
2: 白庙乡白庙村，白庙村儿。
1: 啊，然后您在村里边住，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5了。
1: 哎呦，85岁了是吧？
2: 对。
1: 85岁的话，在村里边，您现在是不是享受一些相应的这个待遇呀？这什么待遇？
2: 五保户。
1: 啊，五保户。
2: 对。
1: 您是五保户。然后享受的是村里边这个有一个特困待遇，是不是？
2: 是。
1: 啊，特困待遇。那您现在在这个待遇上是不是遇到问题了呢？
2: 嗯。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2: 我就是新领导今年开年一打1月份也没得着。
1: 嗯。您说从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2: 啊
1: 8月份了。您说这个特困的补助钱没有到，是不是？
2: 是，我3月份求回去，没有，我村儿，让村儿那个找村儿上，村儿打好回，还没挂过去，还没打过来。
1: 啊，您说找村上了，村上这个村书记怎么说的？
2: 书他就说那是，那时候是。没验证好，
1: 没有什么
2: 验证好，后边又验好，我回去还没好啊。你给我查查，有啥县里有啥问题啊？这啥不下来？
1: 啊，对，有什么问题啊？就您不得问村书记吗？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为什么这个补助钱没有下来呢？是我这不符合标准的呢，还是说这个钱是从哪个部门往过拨款没有拨过来呢？村里边怎么说的？
2: 村上没啥话说。
1: 啊，村上没有跟你这个直接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2: 嗯。
1: 啊，没有直接解释。
2: 对。
1: 啊，那您一月份开始就没有收到，到八月份这个半年。
2: 一月份都没有。
1: 啊？什么？
2: 嗯。
1: 你再说一遍。
2: 跟我一分钱也没时间来。
1: 啊，是没有哈。
2: 对，
1: 那你们村里边像这种特困补助的，像您这样无保户特困补助的这样的人员有多少？有几个？有没有去打听其他人有没有？
2: 其他人都有啊。
1: 其他人都有没有？
2: 嗯。
1: 都有吗？
2: 嗯，
0: 都有。他说
1: 啊，就其他人都有，只有您自己没有是吗？
2: 是。

0: 啊，只有自己没有。现在你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对不对？啊，如为什么没有，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这个钱的话，到哪个部门没有拨款拨下来呀？啊，咱得心里明白明白，对不对？
1: 是。
0: 啊，对，心里明白一下。啊，那这样，您老这样，我把您的事儿啊都已经记上了。然后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哪个村儿的，然后我们呢，咱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和你们村里边的村书记，以及你们这个区里边、镇里边、区里边问一问民政部门，看看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拨下来呢？然后再给您回复，好不好？
1: 好，
0: 啊，然后您等我们记者电话，好吧？
1: 对，我听您的消息，
0: 啊，好嘞，听我们消息
1: 哎，
0: 啊，
1: 谢谢，
0: 好，好的，不客气，我们再
1: 太
0: 见
1: 感谢您
0: 啊，
1: 了，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嗯，
2: 好，那咱们的团队也会第一时间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是吧？
0: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并不是特别复杂，就是说在，农村啊，农村这个五保户啊，或者说咱们城里不有低保户嘛，对吧？农村五保户，然后现在呢，这个补贴呢，补助呢，叫这个特困补贴、特困补助。那这个呢，你只要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村里边有核实一下，然后村里边把这个，会上报到这个乡镇，然后那个镇里边啊，或者区里边啊，把这个事儿核实完了之后呢，符合标准了，就会相应的这个拨钱。这个钱不是村里拨的，对吧？这是民政部门来给拨的，所以说这个钱呢会按期要到账的，并不是说先到某一个人的手，然后再去转达给你。而且呢，这位老先生说了，他今年已经85岁了，然后呢，他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拿到这笔钱啊。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钱到底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哪个部门这拨款没有拨到位呢？都是我们的猜测。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会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呢再给这老先生回复。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嗯嗯，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哈，一些具体问题，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事先并没有设想到的，
0: 对，
1: 哎，突然之间就遇到了，遇到了之后呢，这一下遇到之后，这心里就慌了，说这个得需要哪个部门去能够帮我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需要找哪些部门打什么样的电话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播12345联系，也可以和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联系，
0: 对，
1: 我们的记者呢会帮助您进行沟通。
0: 嗯，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0: 嗯。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
0: 嗯，
1: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呀，我。

0: 是他这头两三天出现一个下乡推销这个驼奶粉的，他来的时候呢，我事先有点防范意识，我都和他讲了，我说不能搁这嘎卖东西，大伙儿人们老百姓从不信完，到时候也记个，你要推销是行。完了他说不白那啥玩意儿，我们推销这东西，咱那个大伙儿帮我宣传一下子，完给点礼品。完他完了，他说正说着，我就答应了。答应呢，我叫他搁广播里头搁杆上喊，开车那喇叭喊谁要喊多少遍呢？就来有20人，20人都搁我这门口这块儿，因为我这门口宽敞，他就坐我门口这嘎，他拿那些凳子的都摆上了，完了人们来都往上坐，他又给牙膏的，又给那个新疆大枣的，又给那叫雪啥来的，哎，雪菊，就完了，他就介绍他这个驼奶粉。这驼奶粉，介绍之后，他这里边的事儿我看着就有点不对，但是我的防范意识还不行。他带一个电视来，搁电脑那玩意儿往上输入信号，那上写着这个原价是2480，2480八罐，完了他，4罐是八罐，哎，完了他呢介绍完之后，他正说的，他说你要帮我宣传的话，你就掏1480。完了，锦州那嘎达有那个开展销会的时候呢，我们搁车接你来，给你接到那儿之后呢，完了你要是有宣传的人多的话，你带去，完我们好销售多销售点儿。他说正说是15号，都说这个8月15号，这都整完之后呢，完了他说你那是帮我们宣传呢，你们都掏1480，这一份是八盒，八罐，哎，他这一说，我们这听着还像挺便宜似的，完我们就买了。买还没有7、8个人想买的人，把他们那些工作人员也带家。到人那家，一般的家人都不掏钱，或者是没钱，说我们不买这玩意儿，或者咋地。人说这那他没卖成，说我们这个30家，3家不几家就把钱给人家了，手机里有钱就给人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他这那快乐这一眨巴眼都没了。我说这事儿不对劲儿啊，这家他那这些人呢，这没挣快呢。完了这个。我后边寻思这事不行，我都告我们家这个闺女和儿子了。我说我这要出现正事儿，是不是叫人骗了？他卖这玩意是不是也还是贵呀？人家说不贵不行，质量是挺好，看那样是。我们搁网上和厂方都调查了，但是他这个价钱都220克，就是220克的一罐，我们算计一下，1480八罐，那不是交定170多块钱了吗？170、180块钱了。就4两多奶粉，就这些钱咋还不贵呢？我就对这事儿做地主怀疑的。完，我就手都和他打电话了，那还觉我都没睡好，我10点多钟不多给他打的。我说，他说里外狡辩呢。他说，哎，没事儿，那个这奶粉质量好，是贵，咋地啥？我说贵的不能贵那些，这是我们这一个老百姓，一月开200来块钱，有100多块钱，完就吃就喝你这个这个就这奶粉这些钱，我们喝不起。你从宽，你把这钱给我们拿回来，完我们把这玩意还给你。这哎，就这个事儿，说好几打好几电话，他也不退，他也不还，里外都跟你来，都拖啊，都拖好几天，就这个事儿。
1: 您说
0: 我
1: 这
0: 一
1: 个，
0: 看这事儿，
1: 您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两三天了，是吧？
0: 对呀，
1: 两三天了。然后您刚才说这个驼奶粉想退的话，它有具体的这个实体店吗？它有具体的实体店吗？
0: 那咱都不知道他叫啥名儿、啥地方都不知道，就说是锦州展销会的时候，他搁车拉我们去。
1: 他是
0: 那这个事儿，我听都不是白，这不都白话吗？他能求我们15号吗？
1: 他是开车来进行推销的，然后到
0: 他
1: 你们
0: 开车
1: 村
0: 来
1: 儿，
0: 的那。
1: 到你们村里之后，发现你们家门口这个，这空间比较宽敞，然后就跟你商量，在你这个家里门口要做个宣传，
0: 对。
1: 然后您这个自己还有点这个防范心理，说不能卖东西，你可以做个
0: 啊，
1: 宣传，但别卖东
0: 我都
1: 西。
0: 和他讲了，我说你不能干别的事儿，不
1: 哎。
0: 能像别人是到底边乱卖东西。完了之后，以后找你打电话，我核对你又不接。他说我们给你留电话号码。
1: 然后这个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这个卖这个原价多少多少的这个驼奶粉，然后只要是在他这先买的话，那就能便宜1000块钱。
0: 便宜和降价，人的意思叫你帮人宣传，能让你便宜1000块钱。你得帮人宣传到15号之前嘛，他搁这求我们来。你这事我一听不对劲儿。
1: 然后这个你们就把这个钱交给他了，对吧？
0: 对，直接叫这我们这个都有小票，

0: 这个
1: 交
0: 钱，
1: 交的。
0: 这个1480是交的现金还是微信转账什么的？
1: 但是这几个人我都不太清楚，我给另一个人也搁我这手机上转的账，连我的转账这两笔账都搁那上待着呢，都搁微信上呢。
0: 啊，
1: 完了，他们也可能也有交钱的。
0: 就是转账记录，你手机上有是不是？
1: 哎，有，
0: 有这个转账记录，啊，
1: 啊，
0: 然后你跟他联系之后，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都合格，然后没有什
1: 对，
0: 么
1: 他说
0: 特殊
1: 他
0: 理由。
1: 没有啥差错，没有啥瑕疵，没有骗人的地方。我说不对劲儿，你不能那么说。完，我跟他来。
0: 他和你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些话里边包没包括可以退款这样的
1: 啊，
0: 话？
1: 那没，那他没说退款呢，他那个单儿小票上都说，非指定问题那个不退，但是问题是，
0: 小票写着除了质量问题之后就不退是吧？
1: 啊，对，他是小票上写的。
0: 啊，小票上写着这个。那当时他这个拿这个童奶粉来宣传的时候，咱就不说有没有展那个展会了啊，咱就宣传的时候，他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们看什么食品销售的许可证啊，或者说营业执照什么的有吗？
1: 都没有，啥也没有。
0: 啊，就什么也没有。
1: 什么也没有。这我们搁嘴说，我们是这个，是卖在那啥的童奶粉的，那个销售的。我们这人员下来这个宣传来，完了到那个锦州开那啥的时候，开展销会的时候，完你都去，完你帮我们多宣传几户，完了给你点这个，这不让你白跑，给你点好处，挣的就里外做证书。但是呢，他并没直接说这个豆奶粉、这个脱奶粉就管治啥啥病，但他举几个例子，说谁谁谁哪嘎的，通过喝这个奶粉，然后我的那病都得到缓解了啥的，我这玩意他说了，但他不直接说这玩意治病。我和他来打电话重复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没说那个，那没说这玩意治病，那人还要医院干啥呀？我说你没说，但是你也是里外往那上拐，要不我们咋的？没这种糊了，那你不说管病啥，我的能买吗？老百姓买起了吗？就那四两多的玩意儿，花178也那四两多，那么喝起了吗？都50-60块钱一斤，我都喝不起呢。完了咋说咋跟你俩方式呗，狡辩。完我闺女找他也跟他俩叫，也跟他说他也不干。说完我闺女说你这是那啥，你这是把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把这东西都还给你就完事儿。哎。因为这玩意儿我们听这里边不对劲儿，他都咋整手艺呀？那这不行啊，这玩意儿我们得找领导研究，研究完之后你再听结果。这家子那盘说3天，剩今儿都4天头呢，他总让听结果，我看他也不办这事儿。
0: 就一直在拖，但是
1: 那
0: 他也没有明确说不给退，只是说找领导研究
1: 他
0: 啊。
1: 他说不给退的原因，就是说这玩意儿。我总向下边搞宣传，这没有像你这个要求的，这玩意要退吧，退钱完了把这货都给我们拿回来，没有啊？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今儿你就有遇着了，哎，我们就正干，就要求你退，你不退的话，我们就找媒体呀、啊，或者找啥部门，物价部门啊，或者是消费者协会，哎，你这不行的话，我就想都正找，我看他还咋答复，完这今儿个又来电话了，今儿来电话说，哎呀，你这想咋整啊？我说我要求就是退货，我一直是这个态度。你有我把这个货给你拿回去之后，你把正品上我的，我这个啥不要都带走。完了你把钱给我返回来。完了他说那没有正常的，你这玩意那没有正常的，我另外再给你点补品不行吗？我说不行，我啥补品也不要，我这都要死的人了，我得这病都和癌症一样，我瞧好各省的都，沈阳又是天津的这那我都去了，我都瞧不好。你补品能把这病补好啊？我才听完不吱声的。
0: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他这个卖这个奶粉的话，他是自产还是代理？
1: 他好像说是帮别人卖的意思吧？反正没这个奶粉吧，这个脱奶粉的盒上，我们搁手机照下来了，我给孩子们发过去了。孩子们说这是看见是正经玩意儿了，这不是说这个假冒伪劣商品。
0: 那
1: 但是
0: 您，
1: 这价格不行，都4两多都，就这些钱，那一盒就要多少钱了？那你谁喝去了？这老百姓也没钱，
0: 您刚才
1: 你看
0: 说
1: 这
0: 了
1: 玩意
0: 这
1: 儿
0: 个，
1: 吧？
0: 你把这个东西发给孩子，孩子上网去查了，对不对？
1: 对，还上网查了，可能他都打听了，打听完之后说价格是高，但是这玩意儿，那你这样事儿，你还能往回要钱吗？要回来了吗？咱哪有那力量？我说我就求助媒体呗，就要。

0: 家的媒体或者各部门帮忙啊，那会咋整啊？
1: 上网查了之后，这个土奶粉的话，
0: 啊、
1: 它不有厂家吗？有厂家的联系方式吗？
0: 啊，有厂家。
1: 嗯，有厂家的联系吗？
0: 新疆伊利什么玩意儿？我看那是完，还有新疆那个文字。
1: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正规厂家出的。
0: 嗯，他那是正规事儿。
1: 然后呢，不是他生产的，他、
0: 嗯、
1: 是属于代理，对吧？他是、
0: 啊对他，
1: 但是他是加盟代理呀、啊，还是说我
0: 加盟代销
1: 物
0: 是啥？
1: 我是进货呀，然后我这个二道贩子一下就不太清楚了，对不对？
0: 啊对，那就不太清楚了，
1: 因为有
0: 不知道他是
1: 比如说这个有加盟代理的，我们都知道有加盟的，有代理的，因为归厂家管。出现纠纷了之后呢，会和厂家联系，厂家会和这个代理方呢进行沟通。说你这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你需要给人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像他这样，比如说他是进货，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再转卖，那这就不一样了。他这另外这外是另外一种方式，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哈，有一点你叫的特别准，那就是说这个驼奶粉到底能不能治病？因为能治病和不能治病它是两回事儿。它不能治病，比如说它是就是我就是喝这个东西有营养。它属于食品，你能治病，它就是药品。还有
0: 常人，他这
1: 哎，还有一个呢，还有一种的划分呢，叫保健品。它每一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每一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标准的宣传也是不一样的。你说你食品，你按药品宣传，那你肯定是属于虚假宣传，那你这肯定就违法了嘛，对吧？
0: 但他一直说我没说这玩意能治病，但是宣传的时候。谁不听他说这玩意能治病才买嘛？老百姓这玩意，你说再虎呢，那也不能乱买。你看，又把我的病咋整没治好，这家喝这玩意都能喝好了，我买多少钱也买，就挣的这一高兴劲就买了，买完了也不对劲儿。这回才发现那个受骗上当了。
1: 另外一个商品这个东西啊，商品这个还有一个相应的规定，那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你上网买也好啊，或者说到实体店买也好啊，它有一个七天无理由，对吧？有七天无理由，这是对消费者的最大的一个保护啊，保护这就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不仅仅是商品质量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冲动消费啊，或者说这个买完之后发现家里边还有就多余了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只要这东西不破坏，就应该有一个退货的这个环节和退货的这个可能。不能说这个商品我一次性销售我就。不管了，我也不给你保证什么，我也不给你退货，也不给你退钱，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说是吧？那这个事儿的话，你除了和我们媒体联系之外，有没有和这个职能部门联系过？
0: 我闺女搁本溪那头，好像消协也问了，是这个我这石山镇的这个公安所那个派出所我也问了。因为咱这没有办法了，这就里外想办法想招了。完了，这个厂方好像我儿子也问了，谁倒是咋了解的？他的产品质量有啥问题没有啊？好像都了解了。了解了，他说这玩意都没问题呀、啊，质量没问题。但是他销售这个方法不行。这是里边带有瑕疵，这听起来之后一出一码，这就买一百为了活着。结果他不是这么事儿，这玩意他不管病。完了，他说的我们也没说治病，我说没说治病，你也是介绍各种举例子啥的，也是往那病上拐，看他妈这玩意起作用咋咋的，这么才买的，你也不说这玩意就是营品也营养品，啥病也不管，你不能拿这玩意当药吃，你就是吃完有营养就得改善你的那叫啥改善你的身体状况。你看这回他都这回打几回电话，他都这么说，他以前的时候介绍时他不这么说。但是咱没有录音呢，有录音我就给他放下了，他就承认不承认他说了，但是拐弯抹角他往那上拐，扩的都是夸大他这个这奶粉的作用。
1: 其实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呢，不要走进一个维权误区。您刚才说了，说一直以来就和维权的时候这事儿维权的时候，对方都往这个商品的质量上去引导，就是我质量没问题，我就不给你退，对吧？他现在其实我们维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维权误区呢？就容易被人带跑偏呢。其实我们现在想退货，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没有说你这个商品质量有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单一的消费者单一的，我想把这个货退掉，我也没有去破坏它，我也没说这是质量问题，只是我去维护一些消费者本身应该有退货的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它并不复杂，并不复杂，因为
1: 哦，
0: 您本身呢有这个转账记录，然
1: 啊，
0: 后
1: 对，
0: 有，这是
1: 有。
0: 事实很清晰。另外一
1: 嗯，
0: 个呢，它有一个小票，对吧？它小
1: 哎，
0: 票
1: 对，
0: 在你的手里，您有小票可以作为凭证，
1: 对，
0: 另外呢，这个事情的话，它像这种自己下乡去推销，你首先你推销的话，你得有相应的资质才可以。比如说，你想去营业的话，你得有营业执照；你想去销售食品的话，你得有食品许可证。你这两个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本身你销售食品的人，你还得有健康证。你这几样都没有，那你不是属于这个违法或者虚假了吗？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说这8月15号，他说有一个展销会，那这个展销会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也是
1: 啊，
0: 存
1: 对，
0: 疑的？比如说，在8月15号这天，他真的有展销会。我们可以到
1: 啊，
0: 现场去跟他去说这个事儿，我也和市场局进行联系，市场局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帮你协调这个事儿。但如果8月15号这天他没有展销会，那就说明他这个宣传就完完全全的虚假了，对不
1: 啊，啊。
0: 对？所以这个事儿无论是从市场局的方面，还是从公安派出所的方面呢，都应该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处理。当然，这个处理的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也要和相应的部门进行联系。包括这个商家，也就是这个推销的这个人，他的联系方式，你要给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帮您沟通之后再给您回复，您看行吗？好的，那就先这样，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补充，我这脑瓜筋不好使的，这啥也想不来的，这他上火，这玩意他都啥也想不来的。
0: 没事儿，别上火啊。这个遇到事情的话呢，我们就是抛开不该有的情绪，然后直面问题本身。这个问题出现了，问题的起因是什么？然后结果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什么？然后把这几个关键节点拿出来之后，该找哪个部门找哪个部门，该投诉投诉。之后我们等着结果就可以了，好吧？好的好的，就这样。
1: 好嘞，
0: 好嘞好嘞，
1: 我先谢谢了，先谢谢了。
0: 好的，不客气啊。好嘞
1: 完
0: 好嘞。
1: 咋我没事听什么信儿还？
0: 我们记者给您打电话啊。好嘞，我们再见啊。
1: 好。
0: 那除了这个事情本身之外，在这儿呢，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广大观众、广大听众尤其是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平时的时候呢，这个下乡去卖东西的人并不多啊，来的这个下乡卖东西的就觉得哎呦挺热闹，我们去凑凑热闹。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你只要冷静下来。有一些档是不会上，不会这个上的。你说1000多块钱买这几盒奶粉，而一盒奶粉就200多克，咱就不说它有多好喝，有多有营养，就说这个价格，可能就很多人就接受不了。
1: 他一开始把那价格拉得特别高，
0: 对，
1: 2480，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高了，不能买。但是通过他营销一说呀，天花乱坠的，一下降下来1000块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还很便宜呀。你看，其实这个李先生，我觉得一开始他还挺警惕的，是不是？他说这个你怎么样啊？对他有要求，但是不知不觉的，哎，就被他
0: 他
1: 套路了。
0: 抓住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就是说我这个事儿要不买，我可能就吃亏了。我只要买了呢，我可能就会占了一个便宜。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吧？有的时候呢，你想去花钱买东西的时候呢，必须得是真真正正自己需要。你想要看病的话，治病的话，你得去到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这挂号治疗。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好心人把东西送你家门口了，然后不是为了挣你的钱，而是为了怎么样，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范，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
1: 然后在买之前，我觉得你像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你就是，你防止这个，你看他有那种什么7天无理由啊这些东西，之前都应该跟他讲好，或者说再比对比对，再冷静冷静，别冲动消费，是吧？要不然你看这留下罗乱，你说本来每个月工资啊什么的就有限了，然后这又多花出这么多钱，然后心里就很难受，是吧？
0: 现
1: 啊，
0: 在
1: 尽
0: 我
1: 量还
0: 们
1: 是得擦亮眼睛，
0: 对现在我们这个买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咱们普通民众去买东西的其实并不少但是我们现在突然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大家喜欢在一些电子商务上去购买一些东西电子商务购买一些东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比如这个事儿，我不想要了，或者买多了。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完我后悔了，哎，他退货不成问题啊，第一时间。

0: 就会有退货，第一时间就会有售后，第一时间就会有人去处理。
1: 对，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是即使比如说贵一点呢，或者说怎么样一点呢，我这能够图这个省心，我也就买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实体我们做买卖也要以诚信为本。
1: 对，
0: 咱就不说这个东西它质量到底好不好，说这时候是质量合格啊或者不合格，咱不说这个，咱也不能去鉴定这个。
1: 对，
0: 但是在一个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只要我们把这个经营的这个诚信要拿出来，
1: 对，
0: 一点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占领市场。
1: 对，
0: 不要以一种另外的一种手段去赚所谓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钱，那这个即使钱赚到少了你也不心安，在你的兜里可能
1: 他也不踏实，
0: 哎，他也存不住。
1: 对，
0: 啊，
1: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就是你无论是在线上和在线下，你买东西，其实也都要好好看一看，好好比对比对。不是特别急用的东西呢，自己就是哎，多比对比对，多找一找哈，哎，找一些信誉好的这样的商家来买，这样就比较安心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你好，
0: 韩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请讲。
2: 那个我呀，我这个我自个儿有点这现在有点麻烦。什么麻烦呢？我想求助咱的媒体啥的。我这个地呀，我要这些年了，要十多年了，二来年了，这回也没要来。这回吧，这村上吧，给我地给我分出来了，给我划分出来了。村上完乡里这爷都给盖戳了，现在合同啥的。但是他占我地这个人，这上面有这印着棚啥的，叫他别种了，叫他这就给我腾地，他就不腾，他就那强行占着，他也不叫我种，就这个意思。
1: 您说这个是土地纠纷的事儿是吧？
2: 对。
1: 您说这个地的话就是耕地，我们平时种的这个大地是吧？
2: 这个地呀、是首先呢，我们家六口人的地。我们家六口人呢，我妈呢头二年离婚了，头二年三年，好像二年多点就头二年多点离婚了。这个地呢要这二年要他没给，但是我呢，我以前原先呢这个地呀，我以前我种几年，种三年四年的。完了吧，后边吧这我自个儿种不了了，孩子有孩子就种不了了。完我妈她家里人种呢，这孩子大一点了呢，

就往回要地，要地呢，我说我自个儿要我那一个人地，过去以前我们是六个人，我呢，我这岁数今年我是63，但是呢，我和我的兄弟差9岁不10岁，就我们俩的岁数相隔，但是那时家里没人，那地吧，叫我说我种不过来，我要种我自个儿地，或者这俩人仨人还行，那时候有孩子，完就后头完我妈他们种，我妈我爸他们种吧，后头我说给我弟给出来，你弟我自个儿弟你给我，他不给，但不给吧，这家庭住嘛，这也成天生气，这不能成天挡那嘎的那一个爹啥的，哗哗就要，哗哗的这就要，他也不给，但是完我爸他后头种他也不种了，完叫我兄弟他们种。这始终这里的我姐自个儿打分地，打有地那天他就开始种，就我最早就是80几年的时候，我种地，87年88年的时候，这个我姐就种，但是呢，完后头呢我兄弟种呢，他是种了17、18年了，18、19年了，但这阶段呢，12年我就开始就没断过，12年的和那个。12年那个雀船就下来了，完我就朝人要，朝要地，他也不给，就这带拉一直到现在，完了去年我妈和我在乡里头村里头，成天找去，还有那个咱那个太和区那个信访，他要找，后头村上没招了，给这地，经过调解或者说地要出来了，他给我分出来了。分出来给我签份合同，完了村里头书记主任啥的去了，给地哪儿盯哪儿都给我邀出来了，邀出给他那方也招来了，确认一下子咱这个地交界到哪儿到哪儿啊。当时啊我就说了，地已经分了，我说这个地啊是我的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上的叫你收割下来，下回就别种了，就完了，没种的地我种，就今年春天就这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谁没种上，春天我种点玉米他都搁车都给我翻了，他们种点东西就是3月25号要的地，完那时候要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的叫您收割了，完了以后就别种了，但是那时候往后他们还继续种，他们种我还有个妈呢，我妈人家也有地，这里的也往回要，就真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他也没给腾出来，就霸占咱这地，他就想白这儿种，就这些年了我要地，完他们这回说啥呢，说他那个棚，他建棚他不得有费用吗，他说他那钱花几万有费用咋整，我说你有费用跟我都没关系是吧，跟我有啥关系，你有费用啊，你建棚费用你已经有收入了对吧，你建棚种地收入你都自个儿揣你兜里了，跟我有啥关系是不是，我说但是这几年地你种我这地，我这费用你没给对不对，我也没朝你要过，你也没给过我，你强占这些年，一直到现在就这种情况，但是我说这里一点假话一点谎话一点这个废话都没有，一点这个虚假都没有啊，但是可以能到这帮了解这转传文的人，他们种多少年，就头几年我妈头4、5年我妈弄那个农药就给他，我妈是出来6年了不几年了就离婚啊，我妈今年都八十多了，我爸还打出去的，打架打出去的，但是我妈那时候出去自个儿租房住去了，完了在我妈就开始要地，出去了自个儿出去了，他这个人吧，种地的人是我兄弟，但是我妈在他家他就不是人了，但是我妈也朝他要地啊，就真的我妈我们俩合伙

0: 儿就今年在乡里的村里天天扰，天天扰。就去年呢，去年天天扰，天天扰，连信访嘞，在土地局嘞，又是泰和土地局嘞，又是那个村上嘞，天天扰，这没招了。完了，村上和乡里头就真的调整一下。完了，这说这不人家地，人家有地是确实，是证实人家有这地。你霸占这些年也没种了，要你也不给。但是他不给咱怎么种啊？是不是？就真的把这地合同给我们做了，做完了，那个把地给咱邀了。当时吧，这村里头邀地去，也是经过他种地那一方说这么分这么分。村上吧，刚开始说那这地咋分呢？是不是应当按过去生产队那个分法，南北嘎线儿？完了，他那方人说的，那你南北嘎的印子不都嘎坏了吗？你还东西，他就这一嘎，那整个印子不都落下来了吗？通过这那印那块地下有四道印子，要南北嘎那四道印全嘎开。这要是南北呢，就是东西一嘎呢，他哪道印嘎不着，但是呢，他得搭出两道印子，他也得拆出两道印子。划分我那地上有两道印子，就这个情况。他种这一年，他说他要损失，我说你要损失，我说我也得要损失，因为你强行占这个霸占我种我地种这十多年二十来年的地，这个损失那是肯定是有的，是不是？
1: 我问一下
0: 你
1: 哈，我问你两
0: 啊？
1: 句。您说这个耕地呢是六口人的地是吧？
0: 对，六口人的地。
1: 父亲、母亲，您还有弟弟，然后还有谁？还有两口人呢？
0: 啊，你看，我妈、我爸、我姐、我兄弟、我妹子，
1: 还有一个姐妹，那姐姐
0: 我上面有个姐，我那姐始终她种着地呢，她种三口人地。
1: 我问一下
0: 完了，
1: 啊。
0: 我那老妹子人家也要多少年了，她也不给，
1: 也就是
0: 就这
1: 说，
0: 么的。
1: 姐姐和妹妹之前都有地，然后呢也一直没有要回来。那也就是家
0: 就
1: 里边
0: 怎
1: 这
0: 么要人家不给？
1: 六口人的地都在由您的弟弟来种，是吧？
0: 我弟和我姐他种。
1: 之前是他种的，暂时咱先不提，咱就说确权以后啊，确权以后，那这六口人的地确权确给几个人了？
0: 不是这个，这哪年确权呢？哪年呢？
1: 对呀，确权您是哪年确的权？
0: 确权过去。那个名儿啊，都有我们人名儿。啊，我妹子，我妈，我兄弟，我姐，我爸，这都有这六个人名儿。
1: 现在呢？
0: 这
1: 现在
0: 啊，
1: 确权证呢？现在确权证有吗？
0: 确权证上在他那儿呢，他也有咱名儿。他不可能，他没咱名儿。他六个人，他要是落一个人，那个人他不就没了吗？是不是？完了呢，那个确权本儿，那个本儿他没在咱手，在我父亲那帮呢。但是那个名儿是肯定他得有，要不然他去不了船那上啊，缺人
1: 确权证上是你们这个名字都在，然后这个
0: 啊。啊，
1: 地呢确定是六口人的地，那这
0: 对，
1: 六口人的地的话是在一片上吗？还是分开的？
0: 对，在一片上。
1: 就在一片上六口人地，一共多少？大概多少亩地？
0: 一个人是5分8，一个人的是5分8，
1: 一共六
0: 这
1: 个人。
0: 六个人的就是打6分3，6，6，6，3，3亩6，3亩5左右，
1: 3.48亩
0: 不啊，对，
1: 啊。
0: 差不多少。
1: 那3.48亩的话，也就是说，您说您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那也就是说，您母亲跟您一起生活了，然后这个父亲和儿子和您弟弟一起生活了，然后他们在村子里边一直种着这个3亩多地，并且这个地上边他自己盖了大棚，进行了这个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吧？然后咱们一直想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地要回来。
0: 就是他没建棚时，咱钥匙他都不给咱。就那时候，完了这个他建东西，为啥说呢？我跟你说，为啥说咱这东西，咱整到现在，咱就说了不算现在。那手续都在人家手儿，咱拧不过人家，说不过人家，手续在人家，人不会拿手。

0: 月也不图，人家不出口给你，你就没法种下，你种了就出，它就属于损坏人家东西了嘛，咱说是吧？
1: 您这样，韩先生。
0: 啊，
1: 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可能就聊不完了。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咱们可以把它梳理开。咱们明天的时候，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聊一聊。然后明天呢，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再继续说，好不好？
0: 啊，那太感谢你了。
1: 好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沁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实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国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竞技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5: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6: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吃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5: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0: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3: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2: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2: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闭卷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5: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五类突出问题，压实五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十一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八一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2: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生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7: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军旅精神，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现在军修服务我们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到位了，方方面面都体现着我们这种温暖。我们的军修生活安稳舒心，幸福感一年比年高。
2: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

0: 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1: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2: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3: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反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4: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3: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5: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0: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6: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达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0: 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治改树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 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细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2: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 1.5亿， 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
1: 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0: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 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 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树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
3: 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正启共化产业升级路径。在临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 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4: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

0: 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1: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2: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自主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4: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8: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9: 后边的稻田画，什么菠萝啦、骏马啦，盘山非常好。

0: 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1: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2: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国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里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

0: 际警务之后，抓获陈某会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3: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吃鸡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7: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打了什么国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9: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0: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
11: 了。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4: 我你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太过瘾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我哭的是我的妹妹。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一报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哎，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法儿，
37: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何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

0: 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酥炒
2: 啊
1: 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酥炒。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放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

0: 去吼一下。
1: 哦，
0: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2: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2: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0: 支持大连。
2: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力量？
2: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
2: 开幕式
0: 是吧？
2: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2: 这
0: 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2: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2: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1: 对，
2: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2: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2: 烧烤加经济，
1: 好多种
2: 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0: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2: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2: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2: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

0: 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

0: 潮，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
1: 影响，
0: 影响，其实我觉得啊，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
1: 一
0: 事。
1: 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
0: 这
1: 剂。
0: 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就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
2: 东北
1: 北的
2: 的
1: 一
2: 一
1: 名
2: 面，
1: 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但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对
0: 啊，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
2: 道光，
0: 百合小菜、道光念五，
1: 再加上烙白
0: 对，
1: 烧
0: 我
1: 烤。
0: 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五，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踏上黑脸琵鹭栖息的人工岛，它们正处于繁殖期，由于资源有限，所以生存竞争尤为激烈。在对话萌宠板块，生活在文明社会边缘的不须曼人对大自然有着怎样的独特看法？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中空的骨骼让提供

成为捕猎高手，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留意，但这种鸟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从很久以前开始，黑脸琵鹭就来到朝鲜半岛抚育后代了。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开始去留意这种鸟。他们之所以会突然产生兴趣，是因为这种鸟可能很快就要绝迹了。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天和夏天，历经了重重考验。黑脸琵鹭现在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本篇为您讲述的是大约2700只黑脸琵鹭的故事，它们在朝鲜半岛的生存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抗争。这里是延平岛附近的古吉岛，时间是5月份。新生雏鸟们吵得不可开交，黑脸琵鹭喂养雏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笨拙的雄鸟来说，它们的喙更长。经验丰富的雌鸟会尽可能地放低它的头，在雏鸟的这一发育阶段是要喂液态食物的。据说这座岛过去曾经有许多树木，

大约十多年前，有人把山羊引入到这座荒岛上。山羊逐渐适应了荒岛上的自然环境，最终吃光了岛上所有的树木。这样，这座岛上就再也没有了树荫。在炎热的夏季，冲突爆发了。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一只黑尾鸥雏鸟闯进了黑脸皮鹭家巢穴下的阴影。小黑尾鸥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每次去延平岛，总能看见一些黑脸皮鹭。这些黑脸皮鹭要到哪里去捕捉猎物呢？陆续有黑脸皮鹭群降落到人工小岛上，一直持续到六月末。人工岛上鸟的数量达到了将近200只，黑脸皮鹭开始竞争。这种打斗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只雄鸟朝一只孵卵的雌鸟靠了过去。

雌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可雄鸟仍然强行与它交配。日落时，雄鸟之间展开了攻击，而雌鸟们则开始溢出了。动物们对最佳孵卵时间和地点有着本能的识别力。大多数的雄鸟都来到了滩涂上，

现在是六月下旬，他们在捉螃蟹。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这意味着雄鸟快要与雌鸟换班了。而此时，人工小岛上发生一场剧烈的骚乱。骚乱是由一对新来的黑脸琵鹭引发的，他们使用了一套精心策划的战术。新来的雄鸟把正在孵蛋的主人从巢穴里拖了出来，新来的雌鸟则把卵扔了出去。这个巢穴原来的主人损失了他产的三枚卵。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摄像机记录下黑脸琵鹭这样的行为。捕捉螃蟹的雄性黑脸琵鹭们已经收了工，启程离开了滩涂。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池塘，他们陆续降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洗去身上的盐分，

城市是个为了人类而设计的空间。黑脸皮鹭要适应城市环境很不容易。雌性黑脸皮鹭直到深夜仍没有入睡，它们在捕猎，一直捕到晚上11点。

夜深后，一只单身雄性黑脸琵鹭潜入岛上。强迫交配是雄性黑脸琵鹭经常会采用的策略。这一幕简直就像是黑白恐怖电影里的镜头。对没有睡意的雌鸟来说，可怕的夜晚在继续。

当黎明来临时，黑脸皮鹿群被一只入侵的鹰惊醒了，鹰是被一只白鹿吸引过来的，这只白鹿悄悄地溜进了黑脸皮鹿群中。

0: 对雄性黑脸琵鹭来说，离开巢穴的生活同样艰辛。又到了五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只雌性黑脸琵鹭送了命，守护它并赶走其他黑脸琵鹭的是它的伴侣。这只雄鸟在尸体旁边守护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触碰和等待着。这些人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每天都在监测这座小岛的情况。这一幕就连他们也很难见到。
1: 通过它的羽毛来判断，它昨天晚上应该平安无事，它应该有四岁大了。
0: 这是五年中发生的第一起成年黑脸琵鹭死亡事件。当时人们担心禽流感侵袭，因为有人发现这些黑脸琵鹭曾经飞往南方的疫区。同时，这个岛上似乎比其他养殖场有更多受伤的雏鸟。这只死鸟被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收走了，以便进行尸检。最终，他们确认死亡原因是真菌性肺炎，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调查小组每次来到岛上的时候，都会带来几袋修筑鸟巢用的建筑材料。在100年前，黑脸琵鹭曾经是朝鲜半岛上十分常见的夏季鸟类。据估计，当时应该有10000只左右。有学者说，曾经广泛使用的 DDT 杀虫剂是黑脸琵鹭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DDT 污染了黑脸琵鹭淡水食物的供应源。

这只黑脸皮鹿妈妈匆忙赶回了岛上。现在是古吉岛的初夏世界，雏鸟们为争抢食物开始了吵闹。不过雏鸟们不会因为争抢食物而进行打斗，不因争抢食物打斗这一原则只适用于雏鸟。

现在是六月上旬，小黑脸皮鹭已经在为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同时在松岛国际城，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黑脸皮鹭一直在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往返于人造岛和滩涂之间，然而几乎每个巢穴中都有没孵化出来的鸟卵。雏鸟们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父母每天都会

0: 外出捕捉食物。这时候，无助的雏鸟们可能要承受无情的攻击。攻击它们的是那些没有找到筑巢地的成年黑脸琵鹭，雏鸟们只好把头藏在下面。黑脸琵鹭的繁殖本能把小岛的秩序搅得一片混乱。摄制组来到了一个荒野中的村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以前都赤身裸体，现在也穿上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衣服。由于政府禁止打猎，男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建造房屋仍旧沿袭传统，但生活却已大不相同。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开始学习农业耕种，但收成非常不好。
1: 政府要我们种玉米，但我们实在不懂该怎么做。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
0: 虽然政府强迫他们过现代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把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全部扔掉，比如去野外采集果蔬。在沙漠中找到多汁的果蔬是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1: 解解渴吧，这可比种出来的好吃多了。
0: 在恶劣的沙漠中生存下来的另一个技巧是和别人分享食物。回家路上他们会砍些柴带回家。寻找饮用水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1: 我们村里只有一口井，但你看到了，井已经干涸了。如果这里也没水，我们就得离开这里了。
0: 自从有了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不许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布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政府不让打猎，
2: 没办法，我们得生存。
0: 很多布须曼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卡拉哈里沙漠，搬到政府提供的居民区。
1: 就这一个商店？
2: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3: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布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2: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变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就开始酗酒。人生苦短，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传承布须曼人的一些传统。
3: 你们在谈论那部布须曼人和天上掉下来的瓶子的电影吗？我认为在电影里，布须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布须曼人说得很愚蠢。
1: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呀？
2: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3: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0: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布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布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布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先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4: 庞大的鸟群在大沼泽地繁殖已是常事，成千上万只鸟聚在这里。鹤啼鹕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红树林里筑巢，

红薯直接长在水里，因为不接触陆地，相对安全，可以让这种沿海水鸟放心地养育后代。虽然它们的翼展达到了惊人的2米，但它们仍然是鹈鹕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们的全身布满气囊，骨骼中空，因此它们虽然体型不小，但是体重不足5公斤，与人类的新生儿差不多。体重小，翼展大，这让他们成为了空中最优雅的飞行者。他们还是非凡的猎手，喜欢俯冲到水里，用巨大的鸟喙捕鱼。鹈鹕的喉囊延展性强，能装下11升水，一次俯冲就能捕获一顿丰盛的大餐。尤其在旱季，鱼群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团，这为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鹈鹕潜到水下，把喉囊装得满满的，然后浮出水面，

干里面的水，只留下鱼。一只褐鹈鹕每天能吃掉多达2公斤的鱼。别看它现在风光无限，到了黄昏，更强烈的冷空气从海上飘来，鹈鹕不得不把头埋在翅膀下取暖。白天，轻盈的鹈鹕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然而到了夜晚，它们体重轻的缺点便显现出来。由于缺乏肉质的保暖层来维持体温，它们无法抵御寒冷的气温，在干旱的冬季，这时鹈鹕很可能会被冻死。尽管褐鹈鹕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它们仍然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它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0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0: 2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3: 不能不信
12: 的
13: 话，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借资金重量不一样
15: 了。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就这，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哎，外公，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38: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爽，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

0: 你看，鹅舍这鱼竿晒的，晒得干了。
1: 对啊，
0: 比我的好。哎呀，这是干什么呢？不知道，可是在锻炼啊。
1: 那他头不晕啊？
0: 不知道。看看看，看人家腰，看你腰，腰怎么了？
1: 我上大洋以前，我的腰也只有一尺八，
0: 现在不行了，你的也不行了。
2: 早上好啊！
3: 哎，好，你是昨天来的吧？
2: 啊，是的。
3: 这个是宝瓶山，我是阿贵山。这个小院三分之一的宅基地都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是房东太太，我负责这个小院的卫生。哦，怎么称呼你啊？
2: 啊，我叫白曼君，你们叫我小白就行了。
3: 哦，小白，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2: 瑜伽。
0: 瑜伽是什么？可能跟马爷做的差不多。马爷嘛是坐在这里不动，他是要动的，还要倒着。
3: 不对，
2: 什么？
3: 哎呀，你倒着倒着个，走吧，上楼。
0: 哎，你说他怎么头不晕呢？年轻人不会头晕的。
3: 啊，我给你晒的笋干、牛肝菌，都是我给你晒的。你不用害怕，这个肯定没有毒的。
2: 不怕，不怕，这是那个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3: 是要多带一点的，多带一点嘛，你的阿爸阿妈也能多吃一点时间噻。
1: 啊，这乳扇、香肠是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
3: 这个阿凤就要带给你的，桃干、苹果干都是他们家自己的果树摘的。原生态啊，
1: 这桃干特别好，泡了水都很甜。
3: 这个秀英阿奶的干辣椒、芝麻，还有彩云阿奶给你的黑豆、黄豆。哎，我想的鱼呢？鱼呢？啊，这
1: 鱼干。
3: 我看你怎么带回去。
2: 太多了，真的。你说这个。我也没给你们什么礼物，也没为大家做过什么事儿。
1: 哎呀，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你做义工这段时间呀，进进出出的，没少帮阿瑶忙。嗯啊，我们都喜欢你，村里的阿奶、阿婶儿都不舍得你走。
3: 红豆，你走了吗？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记住回来看我们才对嘛。
1: 哎呀，红豆那么忙，哪有时间回来看？

0: 们打电话就行了
1: 啊。
0: 视频，视频
1: 啊，对对对。
0: 哎呀，我呀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还有一些没拆的，全部赐予你们。
2: 耶！
3: 小葫芦
2: 到，
3: 可托
2: 到，
3: 虎子
4: 到，
3: 国宝
5: 我也要，
6: 你要说到
2: 到，
0: 来，给你。
2: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姐姐，这是什么？
0: 这是鲁班锁。
2: 鲁班锁？
0: 嗯，答应姐姐好不好？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去隔壁阿阳叔家陪谢阿奶多玩玩，好不好？
2: 好。他不会玩吗？
0: 你教他呀。
2: 好。
0: 嗯。
2: 红豆姐姐，你以后会带铃铛来看我吗？
0: 不知道。
2: 那你走了，阿瑶叔跟谁结婚？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办席吃杀猪菜？
7: 我想吃糖饭。
8: 我也想吃糖饭。
9: 别想了，都不结婚了。
10: 吃不上杀猪菜，吃不上糖饭。
11: 谢谢兄弟，谢谢谢谢啊！谢谢
12: 哥，你还有事我先走了。
11: 好嘞，谢谢你阿耀啊！
12: 不客气不客气，走了，拜拜。
11: 谢谢啊，对，谢谢大哥，谢谢啊，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可以了，谢谢。哟，不是拖拉机掉沟里了吗？
12: 是啊，弄了一身泥，回去洗了个澡，幸好赶得上。
0: 哎呀，我都说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12: 我都说了，我来接你。
0: 哎呦，你这发炎了，是洗澡沾水了？
12: 没事儿，我都已经没感觉了。
0: 还是得注意，要不然留疤。
12: 知道了，那走海边。
0: 哟，绕远路啊？
12: 看日落。

0: 七只妖，你拍我干嘛呀？牛念啊，真当自己是游客了？我本来就是游客嘛。
1: 行，游客。保冰神他们呀，都在想送你点什么好吃的。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我送你什么？日出、日落、星空、风、勇气、希望。
0: 你可以物质一点。
1: 我觉得我比你有钱。我没贷款。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在想怎么说？
0: 你们怎么说？随便说啊。

0: 离别礼物，自己做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怕送贵的你不收。
1: 自己做的。

0: 这两个指环怎么扣一起啊？魔法，巴啦啦，黑暗能量。<笑>你不喜欢？我很喜欢，谢谢啊。 你手是受伤了是吧？
1: 没有，抬拖拉机蹭的。

0: 熊呢？
1: 哎呀！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端正又朴实。再接触吧，小倒霉样，人很有趣。每次拜托你办点什么事儿呢，嘴上一百个不乐意，但心肠又软。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这个人吧，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干什么都开心，不看什么也开心，开心到有点难过，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么的刚刚好。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却从来没走进去过。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能早点认识你，或许我们之间就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话我本打算慢慢的烂在心里，但我想了很久，最后的最后，我想再送你一段记忆。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哇，说出来了。
1: 谢志阳，你可真的猛哎！
0: 没想到吧，直球。
1: 接不住，
0: 就是让人接不住。

0: 差不多了，怎么还哭了呢？不用这么给面子。
1: 谢谢你啊，礼物我很喜欢。
0: 不客气，许红豆，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祝你幸福。

0: 林哥，你的平安。
1: 说点有消息告诉我啊。
0: 嗯，一定会告诉你的，常联系，有资源介绍过来啊。
1: 好，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了，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嗯，祝平安。嗯。
2: 到了朋友家，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啊。

0: 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1: 爸，
0: 算了，走吧。还是抱一下吧。
1: 你到底想怎样？

0: 给忙忘了，今天走啊。我以为明天呢。
1: 对啊，谢总亲自送的。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
2: 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还没戏。
1: 你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
2: 这都飞到银河系了，也没见撞着谁。
3: 小丫奶，啊，
4: 来了。哎，你别动，你别动，我来弄。撒手呢？
2: 还是红豆做事仔细。
1: 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
5: 那是谁？
6: 那个白衣服那个。哎，是。哎，红豆。
5: 红豆，红豆。哎，
7: 叔叔阿姨。哎呦，
6: 来来来，快。
5: 哎呀，到了到了。
6: 来，快，红豆，哎，先坐。
5: 你带红豆休息啊，我赶紧给咱炒菜。
6: 好，来换个鞋。哎，来，进来。这是楠楠的房间。楠楠，红豆来看你来了，高兴吧？
8: 嗯，

0: 这个房间小了一点，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这样，我跟你叔叔睡这间，你去睡我们那间。
1: 我就睡这间，这间有楠楠的味道。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阿姨，带了好些东西，我来看看。
0: 啊，你说平常寄那么多东西，怎么又带东西啊？啊，干杯！
1: 干杯！
0: 嗯，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怎么样？
1: 这太好喝了，
0: 是吧？嗯。
2: 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两棵葡萄，长得还挺壮，就是结的葡萄，哎呦，酸的哟！没人摘。好多都让鸟啄了，还招了很多蚂蚁。你阿姨啊，觉得可惜，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
0: 嗯，
2: 你别说，还挺好喝。
0: 真的，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哎，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
1: 我刚还想说呢。
2: 嗯，
1: 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我给我爸妈录一下。
2: 嗯，
0: 你拍。
2: 来，
0: 行，别吃，这样拍出来好看。
1: 我现在在楠楠家呢，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个鸡肉啊特别香。哎，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
2: 嗯，走地鸡就是好吃。

0: 啊，美丽的阿姨，
1: 比心比心，
0: 啊，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特别好喝，酸葡萄酿的
1: 啊。哦，对，喝起来不酸。哦，
0: 好了，
2: 嗯，
3: 尝尝我这，等会儿给红豆吃。
1: 赶紧吃，
3: 好，尝尝这鱼，尝尝这鱼。
0: 谢谢。
4: 师傅，再打我一次，走。师傅，吃饭呢？
5: 怎么就俩菜呀？
6: 别拍，拍什么呀？吃饭。哎，别拍了。
4: 师傅，您看这个。
6: 这小矮菜，你雕个什么蜡？你打算卖谁啊？
4: 师傅，这不是雕的，这是真的。
5: 唬没唬您，真的。
4: 我师傅，我就想给你加个餐，不会吗？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

0: 娘。
1: 来，鸡汤好了，尝尝。
2: 嗯，这个鸡汤啊，明早煮米线肯定特别棒。
1: 你先喝，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做米线。来，
2: 我自己喝。
1: 都到家了吗？
2: 应该到了吧。他落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
1: 那他吃上饭了没有？
2: 肯定吃上了呀。
1: 你问问。
2: 问什么呀？
1: 问他吃了什么。
2: 这有什么好问的？
1: 你要多跟他联系。
2: 不是有事儿再联系呗，没事儿联系什么呀？
1: 你要是不联系的话，那就把这个换了。
2: 行，我一会儿就换。
1: 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我年轻的时候追你阿爷的时候，他到哪我就到哪。嗯，
2: 阿奶啊，你那是恋爱脑啊。
1: 什么脑？
2: 就是特别会谈恋爱。
1: 哼，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上你阿爷了。
2: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我把许红豆送走那可太高兴了。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施展拳脚。嗯，
1: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喝，
2: 我喝。

0: 哎呦，漂亮！你要像我这样有巧劲儿，像我这样，哎，悠起来，对，很好，很好。
1: 小梅，这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儿？
0: 哦，干女儿，专门从北京来看我来了。
2: 干闺女，这么远还来看你，真好。
0: 平常还经常给我悠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3: 真好。嗯，阿姨啊，陈丹青跟我说哈。林生他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出生的时候啊，叔叔看见天上只剩一颗南极星，就叫他陈南星。我也是被他骗了好久，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北半球根本看不到南极星。
4: 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他爷爷家的院里边种着一颗天南星，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

绿萝的，爷爷说就叫南心吧。对，他是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跟他爷爷家院子里的草同一个名。漂亮苹果。哎呀，这个不好，妈妈跟你说，苹果得……阿姨告诉你啊，这个挑苹果得要这种树道的，甜。

0: 这什么呀？我看看，染发膏。这不行，这不行，这不好。
1: 这怎么不行？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你干嘛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用不上。
2: 459。
0: 哎，你干嘛不用你？哎，不用你。哎，扫了。
2: 对。
3: 阿姨头顶这块白头发比较多
0: 哦，好，你别在这瞎指挥，我比你染的仔细，我正享受呢。
2: 那可不，你看，叔叔有经验哈，我这第一次染，
0: 他那老眼昏花的，老看不清楚，总染不匀。
3: 我哪儿花了呀？这眼睛这么亮。
2: 好了，等上色吧。
0: 快行，
4: 来，红豆，喝口茶胡子。
0: 好，哎呀，手上没染上，
2: 没有。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嗯，你拍张照哈。
3: 啊，
0: 拍照？
3: 拍照。
0: 你这个样子。
3: 快，来，你好。
5: 来，辣椒，茄子。
2: 哎呀。
0: 这个嘴长得跟个鲶鱼一样，不行，这个太丑了。
3: 这个好，
0: 上吧，
3: 这个
0: 好，
3: 这个
5: 好，主持人，好，这个。

香。你现在好啦，谁来吃？

0: 郭老师叫姐姐一起下来吃。
1: 都在那聊天，根本就没有人听你唱歌。还有的人呢，哎，点个网络神曲，他就只听一段。这，哎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分好了。
1: 啊，娜娜，我得赶紧去镇上了，今天头一手，我就不吃了。
0: 那姐姐呢？我不吃晚饭，我去酒吧听她唱歌。
1: 我们走了啊，再见。
0: 拜拜，拜拜。
1: 更离谱的是，你在上边唱，他在下边
2: 冲突。

0: 今天马场有个客人骑马的时候摔了一跤，带去医院拍片子嘛。
1: 嗯，严不严重啊？
0: 幸好带了护具，软组织挫伤。
1: 娜娜，
0: 煮的什么呀？够不够两个人吃啊？
1: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够的，我给你们拿。

0: 你就因为煮了粉没人吃，就难过的想哭啊？
1: 是，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突然看到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灭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哎，好了，是我太矫情了。
2: 你这不是矫情，你就是不习惯那种分开的感觉嘛。你看，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还挺难过吧？
3: 哎呦，我拉倒吧，我妈简直是欢送啊！我们去了之后又要顾着我们吃饭，又耽误她工作了。
1: 怎么可能？那肯定是嘴硬。
3: 是真的，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说我们一走之后，我妈就吐了一口气，还形容我跟我爸是两尊粘人的大佛。
1: 他不愧是我的偶像。
0: 你的偶像不是我吗？
1: 我已经爬墙逃校长很久了。
0: 那我的后援会呢？
1: 已经默默解散了。
0: 太棒了！
1: 抱歉。
2: 哎呀，你们这说的也太凄凉了吧。
1: 是很凄凉啊，人都走了。
3: 放心吧，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窗户还是会亮的。
1: 不一样，无论谁来，都不是他们。

哭了，刘谢，你也别太难受啊。

0: 我摆个照片也做点事啊。
1: 阿姨，那个，我明天就走了。嗯，我们一起睡，跟我多聊聊楠楠的事儿。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存在；当我们不谈论他呢，他就消失了。我们还是。

0: 这是楠楠白天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一岁了，他奶奶抱着他，好胖啊！那个时候，他个头大，我生他的时候生了2天，生出来就7斤8两，全身红彤彤的，皱着个眉在那嗷嗷的哭。我当时看了一眼，吓一跳，我说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丫头呀？这是他小学入学的时候，他爸爸单位门口有个卖卤鸡腿的，就是那种琵琶腿，他基本上每天都能啃一个。别人家孩子都说什么，什么挑食，在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给什么吃什么。
1: 这个时候好瘦点了，
0: 对，
1: 哎，

0: 就这时候好帅。
1: 啊，这应该是他上初中了吧？好像是他奶奶过生日，你看这儿有个蛋糕。哼，他这时候瘦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了，知道要漂亮。那这时候长得比我都高了。他长得相当大，是吧？

楠楠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跟你叔叔都磨着，两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看，谁想他了，就来这个房间看一看，哭一通，哭累了就去睡觉，感觉像做噩梦一样，不真实。亲戚啊，老邻居啊，都入戏，轮番来看我，来了就跟着再哭一通，就怕别人问。我得了病，万一总在想，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干了啥缺德事儿了？我这辈子就落了个白花花，你招供。我也心里特别感激你，你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打电话。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都答不上来，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没看出来。你叔叔比我细，他说你发没发现，这小红豆怎么精气神都没了，硬眼眼的。我们俩就是太自私了，怎么光想着自己，都没想想周遭的人心里肯定也不痛快。楠楠她姑姑一身的病，还经常给我们做吃的送过来。侄子、外甥女，工作那么忙，还经常抽空来看我们。你叔叔劝我，说要让楠楠走得安心，我们得往前赶。其实我现在真的想开了，这没事儿。迟早的事儿，我们在那边还能见着。我们这人真挺好的，不用操心，真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又锻炼，吃的也好，你不用老记挂我们，不用老跟我们寄东西。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安娜，红豆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你，你在天有灵，一定要好好的保佑他，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1: 他好好休息休息，不用费劲保护我。
2: 咱们都是小姐妹，说说话。
0: 对对对，别着急啊，我们在停车场等着你。

蛮舒服。你叮嘱我的事情，我大部分都做到了。交了朋友，吃了好多好吃的，玩了好多好玩的，还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说忘了。

0: 叔叔阿姨得走了啊，你们好好保重。
1: 好，那走吧，别让车等急了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以后报个平安，给你爸爸妈妈带好啊。哎，
3: 慢点啊。
4: 这是退货，不是垃圾，才24售卖的，被你这么扔来扔去啊！
5: 这不就是茶叶吗？
4: 哦，茶叶就能扔啊？茶叶不会碎，茶罐不会瘪啊？

0: 你要干什么？不就摸了你一下吗？你差点踢到人家，踢到人家阿爸是要赔偿的。咱们家有多少贷款你知不知道？啊，把你抵押了行不行？不是你有情绪是吧？说你啊就有情绪是吧？啊，我还有情绪呢。今晚没饭吃啊。你考个14名就想跟你阿妈顶嘴了，那你要考上清华北大，全家得跪着顶你是不是？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态度。哦，你这叫态度好是不是？行，那我今天跟你说道说道啊。你自己不让你自己在学校出状态吗？
1: 到底谁是小偷？啊，你才是，你偷地还占那么一大块。
2: 少说一点。
1: 去量。
2: 没事没事。
1: 量。让小黄带头去量，看看达鲁有没有达到你家田里。
2: 哎，
1: 黄玉敏，
2: 不行啊，咱别动，咱别动，咱别动，
1: 黄玉敏，
0: 打你脑袋。阿叔们，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啊，哎，砸！您看你上次给我弄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直接砸吧，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我真的累了，砸砸，从这砸，来来，用这个砸，用这个砸，来砸砸砸砸砸。

0: 这怎么还不到啊？不是说都已经打上车了吗？啊，对呀、啊。哎，你那酱怎么样了？
1: 都炖好了，肥肉都已经炖化了。
2: 真好，真好。哎，
0: 要不然我到小娟门口去接一下吧。
2: 你赶紧去吧，我看你这样在家也坐不住，你屁股长了钉子似的。
1: 来了来了，准备上面了。哎哎哎。哎哎哎
2: 哟，豆儿回来了！哎呀，哇，雷军桑，雷军桑，哎呀，炖什么东西？哎呀，我香了，这玩疯了吧？不回来，你这腰又粗了，赶紧洗手。哎，我寄回来的行李呢？
3: 在你屋里呢。
2: 快点啊！哎呦，快点，快点！
3: 你妈给你做的你喜欢吃的炸酱面。
2: 下面喽，下面喽。
0: 你要是糖蒜，你准备吃啊？你爸非说要等着你。上车饺子下车面，你妈呀还怕你在路上吃过了呢。来，趁热，快！
2: 哎，我跟你说，掐指一算，你们肯定给我做好吃的了，那我得留着肚子呀。
4: 这就叫机灵啊！
2: 怎么样，咸不咸？
4: 嗯，特别好吃，天下第一啊！

0: 那个楠楠的爸爸妈妈怎么样
1: 啊，还可以吧。那个，让我给你们带好。别叹气了，哎，新家收拾怎么样了？
2: 啊？哦，差不多了，开过荒了，甲醛也测过了，空气达标。最近我跟你妈前前后后的已经拖过去不少东西了。
0: 就你屋里那破烂儿，那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是扔还是留？等你回来自己收拾。
1: 我哪有什么破烂儿啊？
0: 你自己看看，20年前的杂志你还留着呢，留它干嘛呀？
1: 留纪念呗。
0: 我看你啊，跟隔壁楼的那个老刘奶奶能过到一块儿去，什么都留啊。哎，天天往家里捡破烂儿，这儿子儿媳妇怎么劝都不听，家里那破烂堆着都没地方下脚。
2: 你妈这人呢，就是喜欢说话夸张。我看也没多少东西嘛，就一柜子，何况太多呀。
0: 那不是你说的吗？那豆那一柜子破烂，我们是给他扔了吧？这回你变好人了是吧？
2: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破烂？我说那是老物件，破烂物件，你的耳背没听清楚啊？
0: 行，下次你说话我给你录下来。
2: 反正我没这么说。
0: 你爸这叫选择性失忆，想记着他就记着，不想记着就不存在这事儿。

0: 阳之男真的非常非常的过分。我们刚在一起，他的第一个生日，我还特意问了他是哪一天。那只要之后想想都知道，肯定是要准备礼物一起过呀。结果今天五点的时候，我去取了蛋糕，我还特意为他做了个造型。我打电话问他下班了没，他跟我说他今天就没上班，请假了，回家去了。他回家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去了，他说他请假回家过生日去了。他说没关系，生日礼物可以明天再给他。气死我了，我跟他分手。
1: 哎，不至于啊，小新，那孩子他可能是没谈过恋爱，人比较实在嘛，不懂这些。
0: 他怎么不懂？他就不想每天跟我在一起吗？
1: 每天在一起不很快就烦了吗？
0: 他烦我，他还烦我。
1: 没说他烦你，是说呀，这俩人每天不能都腻在一起。

0: 仙女还有看够的一天呢。谈恋爱呀、你得给对方留点空间。
1: 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我还不够给他空间，我都没有让他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至少每半小时发一次定位。
0: 小琴啊，不是阿哥说你，
1: 杨怪追，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一点，论辈分我可是你小姑。
0: 我们家宝国宝叫你姐，我叫你小姑啊。
1: 你要是说我对，那我可以叫你冠军哥，你要是说我不好，我就要跟你论辈分。
0: 没说你不好，我就是一过来人告诉你嘛。你这个天天在一起啊，很快就腻了，你知道吧？
1: 他腻了，他还腻了。我的天哪，阿叔，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他还腻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
2: 太过分了，梁志南他太过分了。要什么空间？谈恋爱要什么空间啊？和喜欢的人不就应该时时刻刻的在一起吗？是吧？我们今天小琴打扮得这么漂亮，还买了蛋糕，结果呢，梁志南他回家了。谁有女朋友过生日不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呀？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1: 啊！混蛋梁志南，我要跟他分手。
2: 分手，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打电话说分手。过分！哎，小心，别打，别打，别打！
1: 杨冠军，你站在那儿别动，今天谁劝都没用。杨志南，我给你空间，分手。没有男朋友了。
2: 小琴，听叔一句劝啊，咱不要为了爱情掉眼泪。咱得好好搞自己的事业，你知道吗？
1: 我连事业都没有。
0: 哎呀，谢志勇，你跟他拱什么火呀、你？你转眼的功夫，人小青对象就没了。
2: 今天你不站在他这边摇旗呐喊，这事儿没完。
0: 我看你就是自己没对象，恨别人成双成对的嫉妒。对吧，
1: 杨冠军，不许你这么跟阿瑶叔说话，全世界只有阿瑶叔站在我这边。
2: 对对对，阿瑶叔永远站在你这边。
1: 阿瑶叔，要么你娶我吧。
0: 哎呀，活该让你工作。
2: 怎么了？一次卡住了，报应啊！
1: 阿瑶叔，
2: 谁卡住了？
0: 别吃蛋糕了，去医院吧。
1: 阿瑶叔，你别拖，我害怕。
3: 不是疼出水了，忍住。幸好扎的不深，就扎到扁桃体上了。你这扁桃体长得真漂亮。非常好，出来了，出来了！很久没见过有人扎这么大的鱼刺了，你是怎么伸进去的？
2: 没注意。
3: 每天都有吃鱼卡刀刺来看急诊的，吃鱼一定要小心。盐分可以，直到来医院。很多人喝醋、分饭，鱼刺越浅越深，拔出食道就危险了。
2: 再稍等一下，我拍张照。
4: 女朋友没陪着来啊？
2: 啊！
4: 上次陪这个美女输液的是你吧？
0: 还好没事儿。
1: 吓死我了！
0: 走吧，小琴，我小时候也被鱼刺卡住过，比他这个刺还大呢。这么大？
1: 这么大？啊！
0: 把我吓坏了。以后吃鱼啊，千万小心。刚才还让他吃蛋糕呢，医生都说了不能吃东西。
1: 好吃。

0: 你头疼啊？
1: 哎，
0: 要好好吃饭，不吃饭没力气。这人呐，伤心也要力气。
1: 怎么就伤心了？阿奶，你真的是……
0: 嗯，
1: 一会儿吃啊。哎呀，阿南啊，人家不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好联系人家呀。
0: 为什么不能主动联系？你的手机信号不好？
1: 哎，我认真的，就是吧，这个主动权不在我手上。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我喜欢他。你要这样，那我就不说了啊。
0: 你说，你喜欢人家，然后呢？
1: 没然后了，表达了我的心意，画上句号呗。
0: 那人家说以后别联系了？
1: 当然不是啊，就说常联系啊，还是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0: 这不就是了吗？你什么话都说了，现在又脸皮薄了，脸皮厚一点，主动一点。没准儿还搞好了，还成了网恋。
1: 安南，人家既不网恋也不异地恋。
0: 那你就辛苦一点，云南飞到北京，北京飞到云南。有钱，安南给你存钱了。
1: 您给我存钱？
0: 嗯，
1: 存了多少？

0: 这。
1: 之前啊，我本来打算，万一要是在家里事业不成，那我就给你，让你回北京。或者呢，你娶媳妇儿，给你们小夫妻做家底。当然了，买房子买地那是不够，但是总归可以应急呀。我觉得红豆走对你们俩都有好处。你们年轻人吧，热得快，凉得也快，他一走冷一冷，要是互相还惦着念着，那就想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不要着急忙慌的。我给你阿爷啊白手起家，一辈子就懂了一个道理，

0: 那就是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动手，不要等着别人来给。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的，懂吗？
1: 嗯，
0: 懂了就好好吃饭。
2: 阿奶，存折不是给我的吗？
0: 等你买机票的时候再给你。
2: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啊，你是怎么攒了这么多钱的？
0: 我呀，三天两头的给你阿爸打电话，今天说我头疼了，明天说我腚疼了，给他要钱，给你存着。
2: 接个电话，小黄的。哎，小黄怎么了？
3: 喂，老谢，韶华书的团队五天之后来。
2: 确定了？
3: 确定了，确定了，过来开会。
2: 哎，好好，马上过来啊。阿南，我得去趟那个村委会开会。
0: 哎呀，又吃不了饭了。拿着，路上吃。
2: 哦，那个给我妈。谢谢阿南，过来，过来。

0: 我在鱼苗的时候啊，天没大亮就起来去那个镇上吃菜市场的小糊米线。
1: 哦，
2: 哎呦，就你这种懒蛋的还能起早？
0: 有人叫我呀，谢志尧家跟我住的那个小院就隔一条巷子。
1: 哦，
0: 我从窗户就能看见他们家院子。他起得早呀，他就拿小石头砸我窗户。我跟你说，就那种小店啊，不是当地人还不知道。
2: 嗯，就是你说的那个回家创业的那小伙子吧？
0: 嗯，就是他，人特好。
3: 他多大？
0: 30出头。
3: 哦。
2: 哎，我看他那条件挺好的，就一直没结婚啊？
0: 没遇到合适的。上次谈恋爱说还是大学的时候。
2: 嗯，那都10几年前了。
0: 嗯。
2: 哎呦，这一直不找，会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0: 那没遇到合适的，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什么生理缺陷呀。
2: 一般人肯定得往这方面想，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找呢？
0: 眼光高呗。那你女儿也没有男朋友，是不是我也有问题啊？
2: 你当然没问题了，现在女孩子晚结婚很正常。
0: 妈，你推双标了啊。
2: 那当然，自己养什么肯定说什么好喽，是吧？
3: 哎呀，就是俩人离得太远了。嗯，
2: 你快吃快吃，吃完了带你出去玩去啊！
0: 我不和爸去钓鱼啊！
2: 谁说去钓鱼了？咱们去摘桃，好不好？
0: 嗯，摘桃，
2: 不是。
4: 要摘的这个桃子呀，可真好，一个得有半斤重吧，可甜了。觉得什么？
5: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5: 他说书店的事儿。
4: 嗯。
5: 阿妹，看这里。啊，这张特别好。
4: 嗯，我看看。
5: 嗯、
4: 啊、
5: 嗯。啊
6: 哎呀，还那么丑，还那么丑，
5: 这叫可爱，你不懂。
6: 可爱什么呀？给我，给我。哎呀，不行。
5: 那个，我去给华阳佳佳送一箱啊。
6: 哎呀，
5: 走了。
2: 哎呀，来吃汤。
7: 嗯，甜，真甜。借了200多斤过来啊。这快递得花多少钱呢？啊，哎，可惜了，姑娘是好姑娘，可惜在我们这里住不惯。
2: 嗯，
7: 你看阿幺前几天一会儿气不顺，一会儿不说话，人蔫巴巴的，没精神。
4: 哎呀，不是今天早上过来了吗？我挺好的呀，人精神了，
7: 还像你女的。
0: 嗯，
8: 哎，所以说，男的跟女的还是不一样的。
7: 嗯，
8: 男的失恋顶多就一个星期。连谢总都这样，
7: 嗯，
8: 我对男的绝望了。
7: 你可说对了，男的忘得快。
8: 嗯，
7: 你看宝平，老官走了，这么些年人家都没找。
8: 对，
7: 你看村里的老乌鸦，婆娘前脚。

0: 走，还没满百天呢，就找媒人说媒去了。你呸，不要脸！
1: 老东西真不要脸，
2: 漂亮漂亮。
0: 嗯，不过楚楚小月，你们还是不要绝望的啊，还是有好男人的，比如我们冠军那样的。
1: 嗯，冠军的孩子确实不错。嗯，
3: 你别学阿贵卖瓜，遇到事儿你就知道了。嗯，
1: 也是。
3: 甜吗？
2: 甜。嗯。

0: 张嘴。甜吗？
1: 嗯。啊？你别看我呀，你也尝一块。
0: 嗯，甜。
1: 嗯，就是甜。你管娜娜要那些酒瓶子，还有那些罐子，干嘛用啊？
0: 我要变魔法。
1: 哼，还卖关子。
0: 哎，以后你吃完桃核都别扔啊，给我留着。
1: 你要它干嘛？
0: 这都是生命，懂吗？
1: 哦。
0: 哎，你过来。
1: 啊？嗯。
0: 你这头发太长了吧？我给你剪剪吧。
1: 你还会剪头发呢？
0: 当然了，我女儿头发都是我剪的。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儿的理发馆呀，太贵了，随便剪个头发都要好几十。
0: 那作为报答，你得唱首歌给我听。
1: 成啊！你想听什么歌？
0: 风。
1: 吹开吧，吹开你我脸上。我去拿吉他。再会。

0: 你好，你好，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请您尝尝。
1: 谢谢。
2: 啊，谢谢。
0: 不客气。
3: 错过相拥，时间记住又回放。
0: 好，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糖水蜜桃，请您品尝。
2: 谢谢。
0: 不客气。请慢用。
4: 这个样子太不自然，太摆拍了。来，互相看着彼此，互相看着彼此，然后呢，像水饺上扬啊，感觉这个桃子很美味的样子。好嘞，就这样啊，三二一，好嘞，忙你一次。
5: 我也想我们家公爵，
6: 公爵也就算了，我现在就担心他这么上头，会不会被许公的拐棍给进去？
5: 干什么？

0: 阿姨给宝宝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1: 虎头鞋，
2: 这是我在云南的阿奶做的，她不肯收钱，一针一线都是她的心意。
0: 要是姥姥还在的话，应该也会给宝宝做虎头鞋。
1: 阿奶身上有姥姥的味道，你闻闻。
0: 真有哎，是煮花生的味道，
1: 不是烤面包的味道，
0: 是煮花生。
1: 你赶紧擦擦，待会儿让妈看见了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呢。
0: 我没事儿，怀孕嘛，情绪比较敏感。
1: 可心啊，你老公对你怎么样？
0: 还可以吧，就我们俩都挺懒的，他妈惯的他什么也不会，我妈惯的我什么也不会，俩巨婴谁也没法嫌弃谁。
1: 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
0: 二姐，我是找了个废物，你可得擦亮眼找个好的。嗯，
1: 要多好？
0: 首先得帅，能赚钱，然后呢家风要好，父母得讲道理，在北京买得起房，最起码也得有北京户口吧。
1: 那不是北京的，
0: 那上海的也行啊。
1: 云南的呢？
0: 云南就你喜欢上云南的了？不是，你是不是跟人家在云南一夜情了？
1: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让你妈和我妈再听见。
0: 你看上谁了？
1: 跟你说，都不看你是个孕妇，打你了，这什么呀？都是，
0: 宝宝，妈妈好怕呀！你二姨怎么还急了呢？

0: 你最烦人了啊！啊，说正事儿，你新工作找好了吗？
1: 新工作啊？
0: 大姨说你在北京那个酒店待了10年，待腻了，要换工作。怎么样了？哇！
1: 妈，
0: 哎，
1: 要不要我帮你忙呀？
0: 你呀，就等着吃吧。
1: 啊，
0: 妈，哎呀，妈妈，你是羊啊，有话说话。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
0: 啊，你孙姨家小刚不是要去北京玩吗？他自己打电话到你们酒店，说想提你的名字，看能不能打个折。结果人家说，许经理辞职了。哎呀，许红豆啊，什么叫天网恢恢呀？你说你啊，哼，从小到大只要一说谎就露馅儿吧。
1: 你知道我辞职了，也没问我啊。
0: 我看你在外面玩的挺开心，问什么呀？回来再说呀。
1: 回来也没问呀。
0: 那你就说。
1: 其实也没什么，你们从小到大不是让我笨鸟先飞吗？我现在就是鸟飞不动了，累了，就想歇会儿，喘口气。
0: 不飞呀，就不飞，飞回巢里来也挺好的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就等着许红米这捉虫小能手给我们捉虫子吃啊，就跟你姥姥她家那个房檐底下那窝小燕子一样啊。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行，你认真说，打算怎么着？你爸呀，跟你姐，想让你去上海。
1: 我其实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找我，他们酒店的培训部门在招人，啊，工作挺适合我的，就正常上下班，不用24小时待机。
0: 哦，那挺好的呀。哎，你觉得合适就行啊，你不用管我跟你爸。哎，我们俩还有点存款，我们也花不多。再说了，还有你姐顶着呢，只要你一个人吃饱，哎，就全家不饿了。你千万别有那么大压力啊！
1: 不行，比我姐差太多了。
0: 哎呀，你老跟他比干嘛呀？
1: 我没跟他比呀，是从小到大你们老拿我跟他一起比嘛。
0: 那是妈不对，妈不该这么比，我们不对啊！妈给你赔礼道歉，妈错了。
1: 妈，你认错这么快，这太先发制人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你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等着吃就行了啊！
1: 不加水了。
0: 哎呀，你别管了，就等着吃吧。这帮人真坏。
2: 哦，王助理的，哎呦呦呦！

0: 哭。
1: 怎么了？谁呀？
2: 红豆给我打电话了。
1: 哦，这样。傻丫头。

0: 喂，听得见吗？
1: 喂，你在忙啊？这么半天不接。
0: 刚才阿奶在旁边呢，我上楼接的。
1: 嗯，
0: 在干嘛呢？
1: 收拾书呢，这几天准备搬家呢。
0: 哦。
1: 嗯，那个下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信儿，我姨啊带着表妹过来玩了，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包饺子。我表妹怀孕了，肚子好大，陪她玩呢。
0: 难怪呢。其实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接不了。我在村里开会呢，书店的事儿。
1: 好，有进展吗？
0: 过几天团队正式过来考察，商量接待的事儿，我这边配合村里。还有民宿，过几天来看地方。
1: 不好转啊。
0: 不好转，想接的人呢，给的价格特别的低，其实就想捡漏。之前的老板着急用钱，那个价格已经一降再降了。
1: 这样啊。
0: 不说这些了，都是烦心的事。

0: 哎，你喉咙怎么样啊？
1: 那你看到了不给我点赞？
0: 我看到的时候你已经发了11个小时了。再说这种事儿，点赞合适吗？
1: 我又无所谓。
0: 那你也没给我点赞呀。
1: 我看到的时候也过了10几个小时了，你发的时候我不是去医院了吗？
0: 行吧，
1: 那这事过去了。那平时多联系。
0: 你笑什么？
1: 开心不能笑啊，你回家不开心啊？
0: 先不跟你说了啊，你早点休息，晚安。
1: 好，那就这样，晚安。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零。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不信
12: 的
13: 话，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了，他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属于阴谋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去
40: 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20点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主持人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3号的12点到4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4号的8点到5号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天气。最近的话，天气温度比较高。刚才红玉也说了啊，过两天可能就会有阵雨出现了。下雨了之后，气温就会相对的要能够降下来一点，这样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就能够稍微的舒适一些。当然这段时间的话，无论是在外面啊这个工作的，还是在外面的这个游玩的，都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不要让自己啊这个中暑了或者感冒了。好了，
1: 好，
0: 那我们节目开始，还是先来接电话吧。我们接王女士电话。你好，
1: 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好嘞，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家这个事儿。
0: 嗯，
2: 我这个的话，这个已经确权的有4块地。其中这一块吧，确权完了的话，这个有点收窝。我这个就是以前的，身上有点那个附着物，房屋就是加油站的建筑物啥的。那这儿吧，因为这个事情不顺吧，完了就是卖了。写的是买卖合同。没写期限，就是买卖嘛，就像叫买衣服的，买完了就人家的了。完了这回确权的时候，你说呢？都确权我名下了这块地。我说的这还有啥？有啥动词没有？有啥说法没有？我就问问老师。
0: 咱们多聊两句哈。刚才您说了这个是确权，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出售。我想问一下呢，您这个房子的话，是自己的自建房吗？
2: 那这也没有房子，完人批我的，那这也就是号召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政策，那这完了就是发家这个发家致富的典型了，就算的完人树立的，那就完了房子屋吧，也都正常批图都有。
0: 那什么？你这是什么时间建的房子？在哪儿建的？
2: 这是。榆树屯家南，那个是27。那村政府，这阵村政府后盖的，跟他对过，南北对过。
0: 您是说在一个村子里建的是吧？村子里建的，当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就办房照了吗？
2: 都有房照。
0: 房照就已经办完了是吧？
2: 嗯，
0: 那您说这个房子办完房照了，然后自己自建了，自己自住了，后来又出售了，是不是？把它卖给别人了。
2: 家让您这干不下去了，完了就卖了。
0: 什么？我没听清，您说什么干不下去了？
2: 那就经营加油站的那个税呀，他也整的太不合理，完咱也没有利润可图了，完了说了就卖了。
0: 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盖完之后是用于经营了，是吧？
2: 但是那个有一个那叫中和的，那个写是中和的那个小房。那个就是开家占用，后来这个一个四间半吧。那个四间房带走廊，那个大房那个是住宅。
0: 大房是住宅。
2: 是盖的。
0: 那您说经营不下去了之后把这个卖了是，把哪一部分卖了？是都卖了吗？都出售了是吧？
2: 都卖了。
0: 都卖了。这是哪年卖的？
2: 2007年那个4月9号。
0: 啊，07年就把这个都已经卖完之后的话，您这房子不有那个房照吗？您房照过户了吗？
2: 因为这个对方的话，人家托着录像的，人家就是他是那个，外村的，他是城镇户口的，人家挺有能耐，人家都变了，唯独这个地当时没说地的事儿，就说上边这个负责户，赶这回要是确权都确权在我名下了，我说这个我说是不是还有点理由啊？咱呢，就这么给您打电话。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给你重复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您当时自建这个房子用于经营，经营了之后呢，由于这个经营的时候利润也不是特别高，就把它出售了。出售的时候呢，是出售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包括大房小房，都是卖给另外一个人了，并且把这个房照也过户给这个人。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比如最近几年，这个土地要需要确权，土地确权之后的这个确权确的是你的名字。所以你想问一下，这土地确权了之后，房子虽然卖给他了，但是土地还是我的名儿，我是否还能收点权益？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就这意思。
0: 啊，土地确权是哪年确权的？
2: 是2019年6月份吧？
0: 2015年几月份？
2: 是4月是6月份，没记清。
0: 啊，4月份，也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您这个房子卖给别人，卖给对方已经8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哎。
0: 啊，8年时间了，然后，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上面这个确权证上面写着这个是个土地，我多问一句啊，是什么耕地性质啊，还是宅基地呀？
2: 确权了，那就按那个基本农田那个确的权，
0: 啊，就是按照耕地确的权是吗？
2: 没标注过那建筑物那之内，就是说在人那上写个否，
0: 写个
2: 在
0: 什么？
2: 那三块写的是，这块地上写的否，
0: 啊，是这样的哈，您这个有这个想法之后的话，你看啊，您15年就已经把这个确权证拿到手了，而且当时拿到之后，可能您就有这想法了。15年到现在，也这已经是
2: 2019年，
0: 19年是吧？
2: 哎，
0: 啊，19年，那19年到现在呢，也已经是过去了几年了，7年了吧？那七
2: 啊，
0: 年的
2: 对，
0: 时间，你有没有去问问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房产部门呢，或者土地部门呢，问过吗？
2: 我还没问过，我咨询过那个新闻台那个法律顾问骆律师，他说你这个可以给你点补偿，并没说多少。剩下我没问别人。
0: 没有问过别人是吧？啊，没问过别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哈，这个宏宇，您应该知道哈，这以前我们这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城里边买房，买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房本儿，就是我们说的产权证，还有一个是土地证。后来这个两证是合一了啊，对，两证合一之后呢，变成了这个一个证了，就是不动产权证啊。那么农村这个土地啊，首先的话，这个农村这个土地确权之后，啊和这个确权这个土地上面这个房子之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是统一的？然后的话，刚才呢，这位王女士说的，说这个确权之后，土地房子卖给对方了，土地但是是我的土地，我是否还可以收点
1: 有
0: 这个
1: 点
0: 相应的费用，有点这个权益？啊，等等这些，我们得问一问专业人士，我们的记者会问问专业人士，然后再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喂，王女士，啊，您听到了吗？
2: 声比较小。
0: 嗯，
2: 我听的不太清，
0: 听不太清哈，那没关系，我们呢会和这个房产呢，会和这个土地部门呢来沟通和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的话，问一问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政策呀，或者相应的一些这个法规呀等等方面的解答，然后有什么样的指导的这个方法，然后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做，好不好？
2: 好，那可以，
0: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好
2: 好，
0: 的，
2: 谢谢，
0: 好的，我们再见。
1: 那你把这个问题梳理得挺清楚的，这样的话，咱们还是专业的问题，还是专家来去解答，
0: 了
1: 是不
0: 解
1: 是？
0: 和相关部门了解一下，然后再给王女士回答。
1: 对，这样能更准确一些，是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郑先生，你好。哎，你好，郑先生。
0: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说吧。
2: 那天我问那个，
1: 别着急哈，别着急，现在呢？现在你的电话已经。
2: 135打电话了是吧？
1: 对，您的电话现在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都能听得到。
2: 我说这新能宝正晚没得着啊。
1: 你把你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把你遇到的一具体难题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说吧。
2: 他不是村上的毛病。我见着没钱，我就找村上。村人给我那个打他就不接。挂不过去，这钱老没过来。
1: 我这样，郑先生，我问您什么，您说什么，好不好？我问到什么，您说什么。您是哪儿的人呢？哪里人？您家住在哪里？
2: 我听不准呢。
1: 您是哪里人？就是您家住在哪儿？是在哪个镇、哪个村？方便说吗？
2: 正屯村。
1: 是哪个区？太和区。太和是太和区吗？
2: 老练手机呀。
1: 您这样，您把手机啊这个免提打开。

0: 把这个功放扬声器打开，听得就清晰一些了。你把手机上面有一个听筒，听筒上面有个扬声器，你把它一打开，声音是不是就能大一点？试一下。
1: 手机咋的？
0: 听得到吗？哎，
1: 哎，
0: 听得到吗？
1: 听到了。
0: 哎，这回听到了。好，那你再我
1: 哎，
0: 再问您一下啊，您是哪里人？
1: 嗯。
0: 您家住哪里？
1: 哎，白庙乡白庙村，白庙村儿。
0: 然后您在村里边住，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5了。
0: 哎呦，85岁了是吧？
1: 对。
0: 85岁的话，在村里边，您现在是不是享受一些相应的这个待遇呀？这什么待遇？
1: 五保户。
0: 啊，五保户。
1: 对。
0: 您是五保户。然后享受的是村里边这个有一个特困待遇，是不是？啊，特困待遇。那您现在在这个待遇上是不是遇到问题了呢？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1: 我就是心灵宝，今年开年打1月份也没得着。
0: 您说从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1: 啊，
0: 8月份了，您说这个
1: 啊。
0: 特困的补助钱没有到，是不是？
1: 是我3月份求的，我没有我就往我村儿，到村儿那个到村儿上，村儿打好回，还没挂过去，还这个道还没挂，还没打过来。
0: 您说找村上了，村上这个村书记怎么说的？
1: 说他就说这那时候是没验证好。
0: 没有什
1: 没
0: 么？
1: 验证好，后边又验好，我回去还没好啊！你给我查查，有啥县里有啥问题啊？这啥不下来？
0: 对，有什么问题呀？就您不得问村书记吗？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为什么这个补助钱没有下来呢？是我这不符合标准的呢？还是说这个钱是从哪个部门往过拨款没有拨过来呢？村里边怎么说的？
1: 他就是村儿，他也没啥好说话说。
0: 村上没有跟你这个直接解释这个事儿是吗？没有直接解释。
1: 对，
0: 那您1月份开始就没有收到，到八月
1: 他
0: 份
1: 连
0: 这个半年，
1: 1月份都没有。
0: 什么？您再说一遍。
1: 他这玩意儿1分钱也没时间来。
0: 是没有啊。
1: 对。
0: 那你们村里边像这种特困补助的，像您这样五保户特困补助的这样的人员有多少？有几个？有没有去打听打听其他人有没有？
1: 其他人都有
0: 其他人都有没有？都有吗？
2: 都有，他说，
0: 就其他人都有，只有您自己没有是吗？
1: 是，
0: 只有自己没有。现在你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对不对？如为什么没有？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这个钱的话到哪个部门没有拨款拨下来呀？咱得心里明白明白，对不对？
1: 是。
0: 在心里明白一下。那这样，您老这样，我把您的事儿啊都已经记上了。然后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哪个村儿的，然后我们呢，咱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和你们村里边的村书记，以及你们这个区里边、镇里边、区里边。问一问民政部门，看看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拨下来呢？然后再给您回复，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您等我们记者电话，好吧？
1: 对，好，我听您的消息。
0: 好嘞，听我们消息
1: 哎，
0: 啊。
1: 谢谢，
0: 好的，不客气，我们再
1: 太
0: 见
1: 感谢您
0: 啊。
1: 了。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2: 好，那咱们的团队也会第一时间和相关的部门进行联系，是吧？
0: 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并不是特别复杂，就是说在，农村呢，农村这个五保户啊，或者说咱们城里不是有低保户嘛，对吧？农村五保户，然后现在呢，这个补贴呢，补助呢，叫这个特困补贴、特困补助。那这个呢，你只要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村里边有核实一下，然后村里边把这个，会上报到这个乡镇。然后那个镇里边啊，或者区里边啊，把这个事儿核实完了之后呢，符合标准了，就会相应的这个拨钱。这个钱不是村。

0: 里拨的，对吧？
1: 嗯。
0: 这是民政部门来给拨的，所以说这个钱呢会按期要到账的，并不是说先到某一个人的手，然后再去转达给你。而且呢，这位老先生说了，他今年已经85岁了，
1: 对。
0: 然后呢，他从1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拿到这笔钱。
1: 对
0: 啊，
1: 对，
0: 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钱到底是，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哪个部门这拨款没有拨到位呢？
1: 对，
0: 都是我们的猜测。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会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呢再给这老先生回复。
1: 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哈，这一些具体问题，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事先并没有设想到的，哎，突然之间就遇到了，遇到了之后呢，这一下遇到之后，这心里就慌了，说这个得需要哪个部门去能够帮我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我需要找哪些部门打什么样的电话呀？那这个时候你要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播12345联系，也可以和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联系，我们的记者呢会帮助您进行沟通。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0: 李
1: 您
0: 先
1: 好，
0: 生，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呀，我这个这头两三天出现一个下乡推销这个驼奶粉的，他来的时候呢，我事先有点防范意识，我都和他讲了，我说不能搁这嘎卖东西，大伙儿人们老百姓从不信，完到时候也记个，你要推销是行，完了他说我们不摆那啥玩意儿，我们推销这东西，咱那个大伙儿帮我宣传一下子，完给点礼品，完他就这么说的，我就答应了，答应了，我叫他搁广播里头搁街上喊，开车那喇叭喊谁喊多少遍呢，就来有20人。二十人都搁我这门口这块儿，因为我这门口宽敞，他都坐我门口这嘎、个，他拿那些凳子的都摆上了，完了人们来都往上坐，他又给牙膏的，又给那个新疆大枣的，又给那叫雪啥来的，哎，雪梨雪菊，就完了，他就介绍他这个驼奶粉，这驼奶粉，介绍之后，他这里边的事儿我看着就有点不对，但是我的防范意识还不行。他带一个电视来，搁电脑那玩意儿往上输入信号，那上写着这个原价是2480，2480八罐，完了他四罐是八罐，哎，完了他呢介绍完之后他正说的，他说你要帮我们宣传的话，你说掏1480，完了锦州那嘎达有那个开展销会的时候呢，我们搁车接你来。跟你接到那儿之后呢，完了你要是有宣传的人多的话，你带去，

0: 完我们好销售，多销售点儿。他说正说是15号，都说这个8月15号，这都整完之后呢，完了他说你那是帮我宣传呢，你们都掏1480，这一份8盒，8罐，这他这一说，我们这听着还像挺便宜似的，完我们就买了。买还没有7、8个人想买的人，把他们那些工作人员也带进。到人那家，一般的家人都不掏钱，或者是没钱，说我们不买这玩意儿，或者咋地，人说这那他没卖成。说我们这个三家不几家就把钱给人家了，手机里有钱都给人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他这那快乐这一眨巴眼都没了。我说这事儿不对劲儿啊，这家他这些人呢，这没挣快呢。完了这个。我后边寻思这事不行，我都告诉我们家这个闺女和儿子了。我说我这边出现正事儿，是不是叫人骗了？他卖这玩意是不是也还是贵呀？人家说不贵不行，质量是挺好，看那样是。我们搁网上和厂方都调查了，但是他这个价钱都220克，就是220克的一罐，我们算计一下，1480八罐，那不是交定170多块钱了吗？170、180块钱了。就4两多奶粉，反正就这些钱咋还不贵呢？我就对这事儿坐地都怀疑的。完，我就手都和他打电话了，那还觉我都没睡好。我10点多钟不多给他打的，我说他说里外狡辩呢，他说哎没事儿，那个这奶粉质量好是贵，咋地上我的贵的不能贵那些，这是我们这一个老百姓一月开200来块钱，有100多块钱，完就吃就喝你这个这奶粉这些钱我们喝不起，你痛快你把这钱给我们拿回来，完我们把这玩意还给你。这哎就这个事儿，说好几打好几电话他也不退他也不还，里外都跟你来都拖啊。就拖好几天，就这么事儿。
1: 啊，您说、这个，
0: 我一看这事儿，
1: 您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2、3天了，是吧？
0: 啊，对呀，
1: 2、3天了。然后您刚才说这个驼奶粉想退的话，他有具体的这个实体店吗？
0: 嗯，
1: 他有具体的实体店吗？
0: 那咱都不知道他叫啥名，啥地方都不知道。就说是锦州展销会的时候，他搁车拉不去。
1: 嗯。
0: 那这个事儿，我听都不是白，那不都白话吗？他能求我们15号吗？
1: 嗯，他是开车来进行推销的，然后到你们村，
0: 开车来的，
1: 到你们村里之后，发现你们家门口这个，这空间比较宽敞，然后就跟你商量，在你这个家里门口要做个宣传。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您这个自己还有点这个防范心理，说不能卖东西。你可以做个宣传，
0: 我就我都和他讲了，我说你不能干别的事儿，别说像别人是到底边乱卖东西，完了之后以后找你打电话，我核对你又不接，到时候我们给你留电话号码。
1: 嗯，然后这个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这个卖这个原价多少多少的这个驼奶粉，然后只要是在他这先买的话，那就能便宜1000块钱。
0: 便宜1000块钱，人的意思叫你帮人宣传，能让你便宜1000块钱
1: 啊！
0: 你得帮人宣传到15号之前，完他搁这求我们来
1: 啊！
0: 你这事我一听不对劲儿
1: 啊！然后这个你们就把这个钱交给他了，对吧？
0: 啊，对，直接交的，我们这个都有小票。
1: 这个钱
0: 交的，
1: 这个1480是交的现金还是微信转账什么的？
0: 但是这几个人我都不太清楚，我给另一个人也搁我这手机上转的账，连我的转账这两笔账都搁那上待着呢，都搁我印上呢。
1: 啊，
0: 完了他们也可能也有交钱的。
1: 嗯，就是转账记录你手机上有是不是？
0: 有。
1: 嗯，有这个转账记录，然后你跟他联系之后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都合格，然后没有什么特殊理由。
0: 他说他没有啥差错，没有啥瑕疵，没有骗人的地方。我说不对劲儿，你不用那么说
1: 啊。他和你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些话里边包没包括可以退款这样的话？
0: 那没，那他没说退款的，他那个单儿小票上都说，非质量问题那个不退。
1: 嗯，小票
0: 但是问题是，
1: 小票上写着除了质量问题之后就不退是吧？
0: 啊，对，他是小票上写的。
1: 啊，小票上写着这个，那当时。他这个拿这个驼奶粉来宣传的时候，咱就不说有没有展那个展会了啊，咱就宣传的时候，他卖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们看什么食品销售的许可证啊，或者说营业执照什么的有吗？
0: 都没有，啥也没有。
1: 啊，就什么也没有。
0: 什么也没有，都光搁嘴说，我们是这个是卖这那啥的驼奶粉的，那个销售的，我们这人下来这个宣传来。完了，到那个锦州开那啥的时候，开展销会。

0: 的时候，完你都去，
1: 嗯。
0: 你帮我们多宣传几户，完了给你点这个，这不让你白跑，给你点好处，挣的做里外做这说，但是呢，他并没直接说这个豆奶粉，这个脱奶粉就管治啥啥病，但他举几个例子，说的谁谁谁哪嘎的。通过喝这个奶粉啥的，那病都得到缓解了啥的。我这玩意他说了，但他不直接说这玩意治病。我和他来打电话重复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没说那个，那没说这玩意治病，那人家还要医院干啥呀？我说你没说，但是你也是里外往那上拐，要不我们咋的？没也不是没没这种胡了。那你不说管病啥的，我们能买吗？我们老百姓买起了吗？就那4两多的玩意都花178也，那四两多，那么喝起了吗？这50-60块钱一斤，我都喝不起呢。完了，咋说咋跟你俩防着呗，狡辩。完，我闺女找他也跟他俩叫，也跟他说，说他也不干。说完，我闺女说：“你就是那啥，你就是把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把这东西都还给你就完事儿。”哎，因为这玩意我们听这里边不对劲儿，他都咋整生意呢？这不行啊，这玩意我们得找领导研究，研究完之后你得听结果。这家子那盘说3天，就是剩今儿都4天头呢，他总要听结果，我看他也不办这事儿。
1: 就一直在拖，但是
0: 啊？
1: 他也没有明确说不给退，只是说找领导研究
0: 他
1: 啊。
0: 说不给退的原因，都说这玩意我总向下边搞宣传，这没有像你这个要求的这玩意要退吧，退钱完了把这货都给我们拿回来，没有啊？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今儿你就有遇着了，哎，我们就正干。就要求你退，你不退的话，我们就找媒体呀、或者找啥部门，物价部门啊，或者是消费者协会，哎，你这不行的话，我就想都正找，我看他还咋答复。完了，今儿个又来电话了，今儿来电话说，哎呀，你这想咋整啊？我说我要求就是退货，我一直是这个态度。你有我把这个货给你拿回去之后，你把正品啥的，我这个啥不要都带走。完了，你把钱给我返回来。完了，他说那没有正整的，你这玩意。那没有正常的，我另外再给你点补品不行吗？我说不行，我啥补品也不要，我这都要死的人了，我得这病之后和癌症一样，我瞧好各省的都，沈阳又是天津这那我都去了，我都瞧不好，你补品能把这病补好啊？我才听完不吱声的。
1: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他这个
0: 啊？
1: 卖这个奶粉的话，他是自产还是代理？
0: 他好像说是。帮别人卖的意思吧，反正没这个奶粉吧，这个脱奶粉的盒上，我们搁手机照下来了，我给孩子发过去了，他们说这是看样是正经玩意儿了，这不是说这个假冒伪劣商品，
1: 那
0: 但
1: 您
0: 是这价格不行，都4两多都就这些钱，那一盒就多少钱了？那你谁喝去了？这老百姓也没钱，
1: 您刚才
0: 你看
1: 说
0: 这
1: 了
0: 玩意
1: 这
0: 儿
1: 个，
0: 吧。
1: 您把这个东西发给孩子，孩子上网去查了，对不对？
0: 对，还上网查了，可能他都打听了，打听完之后说价格是高，但是这玩意，那你这样事儿，你还能往回要钱吗？要回来了吗？咱哪有那力量？我说我就求助媒体呗，就叫国家的媒体或者各部门帮忙嘛，那不咋整啊？
1: 上网
0: 咱
1: 查
0: 得
1: 了之
0: 瞧病
1: 后，这个涂奶粉的
0: 啊！
1: 话，它不有厂家吗？有厂家的
0: 有
1: 联
0: 厂
1: 系
0: 家，
1: 方式吗？
0: 有厂家，
1: 有厂
0: 就
1: 家
0: 是
1: 的联系吗？
0: 新疆伊利什么玩意？我看那是完，还有新疆那个文字。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它是一个正规厂家出的，
0: 他那是这么回事儿。
1: 然后呢，不是他生产的，它是属于代理，对吧？它
0: 啊，
1: 是，
0: 对，他
1: 但是它是加盟代理呀，还是说我这
0: 加盟
1: 进？
0: 代销是咋的？反正他。
1: 我是进货呀，然后我这个二道贩子一下就不太清楚了，对不对？
0: 对，那就不太清楚了。
1: 因为
0: 但是
1: 有，
0: 不知道他是，
1: 比如说这个有加盟代理的，我们都知道啊，有加盟的，有代理的，因为归厂家管。出现纠纷了之后呢，会和厂家联系，厂家会和这个代理方呢进行沟通，说你这你不可以怎么样，你需要给人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呀。
1: 但是说像他这样，比如说他是进货，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再转卖，那这就不一样了。他这另外是这外是另外一种方式，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哈，有一点你叫得特别准，那就是说这个脱奶粉到底能不能治病？因为能治病和不能治病它是两回事儿。它不能治病，比如说它是就是我就是喝这个东西有营养，它属于食品。你能治病，它就是药品。
0: 咱承认他这，咱
1: 还
0: 承
1: 有
0: 认
1: 一
0: 他这
1: 个
0: 玩意
1: 呢，
0: 儿。
1: 还有一种的划分呢叫保健品，它每一种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然后它每一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标准的宣传也是不一样的。你说你食品，你按药品宣传，那你肯定是属于虚假宣传，那你这肯定就违法了嘛，对吧？
1: 他一直说我没说这玩意能治病，但是他宣传的时候，谁不听他说这玩意能治病才买嘛？老百姓这玩意，你说再糊呢，那也不能乱买。你看，又把我的病咋整没治好，这家喝这玩意都能喝好了，我买多少钱也买，就挣的这一高兴劲就买了，买完了也不对劲儿，这回才。

0: 个东西啊，商品这个还有一个相应的规定，那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你上网买也好啊，或者说到实体店买也好啊，它有一个7天无理由，
1: 嗯，
0: 对吧？有7天无理由，这是对消费者的最大的一个保护啊，保护就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不仅仅是商品质量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冲动消费啊，或者说这个买完之后发现家里边还有就多余了。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只要这东西不破坏，就应该有一个退货的这个环节和退货的这个可能，不能说这个商品我一次性销售我就不管了，我也不给你，我也不给你保证什么，我也不给你退货，也不给你退钱，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说是吧？那这个事儿的话，你除了和我们媒体联系之外，有没有和这个职能部门联系过？
2: 我闺女搁本溪那头，好像消协也问了，是这个我这石山镇的这个公安所那个派出所我也问了，因为咱这没有办法了，这都里外想办法想招了。完了这个厂方好像我儿子也问了，谁倒是咋了解的？他的产品质量有啥问题没有？我好像都了解了。了解了，他说这玩意都没问题呀、质量没问题。但是他销售这个方法不行。这是里边带有瑕疵，这听起来之后一出一马，就买一把为了活着，结果他不是这么事儿，这玩意他不管病。完了，他说我们也没说治病，我说没说治病，你也是介绍各种举例子啥的，也是往那病上拐，看他妈这玩意起作用咋咋的，这么才买的。你也不说这玩意就是营品，也营养品，啥病也不管，你不能拿这玩意当药吃，你就是吃完有营养，就得改善你的那叫啥，改善你的身体状况。你看这回他说，这回打几回电话，他就都这么说。他以前的时候介绍时他不这么说。但是咱没有录音呢，有录音我就给他放下了，他就承认不承认他说了。但是拐弯抹角，他往那上拐，扩的都是夸大他这个这奶粉的作用。
0: 其实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呢，不要走进一个维权误区。您刚才说了，说一直以来就和维权的时候这事儿维权的时候，对方都往这个商品的质量上去引导，就是我质量没问题，我就不给你退，对吧？他现在其实我们维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维权误区呢？就容易被人带跑偏的。其实我们现在想退货，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没有说你这个商品质量有什么样的问题，而是我们单一的消费者。单一的我想把这个货退掉，我也没有去破坏它，我也没说这是质量问题，只是我去维护一些消费者本身应该有退货的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2: 对、
0: 而且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其实它并不复杂，并不复杂，因为您本身呢有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
2: 有
0: 这是事实很清晰。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小票，对吧？它小票、
2: 对，
0: 在你的手里，你有小票可以作为凭证，啊，
2: 对。
0: 另外呢，这个事情的话，他像这种自己下乡去推销，你首先你推销的话，你得有相应的资质才可以。比如说你想去营业的话，你得有营业执照；你想去销售食品的话，你得有食品许可证。你这两个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本身你销售食品的人，你还得有健康证。你这几样都没有，那你不是属于这个违法或者虚假了吗？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您说这8月15号他说有一个展销会，那这个展销会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也是存疑的、比如说他是8月15号这天他真的有展销会，我们可以到现场去跟他去说这个事儿，或以和市场局进行联系，市场局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帮你协调这个事儿。但如果8月15号这天他没有展销会，那就说明他这个宣传就完完全全的虚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无论是从市场局的方面还是从公安派出所的方面呢，都应该能够有一些相应的处理。当然这个处理的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也要和相应的部门进行联系，包括这个商家，也就是这个推销的这个人，他的联系方式你要给我们的记者帮您沟通之后再给您回复，您看行吗？
2: 行，
0: 好的，
2: 行，
0: 那就先这样。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2: 补充，我这脑瓜筋不好使的，这啥也想不来的。这他上火，这玩意他都啥也想不来的。
0: 没事，别上火啊。这个遇到事情的话呢，我们就是抛开不该有的情绪，然后直面问题本身。这个问题出现了，问题的起因是什么？然后结果是什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什么？然后把这几个关键节点拿出来之后， 该找哪个部门找哪个部门，该投诉投诉。

0: 之后我们等着结果就可以了，好吧？嗯，
1: 好，
0: 哎，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就这样。哎，
1: 好嘞，
0: 好嘞，好嘞，
1: 我
0: 我们。
1: 先谢谢了，先谢谢了。
0: 好的，不客气啊。
1: 哎，
0: 好嘞，
1: 完
0: 好
1: 咋
0: 嘞。
1: 整？我没事，听什么信儿还？
0: 那我们记者给您打电话啊。哎，好嘞，我们再见啊。
1: 好。
0: 哎，那除了这个事情本身之外，在这儿呢，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广大观众、广大听众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平时的时候呢，这个下乡去卖东西的人并不多啊，来了这个下乡卖东西的，就觉得哎呦挺热闹，我们去凑凑热闹。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你只要冷静下来，有一些当是不会上，不会这个上的。你说1000多块钱买这几盒奶粉，而一盒奶粉就200多克，咱就不说它有多好喝，有多有营养，就说这个价格，可能就很多人就接受不了。
2: 他一开始把那价格拉得特别高，
0: 对，
2: 2480，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高了，不能买。但是通过他营销一说呀，天花乱坠的，一下降下来1000块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还很便宜呀。你看，其实这个李先生，我觉得一开始他还挺警惕的，是不是？他说这个你怎么样啊？对他有要求，但是不知不觉的，哎，就被他
0: 他
2: 套路了。
0: 抓住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就是说我这个事儿要不买，我可能就吃亏了。哎，我只要买了呢，我可能就会占了一个便宜。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吧？有的时候呢，你想去花钱买东西的时候呢，必须得是真真正正自己需要。你想要看病的话，治病的话，你得去到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这挂号治疗。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好心人把东西送你家门口了，然后不是为了挣你的钱，而是为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范，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
2: 然后在买之前，我觉得你像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你就是，你防止这个，你看他有那种什么7天无理由啊这些东西，之前都应该跟他讲好，或者说再比对比对，再冷静冷静，别冲动消费，是吧？要不然你看这留下罗乱，你说本来每个月工资啊什么的就有限了，然后这又多花出这么多钱，然后心里就很难受，是吧？
0: 现在
2: 尽
0: 我
2: 量还
0: 们，
2: 是得擦亮眼睛。
0: 对，现在我们这个买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咱们普通民众去买东西的其实并不少哈，但是我们现在突然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大家喜欢在一些电子商务上去购买一些东西啊。电子商务购买一些东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比如这个事儿，我不想要了，或者买多了，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完我后悔了，哎，他退货不成问题啊，第一时间就会有退货，第一时间就会有售后，第一时间就会有人去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是即使比如说贵一点呢，或者说怎么样一点呢，我这能够图这个省心，我也就买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实体，我们做买卖也要以诚信为本。咱就不说这个东西它质量到底好不好，说这时候是质量合格啊或者不合格，咱不说这个，咱也不能去鉴定这个。但是在一个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只要我们把这个经营的这个诚信要拿出来，一点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占领市场，不要以一种另外的一种手段，去赚所谓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钱。那这个即使钱赚到少了，你也不心安，在你的兜里可能
2: 他也不踏实，
0: 他也存不住
2: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就是你无论是在线上和在线下，你买东西其实也都要好好看一看，好好比对比对，不是特别急用的东西呢，自己就是多比对比对，多找一找哈，找一些信誉好的这样的商家来买，这样就比较安心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你
0: 是
1: 好。
0: 韩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请讲。
2: 那个我呀，我自个儿有点儿，这现在有点麻烦。什么麻烦呢？我想求助咱的媒体啥的。我这个地呀，我要这些年了，要10多年了，20来年了，这我也没要来。这回吧，这村上吧，给我地给我分出来了，给我划分出来了，村上。完乡里这爷都给盖楚了，就这合同啥的。但是他占我地这个人，这上面有这印着棚啥的，叫他别种了，叫他这就给我腾地，他就不腾，他就那强行占着，他也不叫我种，就这个意思。
1: 您说这个是土地纠纷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个地的话，就是耕地，我们平时种的这个大地是吧？
2: 这个地呀，是首先呢，我们家六口人的地。我们家六口人呢，我妈呢，头2年离婚了，头2年3年，好像2年多点离婚了。这个地呢，要这2年要他没给，但是我呢，我以前原先呢，这个地呀，我以前我种几年，种3年4年的，完了吧，后边吧，这我自个儿种不了了，孩子有孩子就种不了了，完我妈她。家里人种呢，这孩子大一点了呢，我就往回要地。要地呢，我说我自个儿要我那一个人地。过去以前我们是6个人。我呢，我这岁数今年我是63。但是呢，我和我的兄弟差9岁不10岁，就我们俩的岁数相隔。但是那时家里没人，那地吧，要我说我种不过来。我要种我自个儿地，或者这俩人仨人还行，那时候有孩子，我就后头完我妈才种，我妈我爸才种吧。后头我说给我地给出来，你地我自个儿地你给我，他不给，但不给吧，这家庭住嘛，这也成天生气，这不能成天长那嘎的，那一个爹啥的，哗哗就要。黄了他这就要，他也不给。但是完我爸他后边种他也不种了，完叫我兄弟他种。这始终这里的我姐自个打分地，打有地那天他就开始种。就我最早就是80几年的时候，我种地，87年88年的时候，这个我姐就种。但是呢，完后边呢我兄弟种呢，他是种了17、18年了，但这阶段呢，12年我就开始，就没断过。12年的和那个，12年那个雀船就下来了，下来了，完我就朝人要，朝要地，他也不给，就这带拉一直到现在。完了，去年我妈和我在乡里头、村里头，成天找去，还有那个咱那个太和区那个信访，他要找。后头村上没招了，给这地经过调解或者说地邀出来了，他给我分出来了，分出来给我签份合同。完了村里头书记主任啥的去了，给地哪儿盯哪儿都给我邀出来了，邀出。

0: 卖个，给他卖方也招来了，确认一下咱这个地交界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嗯，
0: 当时啊我就说了，地已经分了，我这个地啊是我的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上的叫你收割，收割下来下回就别种了，就完了，没种的地我种，就今年春天就这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谁没种上，春天我种点玉米，他都搁车都给我翻了，他们种点东西就是三月二十五号要的地，完那时候要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的叫您收割了，完了以后就别种了。但是那时候往后他们还继续种，他们种我还有个妈呢，我妈人家也有地，这里的也往回要，就镇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他也没给腾出来，就霸占咱这地，他就想白这种，就这些年了我要地。完他们这回说啥呢，说他这个棚，他建棚他不得有费用吗，他说他那钱花几万几万有费用咋整。我说你有费用跟我都没关系是吧，跟我有啥关系，你有费用啊，你建棚费用你已经有收入了对吧，你建棚种地收入你都自个儿揣你兜里了，跟我有啥关系是不是。我说但是这几年地你种我这地，我这费用你没给对不对，我也没朝你要过，你也没给过我，你强占这些年，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就这种情况。但是我说这里一点假话，一点谎话，一点这个废话都没有，一点这个虚假都没有啊。但是可以能到这帮了解这转传文的人，他们种多少年，就头几年我妈头四五年我妈弄那个农药就给他，我妈是出来六年了不几年了就离婚啊，我妈今年都八十多了，我爸还打出去的，打架打出去的。但是我妈那时候出去自个儿租房住去了，完了在我妈就开始要地，出去了自个儿出去了。他这个人吧，种地的人是我兄弟，但是我妈在他家，他就不是人了。但是我妈也朝他要地，完就真的，我妈我们俩合伙，就今年在乡里的村里天天找，就去年呢，去年天天找，连信访了，在土地局了，又是太和土地局了，又是那个村上了，天天找，这没招了。完了，村上和乡里头就真的调整一下，完了这说这不人家有地是确实，是证实人家有这地，你霸占这些年也没种了，要你也不给，但是他不给咱怎么种啊，是不是？就真的把这地合同给我们做了，做完了。那个把地给咱邀了，当时吧这村里头邀地去也是经过他种地那一方说这么分，村上吧刚开始说那这地咋分呢，是不是应当按过去生产队那个分法南北嘎线，完了他那方人说的，那你南北嘎的印子不都嘎坏了吗，你还东西他就这一嘎，那整个印子不都落下了吗，通过那块地下有四道印子，要南北嘎呢四道印全嘎开，这要是南北呢就是东西一嘎呢它哪道印嘎不着，但是呢它得搭出两道印子，它也得拆出两道印子，划分我那地上有两道印子，
1: 嗯，
0: 就这个情况。他种这一年他说他要损失，我说你要损失，我说我也得要损失，因为你强行占这个霸占我种我地种这十多年二十来年的地，这个损失那是肯定是有的，是不是？
1: 嗯，我问一下哈，我问你两句，您说这个耕地呢是六口人的地是吧？
0: 对，六口人的地，
1: 父亲母亲您还有弟弟，然后还有谁，还有两口人呢？
0: 啊，你看我妈我爸我姐，我兄弟，我妹子，
1: 还有一个姐妹，那姐姐
0: 我上那有个姐，我那姐始终她种着地呢，她种。

0: 三口人地。
1: 我问一下
0: 完了，
1: 啊，
0: 我那老妹子人家也要多少年了，她也不给。
1: 嗯，也就是说，姐姐和妹妹之前都有地，然后呢也一直没有要回来。那也就是家里边这六口，
0: 没有人就不给。
1: 六口人的地都在由您的弟弟来种，是吧？
0: 我弟弟和我姐他种。
1: 之前呢是之前是他种的，咱先暂时不提，咱就说确权以后 啊，确权以后，那这六口人的地确权确给几个人了？
0: 不是这个，这哪年确权呢？
1: 嗯，
0: 哪年呢？
1: 啊，对呀，确权您是哪年确的权？
0: 确权过去那个名啊都有，都有我们人名。
1: 嗯，
0: 啊，我妹子，我妈，我兄弟，我姐，我爸，这都有这六个人名。
1: 嗯，现在呢？现在确权证呢？
0: 啊，
1: 现在确权证有吗？
0: 确权证上在他那儿呢，他也有咱名
1: 啊。
0: 他不可能他没咱名，他六个人，他要是落一个人，那个人他不就没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完了呢，那个确权本儿，那个本儿他没在咱手。
1: 嗯。
0: 在我父亲那帮呢。
1: 啊。
0: 但是那个名是肯定他得有，要不然他去不了船那上啊。
1: 嗯。
0: 缺人啊。
1: 啊。确权证上是你们这个名字都在，然后这个地呢，
0: 啊，
1: 确定是六口人的地。那这六口人的地的话，是在一片上吗？还是分开的？
0: 在一片上。
1: 就在一片上，六口人地，一共多少？
0: 啊，
1: 大概多少亩地？
0: 啊，一个人是五分八。
1: 嗯。
0: 一个人的是五分八。
1: 嗯。一共六个人。
0: 六人的就是打六分三六。六六三三亩六三亩五左右，
1: 3.48亩
0: 啊，对，差不多少。
1: 嗯，那3.48亩的话，也就是说，您说您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那也就是说您母亲跟您一起生活了，然后这个父亲和儿子和您弟弟一起生活了，然后他们在村子里边一直种着这个三亩多地，并且这个地上边他自己盖了大棚，啊，进行了这个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咱们一直想往把自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地要回来，
0: 就是他没建棚时咱钥匙他都不给咱。
1: 嗯，
0: 就那时候。
1: 嗯，
0: 完了这个他建东西为啥说呢？我跟你说。
1: 嗯，
0: 为啥说咱这东西咱整到现在咱就说了不算，现在
1: 嗯
0: 那手续都在人家手。
1: 嗯，
0: 咱拧不过人家，说不过人家，手续在人家，人不会拿手续，人不图，人家不出口给你，你就没法种下，
1: 你
0: 种就出，他就属于损坏人家东西了嘛，咱说是吧？
1: 您这样，韩先生，
0: 啊，
1: 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可能就聊不完了。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咱们可以把它梳理开，咱们明天的时候，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聊一聊。然后明天呢，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再继续说，好不好？
0: 啊，那太感谢你了。
1: 好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不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

0: 好家族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嗯，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烧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酥炒啊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酥炒。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烧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更放松，
0: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他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时候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0: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0: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哎呀，
1: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的
1: 现场，开幕
0: 式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0: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1: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2: 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0: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

0: 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呢，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哦，对啊，
1: 你想想，沟帮的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1: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
0: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迎战酷暑考验，全力守护夏日用电无忧；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点燃锦城夏日激情。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连日高温天气持续，全市用电负荷不断攀升。为确保全市用电安全稳定，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迎战用电高峰。在做好一线人员防暑保障工作的同时，科学调度强化运维。近日，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作业现场、变电站及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实地探访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一线的硬核守护。
2: 在户外电力作业现场，记者看到电力运维人员身着全套绝缘工装，顶着烈日对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实测。记者了解到，针对目前高温天气，公司错峰调整户外作业时段，避开正午高温，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落实轮岗休息等降温举措，在保障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城区线路、台区设备开展高温特巡，全力排查各类供电隐患。
3: 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迎峰度夏应急保障机制，组建67支抢救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抢救物资、应急车辆、工具全部到位，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针对夏季雷雨高温天气，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间，减少用户影响。此外，锦州供电公司同步做好民生用电服务保障，畅通用电咨询故障报修渠道，走进小区、商圈、乡村开展用电宣传，指导用户规避高温用电隐患，全力提升用电获得感、安全感。
2: 在我市电网调度中心，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采用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动态监控全市用电变化。目前，针对高温高负荷风险，供电部门采用带电作业，零点检修，减少停电影响。同时走进社区，普及居家用电常识，提醒市民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导安全用电，全方位夯实夏季电网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4: 今夏最大电力持续走高，是地方工业提速、消费回暖、民生提质的综合体现，也是对电网调度能力、网架承载能力、保供统筹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我们时时紧盯电量符合走势，动态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精细化统筹设备运维工作，积极推广不停电作业模式，在守住电网安全稳定底线的同时，最大化保障全社会用电增长需求。
2: 供电部门将密切跟踪天气与负荷变化，加大设备巡检力度，优化应急抢修保障，以可靠电力保障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新一轮较量，锦州市博园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解锁高品质观赛新体验。
1: 夜幕降临，2026东北超联赛焦点对决如期上演，大连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场攻防节奏激烈，看点十足。作为辽西标志性海滨观赛阵地，锦州世博园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同步转播赛事，吸引大批市民和球迷结伴前来观赛助威。大家围坐大屏前，紧跟比赛节奏呐喊欢呼，尽情释放运动激情，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5: 今天约了好几个朋友来到世博园看这个东北超比赛。

0: 吹着烧烤，吹着海风，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最后祝大连队取得胜利。我本身就是大连球迷，希望大连这场比赛取得胜利，挺进四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锦州世博啤酒烧烤嘉年华持续火热开放，活动及体育观赛、滨海休闲、特色美食、音乐狂欢、露营体验于一体。各类风味小吃、特色烧烤、清爽啤酒一应俱全，搭配落日海景与潮流演出，打造出独具辽西辨识度的夏日滨海夜生活场景，实现看球赛、品美食、赏海景、享夏夜一站式休闲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持续为市民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旅盛宴。
2: 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的主题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今天我们在第二现场转播大连对鸡西的比赛，带大家沉浸式打卡中国最北海岸，伴着绝美落日，品尝地道烧烤，畅饮冰爽啤酒，感受摇滚现场和足球赛场的热烈氛围，海风、烧烤、啤酒、摇滚全都就位。欢迎市民游客朋友们来解锁专属于锦州世博园的夏日狂欢盛宴。
1: 近日，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培训为群众平安生活、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3: 本次培训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两大高风险民生安全领域，针对性覆盖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员工等151名从业人员，通过分层分类精准施教，破解高危行业安全管控难题，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4: 这次危化行业安全生产的专题培训班呢，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让我对石化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责任的落实有了更系统的理解。回到岗位后，我们将加快转化学习成果，把风险辨识、应急防控落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实安全主体责任，为全市危化行业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线。
3: 此次培训旨在破除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从业人员摒弃侥幸麻痹思想，紧盯高风险作业环节，抓早抓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5: 本次固本强基分业赋能培训为安全管理工作明晰路径，我们单位将立足煤矿行业特性，落实分层全员学习，补齐岗位技能短板，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坚持学以致用，推动培训成效落地现场管控，严守安全底线，建强专业队伍，稳固矿山安全生产屏障。
3: 培训实行封闭式规范化管理，采用理论授课加专项精讲加案例警示加背景考核立体教学模式，特邀国家级安全专家授课，聚焦最新安全法律法规、行业安全规程、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手把手传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一线人员保安全、护民生的实战能力。
6: 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一加十一加 N 的专项行动，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本质安全，聚焦5类突出问题，压实5级责任，开展重点行业安全培训，针对11类高风险行业分层施教，补齐从业人员的安全短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分业分类安全专项培训，持续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稳固的安全生产形势守护民生安宁，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7: 为庆祝建军99周年，深化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81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雨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雨水深情。
3: 演出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诗朗诵八一礼赞，追忆人民军队99载峥嵘岁月，抒发赤诚爱国拥军情怀。歌曲如愿，婉转悠扬，承载着对家国安宁的美好祝愿。精彩舞蹈轮番上演，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军修干部献上男声小合唱《我爱我的》称呼美。

0: 战友之歌当过兵的人，铿锵歌声尽显老兵本色。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将国粹韵味与红色情怀交相辉映。男女二重唱《祖国》，体现浓浓家国情怀。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红星管乐团奏响军歌联奏，瞬间唤起激情燃烧的军旅记忆。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气氛热烈。
1: 参加我们军力共建活动，和老战友相聚，传承

0: 年稿。
1: 此次文艺汇演搭建起军修所与共建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将持续深化军民共建活动，用心用情做好军修服务保障工作，持续凝聚军民同心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
2: 消防救援队伍源于人民军队，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基因。此次八一建军节，很荣幸与各位军修干部欢聚一堂，既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精神传承。我们将传承革命精神，坚守应急救援一线，守护锦城百姓平安。
3: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为期两天的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前救命前。
4: 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管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5: 本次培训紧扣全省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部署要求，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固化培训成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医保服务行为，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
4: 7月29号，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创新开展沉浸式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以案例观影、情景问答、救援器材实操、手绘宣传等多元形式普及避险自救知识，联动家庭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1: 社区活动室里，一堂实用的安全科普课有序开展，工作人员播放警示短片，直观展现野外水域暗流、淤泥、水草等潜藏风险，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现场设置情景抢答环节，还原水边追逐玩耍、贸然下水救人等危险场景，引导孩子们辨别危险行为，实操区域摆放救生圈、救生衣等救援装备，工作人员现场示范规范使用方法，着重纠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错误行为，传授科学自救、智慧求助的正确方式。
6: 今天防溺水课我记得特别清楚，野外小河池塘看着很浅，底下全是淤泥和水草，特别危险。我打算把今天学到的防溺水知识分享给身边同学，大家一起远离危险水域，平平安安过暑假。
1: 本次活动集观看、实操、手工创作于一体，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全知识根植孩子心中，达到教育一名学生、警示一个家庭的宣传成效。
7: 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我们一改传统的宣讲模式，用沉浸式的体验教学，提升孩子们识别危险、自我保护和科学施救的能力。我们同时呢，通过入户告知、居民群的推送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后续呢，社区会定期开展各类安全宣讲，全方位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过暑假。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锦州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垫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0: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3: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林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0: 目前随着锦州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锦州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力。

0: 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1: 今年以来，阜新市细河区聚焦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主线，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质改数转、科技创新赋能、存量资产盘活、精准筑起纾困多项举措并行，辖区工业企业订单量稳步增长，全区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曾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封闭母线唯一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深厚产业根基。2018年企业搬迁至全新厂区后，开启全方位升级改造之路，围绕生产工艺、智能设备、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四大板块系统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斩获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老牌制造企业焕发全新生机。当前企业订单量持续激增，全体员工加班加点抢抓生产工期，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成为细河区装备制造产业增长主力军。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完成了生产产值近8000万，预计全年可以完成将近1.5亿，照去年同期增长可以达到了将近20%。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拥有生产工人大概120人，人均工资目前可以达到5000以上。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2: 为助力辖区企业转型升级，今年细河区工信科技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把质转数改作为工业提档升级核心抓手，一对一上门开展数字化诊断服务，帮助阜新、大红门等企业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项目，以数字化改造打通生产堵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针对阜新天齐电子有限公司等科技型企业，工作人员专人对接，全程跟进，协助梳理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材料，对接高校科研资源，破解技术难题，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激活发展存量方面，细河区大力推进闲置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用，把沉睡资产转化为发展增量，同时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各类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解决，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工业企业安心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兴则经济兴，企业强则区域强。下半年，细河区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区目标，持续深化产业创新改革，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工业底盘，积蓄发展动能，以工业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为深入落实数字辽宁制造强省部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朝阳市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近日朝阳市工信局组织各县市区工业企业代表走进凌源钢铁集团，开展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实地观摩座谈活动，近距离学习老牌钢企数字化改造先进经验，政企共化产业升级路径。
4: 在凌钢生产现场，观摩团先后走进炼钢、中宽带、焦化全流程智能疾控区域，通过一体化数字大屏，直观了解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多工序数据壁垒，构建集中操控、智能研判、全程管控数字化生产体系的完整实践。从现场人工值守到远程集中管控，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安全生产、工艺优化、降本增效，直观鲜活的转型案例让在场各企业代表深受启发。
5: 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和智能操控系统展现了

0: 传统钢铁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强劲步伐。临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我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这次回去把这种创新、绿色、实干的精神带回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1: 作为朝阳本土龙头企业，临钢将持续发挥标杆示范作用，深化数字技术与生产经营全链条融合，打磨可复制、可推广的冶金行业智能化改造模式，积极配合工信部门搭建产业协同交流渠道，与朝阳市各类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合力破解中小企业转型瓶颈，推动工业产业整体提质、全域升级。
2: 临钢将全面对标落实数字鞍钢整体规划部署，深耕钢铁产业质改数转赛道，持续迭代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夯实绿色智能发展底座，依托现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建设基础，统筹推进生产、能探、安全等全链条数字升级，聚力攻坚智能制造核心场景，锚定十五期间建成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发展目标，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转型样板，打造钢铁产业数字化领军标杆，以数字动能赋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次标杆企业现场交流活动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就是输样板、传经验，发挥临钢的标杆示范作用，引导全市企业借鉴其质改数转的先进理念、典型场景和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紧扣省工业厅三横四纵质改数转工作体系，持续落实好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因企施策、分类指导，落细落实扶持政策，精准服务全市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4: 日前，葫芦岛市商务局联合葫芦岛市文旅广电局、中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举办了蓝洞滨城好物相逢、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市级嘉年华活动，集中展示葫芦岛优质本土特色产品，推动体育赛事、文旅资源与商贸消费深度融合。
5: 篮球联赛的预热呐喊声与市集的烟火气交织相融，提前点燃了夏日滨城的消费热情。非遗展区前人头攒动，游客们频频驻足，本土酒水展位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品鉴选购。酱牛肉、干豆腐、腰鹿沟小米等农夫特产，让大家一站式尝遍葫芦岛地道风味。本次市集嘉年华参展品类汇集了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优质农夫特产、本地特色酒水、原创文创工艺品等多元好物，全方位彰显葫芦岛市农业、餐饮、文旅产业独特的魅力。
6: 能够把所有的好的产品能够让家乡人看见，能够让更多的外地人看见，让我们的家乡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活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能够欢迎大家来到葫芦岛，感受我们的葫芦岛市集、葫芦岛的家乡产品。
7: 中国石油辽宁葫芦岛销售分公司积极参与本次市集嘉年华，助力城市篮球联赛，我们扎根地方，践行央企担当，以能源服务赋能群众文体活动，弘扬拼搏精神，持续为葫芦岛市发展贡献石油力量。
5: 本次市集嘉年华活动依托赛事旺盛人气，搭建集现场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线下实体平台，葫芦岛市商务局将以此次市集嘉年华为契机，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线下推广渠道，培育赛事联动消费全新场景，切实把体育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市场消费增量。
4: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全域旅游进入活力旺季。盘锦市盘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田园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景观品质，优化游玩体验，各景区风光焕新，亮点纷呈，田园休闲，森林康养，亲子游乐，多点开花，文旅市场呈现出蓬勃向上、持续升温的良好态势。
8: 盛夏时节的道里景区，千亩沃野满目青翠，风光宜人。登临观景台，凭栏远眺，连片水稻秧苗随风起伏，层层荡漾。大地为幕，秧苗为笔，巨型稻田画构图完整，线条灵动，色彩错落，在广袤田野间铺展出一幅幅气势恢宏、清新诗意的田园艺术画卷。
9: 后边的稻田画

0: 什么菠萝啦，骏马啦，攀山非常好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看着风景非常美丽，
1: 感受到鸟语、花香、蟹田，还有风景，心情比较好。
2: 盘山夏日文旅版图多点开花，各美其美。盘锦锦绣花国景区繁花次第盛放，姹紫嫣红，步步皆景，花海游园、休闲夜游等特色体验持续火热，成为近郊休闲的优选目的地。盘锦森林公园绿树成荫，林海叠翠，清幽凉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露营休憩、亲近自然的优质场景。陈家镇飞行小镇凭借特色低空体验、户外露营、潮流游乐等业态，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立足生态优势，盘山县深耕农旅融合、全域文旅发展思路，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供给，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夏日游玩场景。从壮阔秀美的稻田艺术景观，到缤纷烂漫的花海风光，从静谧清幽的森林康养，到新潮有趣的户外游乐，多元业态串联成全域文旅精品链条，持续擦亮盘山生态文旅名片。接下来，盘山将持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服务品质，丰富特色业态，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潜力，以景聚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繁荣向好。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1: 今年上半年，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二产三产加速跟进，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加速成型。
0: 辽宁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更多实证。
1: 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我省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底线。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新一期非遗点翠技能培训班开课了。这个面对社区灵活就业人员的免费培训，已经吸引了120多名居民参加。40岁的明红学得很认真，这份工作时间自由，门槛不高，还有社区帮忙对接销售渠道，让他很受益。
3: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然后平时会增加一些收入，
4: 有成就感，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们很多居民呢已经出图了啊，通过劳动致富，今后呢社区呢也会持续引进各种非遗课程，让传统技艺扎根社区。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全会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6: 我们将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

0: 常态化挖潜扩容就业岗位，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知识体系，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精准帮扶，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1: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走进共同成长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普惠托管服务落地后，精准帮职场父母卸下后顾之忧。中午11点半，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73岁的入住老人张静正在房间里吃午饭。连日来，室外气温居高不下，福利院贴心推出送餐服务。
2: 啊，你看咱们在屋里边，温度那么适宜，完了给你送到屋里，什么都不用我们干，我感觉特别好。
3: 我们落实全会民生工作部署和要求，坚守兜底保障职能，重点抓好长者膳食科学搭配，将暖心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4: 全会对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提出了要求，我们充分联动场内20余家教培机构，免费为我们孩子们上特色课。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盘锦，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丹顶鹤、斑海豹、黑嘴鸥种群不断壮大。铁岭昌图是千里阻沙带东线起点，连片的防风固沙林带气势壮观，大幅改善了耕地质量和村屯人居环境。
5: 这几年通过连片治沙、植树固沙、修复生态，村里的风沙明显少了。我们会按照全会要求，持续抓好照林管护，把生态屏障扎牢，用长期生态改善守护群众生态生活。
6: 我们将以协同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为契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辽东安生态安全屏障。
1: 城市更新越来越便民。过去，鞍山五一路立交桥桥下空间又乱又脏，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今年通过重点治理，变了模样。
7: 项目改造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配套建成3处休闲活动广场，一座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工程同步规划2处停车场。
8: 现在大变样了，有花园，也有停车的地方了，非常方便。闲暇的时候，我们来坐一坐，散散步。
9: 省委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36个，已经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8个，更新住宅老旧电梯3404部。
1: 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按照全会具体部署安排，把各项民生举措落到实处，才能让民生福祉真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10: 持续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狠抓预案演练、队伍预制、物资储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我们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落实全会部署，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持续深化医联体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服务。
12: 辽博呢，作为全省的文博重镇，我们将以更加优质的公共化服务来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1: 本台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承压的背景下，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一产底盘稳了，二产三产加速跟进，辽宁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正在加速成型。
14: 7.3%的增速，钱投到哪儿了？上半年，大连市普兰店区把1500亩零散土地通过合作社整合起来，搞规模化种植。一算账，农资成本降了15%，机械作业效率翻了一倍。在丹东，中交东港现代化海洋牧场1期已经投放了约200万尾鱼苗。铁岭开远，6家养殖场拿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设备升级、环境智能调控，全力推进智能化改造。从高标准农田到设施农业，从海洋牧场到种业振兴，一产投资的方向很清楚，让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产稳了，下游加工就要跟得上。不久前，总投资29.3亿元的中粮油脂大连饲料蛋白加工项目1期工程，在大连金浦新区北梁港正式建成并投产。每年这里将提供150万吨大豆的加工产能和30万吨精炼产能，两条国际先进的。

0: 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达4.5万箱以上，这也意味着未来辽宁的大豆不用再大量拉出去做原料了，而是就地加工，附加值留在了辽宁。
1: 这里呢是数控中心，也是整个厂区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那在我身后的这块多频联动的智能操控显示屏上呢，实时汇聚着从榨油、精炼、包装到物流的全链条的运行数据。系统呢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参数，从设备状态到产线效率，进行着毫秒级的响应与精准调控。
2: 比如说，我们现在追溯，正常可能需要3到4个小时。
0: 等我们利润是系统建完之后，我们追溯只需要1分钟就搞定了。下半年呢，我们将开足马力，保证全负荷生产，力争年底完成51产值的目标。农产品加工出来还要能卖出去，卖得好。眼下，位于盘锦市的东北新发地正在扩容，总占地543亩的二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并采取了分批投运的模式。目前 A9、A10交易大厅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这里是东北新发地
3: A9蔬菜交易大厅，这个厅的举架呢高12米，面积呢达到了28000平方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那么大。在东北新发地这样大规模的交易厅呢，就有3个。整个二期以大型古树交易为中心，同步配套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5G 数字电商孵化中心、智慧园区管理中心。未来我们将一套
0: 完善的交易、加工、电商配套，打造富散东北、联通京津冀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枢纽。目前，一期蔬菜交易区也正在改造升级，将落地由农业农村部与辽宁省共建的盘锦新发地河蟹产地市场，计划9月份正式营业，为辽宁的河蟹产业增加一条面向全国的重要流通渠道。 3%的一产增速是源头活水，一产打基础，二产提价值，三产通市场，打通了农业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百姓餐桌的完整链条。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到建设食品工业大省，辽宁正通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把农业这个最大存量变为强大增量，向全链条高价值迈进。本台报道。
4: 在中华文明的时间轴线上，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历经数十年系统性考古调查，辽宁不断厘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夯实牛河梁遗址核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辽宁力量。40多年前。 辽西丘陵的一次考古发掘成果震惊中外，由此揭开了红山古国的神秘面纱。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在朝阳阜新区域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葬遗存938处，其中新发现遗存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
5: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红山文化最大的分布范围已经超过了30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明确牛河梁遗址群是这个红山文化中晚区的一个核心，那么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辽宁。随着考古实证的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定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核心遗存。
6: 标志着辽西地区5000多年前已迈入成熟古国文明阶段。作为当年牛河梁遗址发掘负责人、考古专家郭大顺亲历了女神头像、谭庙冢等划时代遗存重建天日的重要时刻，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昼夜，这个文化的先进因素都吸收过了，甚至于欧亚大陆，这面环太平洋，
5: 这个西辽河流域是个交汇地区，所以在这地区，多种文化结合碰撞产生文明火花，所以出现了这么红山，出现了这个牛河梁。这个暑期，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累计接待研学团5000余人次。与此同时，东方既白、源远两大红山文化专题展也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热进行。
1: 一批批青少年走进史前遗址，在古朴玉器、史前石器前触摸和想象5000多年前辽河先民的生活与文明脉络。
2: 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之灿烂，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1: 红山文化热度持续走高，见证了辽宁对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辽宁也将加大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阐释传播力度，持续挖掘辽河文明深厚的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3: 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在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后，因过度劳累、体力透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冲锋在前，将满腔热忱留给这片奋斗了20多年的土地，把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1: 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水位线已慢慢消退，这段堤坝在上一轮强降雨中守住了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也承载了王天鹤生命中最后的坚守。
4: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突然就离开我们。
1: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号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农业的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堤坝、排水站排查险情，坚守在防汛最前线，
4: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

0: 常待着，最后走的时间都
1: 16:09，卖凉粉的小哥挺要紧，他一直关注，他说哥千万给老百姓保住。
2: 一份由同事们整理出的王天鹤防汛日志，记录了他去世前最后几天的足迹。13日4时30分至12时，检查辖区排水站机组运行情况、河道排涝情况。14日0时30分至20时30分，在镇政府研究浑河防汛工作方案。15日21时至16日7时，整晚在浑河各段巡堤查险。汛情最危急的那几天，王天鹤每日的休息时长不足3小时。同事们在工作群发出的工作照片里寻找他最后的身影，却发现很难找到一张有他正脸的照片。
3: 他说我做这点工作是应该做的，不是给领导看的，不是给同志们看的，就默默无闻地去做这些工作。
2: 17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返回在单位对面的父母家中休息。到家后还跟防汛小组的2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巡堤工作。令人没想到的是，仅仅1小时后，王天鹤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4: 从12号之后，他照的全是他在坝上的，要不然就是他吃盒饭的这些照片，没有别的。
5: 是他这个工作状态一直都是这样，
4: 一直都是这样。
6: 他
4: 想为黄沙做点事
6: 儿。这玩意儿咋没回来呀？
7: 没事，妈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净在我面前装好的事，可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他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是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
8: 共产党人应该为老百姓做事，
9: 你保护百姓，把大体保住。
7: 是个够格的孩子，
10: 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尽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鹤守护的黄沙大地。
2: 本台报道。
11: 上一轮强降雨过后，我省立即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2: 坐落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头道喇子水库是一座小一型水库，兼具防洪、村镇供水、农田灌溉多项功能，守护着下游耕地、村民及乡村道路安全。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库容，有效拦蓄上游来水，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区域的防洪压力。
13: 组织专人对水库进行了隐患排查，我们重点检查了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裂缝等隐患，对泄洪通道和水毁的部位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12: 7月份以来，省水利厅派出7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水库现场抽查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库渡汛安全隐患问题。强降雨过后，省水利厅在组织开展全省水库全覆盖回头看检查的同时，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和检查各地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情况，
14: 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梳理，建立问题台账，落实整改责任，并组织重点水库有序预泄腾库，为后续来水留足调洪库容，确保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12: 本台报道。
2: 黄渤海福记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启全天候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下家河子附近海域，执法人员在当地渔民的配合下，用起网机将深藏在海底的底层流刺网提钓上岸，
15: 固定在海底，完了在海底半高漂浮的状态，螃蟹呀、就是皮皮虾的繁殖的这个季节得不到的有效的繁殖，造成的渔业资源的破坏。
2: 大连市启动清网专项行动，共清理非法布设的地滚笼1365个，圆笼486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
16: 持续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隐蔽拓捕方式，加密海路巡查频次，深挖整治盲区死角，持续巩固秀渔整治成果。
6: 葫芦岛市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现场清理起获可对幼虾

0: 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串联倒须龙3000余个，
1: 坚决严厉打击地龙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盘锦市执法人员主港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依托红外观测、无人机溯源技术，精准打击海上捕捞加无人机空中调运新型违法模式。
2: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
0: 丹东东港市全面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管控要求，建立应修渔船名册、逐船核实修渔资质与停靠情况。营口葫芦岛市对福记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35船舶实施集中无害化拆卸，营口市拆卸28艘三无橡皮艇，葫芦岛市拆卸涉渔三无船舶113艘，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
3: 紧盯福记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0: 本台综合报道。
4: 大连东北超赛场内外呼应，第二现场同样热力十足，市民游客聚在一起看球狂欢，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5: 欢迎来到大上步行街的街头小球场。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不断升温呢，那大连的所有的第二现场其实也在不断的根据着球迷的需求进行迭代优化。在这里不光可以看比赛听解说，还可以踢上一脚，感受一番零距离的体验足球的快乐。那在这儿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让我们一块儿跟着镜头一起解锁。
0: 夜幕降临，随着比赛正式打响，大商步行街上的第二现场也跟着开启了热闹模式。高清大屏上赛况扣人心弦，依托东北超的热度和流量，第二现场也用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火爆人气点燃了仲夏夜。大连球迷协会成员专属礼遇活动当天傍晚在卡尔美快闪店举行，球迷协会成员可以来打卡并领取专属大礼包。
6: 这个第二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能跟大家一起在聚在一起讨论这个球赛嘛，然后现场还有一些很多吃吃喝喝的，就觉得也是非常的过瘾。
7: 气氛呢特别浓，人家特别多，我会全力以赴支持大连队。
8: 我觉得跟第一现场一样，大家关注比赛的那种热情那个劲头啊都是一样的，非常足，大家一块儿再聚在一块儿聊聊球看看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在大连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东北超主题水车巡游、打铁花、火湖、风火轮、焰火瀑布等特色非遗火艺表演轮番上演，独具特色的山海间文体盛宴让人流连忘返。在大连冰山汇谷，一家用原空调世纪厂房改造的国风茶馆刚刚开业半个月，借着东北超大连主场的人气，茶馆精心布置了多块大屏幕和现场互动演出，吸引了不少球迷组团观赛。
9: 东北超我们也没想到就是特别火热，跟我们茶馆这个都能联系起来，然后现在还设置了第二现场，也是能感到一些足球的激情。
10: 我觉得东北超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把经济给撬动起来，餐饮这种服务的人气拉起来了。
0: 本台报道。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全新创排的工业主题杂技实验剧《起飞》近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进行首演，该剧将经典杂技技艺融入工业实景叙事，融合了重工建设、匠心制造、航空逐梦的时代主题。2026年全省城市工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本溪市开赛，全省14支代表队84名工热行业技能精英参赛，赛事旨在选拔实战型、复合型工热高技能人才。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辽宁铁人南波湾队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最终铁人队3-1获胜，积分24分，暂居积分榜第8位。本台综合报道。
1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

0: 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
0: 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

0: 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 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

0: 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9%， 同比下降 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 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

0: 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三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户籍、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

0: 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队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5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1: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4: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1: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

0: 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涉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1: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2: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3: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2: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长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4: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串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2: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5: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0: 五十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1: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2: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3: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4: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座难求。
3: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5: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在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3: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0: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6: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接触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7: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6: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3: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生。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征集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3: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9: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3: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疑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集，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

0: 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0: 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20点重播，欢迎收看。我是主持人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嗯，
1: 好，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3号的12点到4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4号的8点到5号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天气，最近的话天气温度比较高。刚才红玉也说了啊，过两天可能就会有阵雨出现了。下雨了之后气温就会相对的要能够降下来一点，这样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就能够稍微的舒适一些。当然这段时间的话，无论是在外面啊这个工作的，还是在外面的这个游玩的，都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不要让自己啊这个中暑了或者感冒了。
1: 对对，
0: 好了，那我们节目开始还是先来接电话。

0: 电话吧。
1: 好，
0: 好的，我们接王女士电
1: 王女
0: 话。
1: 士，
0: 你好，
1: 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好嘞，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家这个事儿。
0: 嗯。
2: 我这个的话，这个已经确权的有四块地。
0: 嗯。
2: 其中这一块吧，确权完了的话，这个有点数。我这个就是以前呢，身上有点那个复合物、房屋，就是加油站的建筑物啥的。
0: 嗯。
2: 那这儿吧，因为这个事情不顺吧，完了就是卖了，写的是买卖合同，没写期限，就是买卖嘛，就像叫买衣服的，买完了就人家的了。完了这回确权的时候，你说呢？又确权我名下了这块地，我说的这还有啥？有啥动词没有？有啥说法没有？我就问问老师。
0: 咱们多聊两句哈。刚才您说了这个是确权，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出售。我想问一下呢，您这个房子的话，是自己的自建房吗？
2: 那这也没有房子往人批我的，那这也就是号召那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政策，那这完了就是这个发家致富的典型呗，就算的完人树立的，那就完了房子屋吧，也都正常批复都有。
0: 那什么？你这是什么时间建的房子？在哪儿建的？
2: 这是。榆树屯加南，那个是道西，哎，在那村政府，这阵村政府后盖的，跟他对过，南北对过。
0: 您是说在一个村子里建的是吧？村子里建的。当时这个房子建完之后就办房照了吗？
2: 都有房照。
0: 房照就已经办完了是吧？
2: 啊，
0: 那您说这个房子办完房照了，然后自己自建了，自己自住了，后来又出售了，是不是？把它
2: 完
0: 卖
2: 了，
0: 给别人了。
2: 那个，家让人家干不下去了，完了就卖呗。
0: 什
2: 完
0: 么
2: 这，
0: 什么？我没听清，您说什么干不下去了？
2: 那个经营加油站的那个税呀，他也整的太不合理，完咱也没有利润可图了，完了说了就卖了。
0: 也就是说，您这个房子盖完之后是用于经营了，是吧？
2: 它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那叫综合的，那个写是综合的那个小房，那个就是开家占用，后来这个一个四间半吧，那个四间房带走廊那个大房那个是住宅，
0: 大房是住
2: 有
0: 宅。
2: 人干的。
0: 那您说经营不下去了之后，把这个卖了是，把哪一部分卖了？是都卖了吗？都出
2: 那
0: 售
2: 一
0: 了
2: 个
0: 是吧？
2: 都卖了，
0: 都卖了。这是哪年卖的？
2: 2007年那个4月9号，
0: 07年就把这个都已经卖。卖完之后的话，你这房子不有那个房照吗？你房照过户了吗？
2: 那个这个对方的话，人家托儿弄巧的，人家就是他是那个外村的，他是城镇户口的，人家还挺有能耐，人家都变了，唯独这个地当时没说地的事儿，就说上边这个负责物，赶这回要是确权都确权在我名下了，我说是不是还有点理由啊？咱呢，就这么给您打电话。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给你重复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您当时自建这个房子用于经营，经营了之后呢，由于这个经营的时候利润也不是特别高，就把它出售了。出售的时候呢，是出售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包括大房小房，都是卖给另外一个人了，并且把这个房照也过户给这个人。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比如最近几年，这个土地要需要确权，土地确权之后的这个确权确的是你的名字。所以你想问一下，这土地确权了之后，房子虽然卖给他了，但是土地还是我的名儿，我是否还能收点权益？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就这意思。
0: 土地确权是哪年确权的？
2: 是2019年6月份吧？
0: 2015年几月份？
2: 是4月是6月，没记清。
0: 4月份，也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您这个房子卖给别人，卖给对方已经8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哎哎。
0: 8年时间了，然后。

0: 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上面这个确权证上面写着这个是个土地，我多问一句啊，是什么耕地性质啊，还是宅基地呀？
1: 确权那就按那个基本农田那个确的权，
0: 啊，就是按照耕地确的权是吗？
1: 没标过那个那建筑物那之内，就是说在那人那上写个否，
0: 写个什么？
1: 那三块写的是，这块地上写的否。
0: 啊，是这样的哈，您这个有这个想法之后的话，你看啊，您15年就已经把这个确权证拿到手了，而且当时拿到之后，可能您就有这想法了。15年到现在也，这已经是
1: 2019年，
0: 19年是吧？
1: 哎，
0: 啊，19年，那19年到现在呢，也已经是过去了几年了，7年了吧？那七
1: 啊，
0: 年的
1: 对，
0: 时间，你有没有去问问其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房产部门呢，或者土地部门呢，问过吗？
1: 我还没问过，我咨询过那个在新闻台那个法律顾问骆律师，他说你这个可以给你点补偿，并没说多少。剩下我没问别人。
0: 没有问过别人是吧？啊，没问过别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哈，这个宏宇，您应该知道哈，这以前我们这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城里边买房，买完房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房本儿，就是我们说的产权证，还有一个是土地证。后来这个两证是合一了啊，这两证合一之后呢，变成了这个一个证了，就是不动产权证啊。那么农村这个土地啊，首先的话，这个农村这个土地确权之后，啊和这个确权这个土地上面的这个房子之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是统一的？然后的话，刚才呢，这位王女士说的，说这个确权之后，土地房子卖给对方了，土地但是是我的土地，我是否还可以收点这
1: 有
0: 个
1: 点，
0: 相应的费用，有点这个权益？啊，等等这些，我们得问一问专业人士，那我们的记者会问问专业人士，然后再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喂，王女士，啊，您听到了吗？
1: 声比较小，我听的不太清，
0: 听不太清。

0: 呀等等方面的解答，然后有什么样的指导的这个方法，然后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做，好不好？
1: 嗯，好，那可以。
0: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
1: 嗯，
0: 好
1: 好，
0: 的，
1: 谢谢。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好，那你把这个问题梳理得挺清楚的，这样的话，咱们还是专业的问题，还是专家
0: 对，
1: 来去解答，
0: 了
1: 是不
0: 解
1: 是？
0: 要和相关部门了解一下，然后再给王女士回答。
1: 哎，对，这样能更准确一些，是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烦的。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
2: 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你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好，我们来接电话。郑先生，你好。哎，你好，郑先生。
2: 哎，
0: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说吧。
2: 那天我问那个，
1: 别着急哈，别着急，现在呢？现在您的电话已经。
2: 1235打电话了是吧？
1: 对，您的电话现在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都能听得到。
2: 我说这新能宝正晚没得着啊。
1: 你把你遇到的一些具体的，把你遇到的具体难题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说吧。
2: 他不是村上的毛病。我见着没钱，我就找村上。不是，给我那个打他就过激。挂不过去，这钱老没过来。
1: 我这样，郑先生，我问您什么，您说什么，好不好？我问。
2: 听不准呢。
1: 您是哪里人？就是您家住在哪儿？是在哪个镇、哪个村？方便说吗？
2: 正屯了。
1: 正屯村。是哪个区？太和区。
2: 太和
1: 是太和区吗？

0: 老人手机，老人手机呀。
1: 您把手机啊，这个免提打开，把这个功放扬声器打开，听得就清晰一些了。你把手机上面有一个听筒，听筒上面有个扬声器，你把它一打开，声音是不是就能大一点？试一下。
0: 手机咋的？
1: 听得到吗？哎，听得到吗？
0: 听到了。
1: 哎，这回听到了。好，那我再问您一下啊，您是哪里人？您家住哪里？
0: 白庙乡白庙村，白庙屯儿。
1: 然后您在村里边住，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5了。
1: 哎呦，85岁了是吧？
0: 对。
1: 85岁的话，在村里边，您现在是不是享受一些相应的这个待遇呀？这什么待遇？
0: 五保户。
1: 啊，五保户，
0: 对。
1: 您是五保户。然后享受的是村里边这个有一个特困待遇，是不是？啊，特困待遇。那您现在在这个待遇上是不是遇到问题了呢？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说。
0: 我就是心灵宝，今年开年一打1月份也没得着。
1: 您说从1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8月份了，您说这个特困的补助钱没有到，是不是？
0: 是我3月份求的，我没有我就往我村儿，那村儿找村儿，村儿打好回，还没挂过去，还这道还没挂，还没打过来。
1: 您说找村上了，村上这个村书记怎么说的？
0: 说他就说的是那时候是没验证好。
1: 没有什
0: 验
1: 么？
0: 证好，后边又验好，我回去还没好啊！你给我查查，有啥县里有啥问题啊？这啥不下来？
1: 对，有什么问题呀？就您不得问村书记吗？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为什么这个补？
0: 村里他没啥话说。
1: 村上没有跟你这个直接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0: 对，
1: 没有直接解释。
0: 对，
1: 那您1月份开始就没有收到，到八月份这个半年。
0: 1月份都没有。
1: 啊？什么？您再说一遍。
0: 他这玩意儿1分钱也没来。
1: 啊，是没有哈。
0: 对。
1: 那你们村里边像这种特困补助的，像您这样五保户特困补助的这样的人员有多少？有几个？有没有去打听打听其他人有没有？
0: 其他人都有啊，是啊。
1: 啊，只有自己没有。现在你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对不对？如为什么没有，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这个这样？您老这样，我把您的事儿啊都已经记上了。然后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哪个村儿的，然后我们呢，咱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和你们村里边的村书记，以及你们这个区里边、镇里边、区里边问一问民政部门，看看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拨下来呢？然后再给您回复，好不好？
0: 好，
1: 然后您等我们记者电话，好吧？
0: 对，我听您的消息。
1: 好嘞。就说咱们城里不有低保户嘛，对吧？农村五保户，然后现在呢，这个补贴呢，补助呢，叫这个特困补贴、特困补助。那这个呢，你只要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村里边有核实一下，然后村里边把这个，会上报到这个乡镇，然后那个镇里边啊，或者区里边啊，把这个事儿核实完了之后呢，符合标准了，就会相应的这个拨钱。这个钱不是村里拨的，对吧？这是民政部门来给拨的，所以说这个钱呢会按。

0: 分开始到现在一直也没有拿到这笔钱，
1: 对
0: 啊，
1: 对，
0: 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钱到底是，是不符合标准了呢？还是说，哪个部门这拨款没有拨到位呢？
1: 对，
0: 都是我们的猜测。当
1: 对，
0: 然，我们的记者呢会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呢再给这老先生回复。
1: 对，
2: 曝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这
3: 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哈，这一些具体问题，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事先并没有设想到的，
1: 对，
0: 哎，突然之间就遇到了，遇到了之后呢，这一下遇到之后，这心里就慌了，说这个得需要哪个部门去能够帮我这个处理这个事儿啊？需要找哪些部门打什么样的电话呀？那这个时候你要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播12345联系，也可以和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联系，
1: 对，
0: 我们的记者呢会帮助您进行沟通。
1: 好
0: 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1: 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0: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呀，我这个这头两三天出现一个下乡推销这个驼奶粉的，他来的时候呢，我事先有点防范意识，我都和他讲了，我说搁不能搁这嘎卖东西，卖东西大伙儿人们老百姓说不信，完到时候也记个，你要推销是行，完了他说我们不摆那啥玩意儿，我们推销这东西，咱那个大伙儿帮我宣传一下子，完给点礼品。完他就正说着，我就答应了。答应了，我叫他搁广播里头搁街上喊，开车那喇叭喊谁喊多少遍呢？就来有20人，20人都搁我这门口这块，因为我这门口宽敞，他就坐我门口这嘎、个，他拿那些凳子的都摆上了，完了人们来都往上坐，他又给牙膏的，又给那个新疆大枣的，又给那叫雪啥来的。哎，雪梨、雪菊，就完了，他就介绍他这个驼奶粉，就驼奶粉，介绍介绍之后，他这里边的事儿我看着就有点不对，但是我的防范意识还不行。他带一个电视来，搁电脑那玩意儿往上输入信号，那上写着这个原价是2480，2480八罐，完了他那4罐是八罐，哎，完了他呢。介绍完之后，他正说的，他说你要帮我们宣传的话，你说掏1480，完了锦州那嘎达有那个开展销会的时候呢，我们搁车接你来，给你接到那儿之后呢，完了你要是有宣传的人多的话，你带去，完我们好销售，多销售点。他说正说是15号，都说这个8月15号，这都整完之后呢，完了他说你要是帮我们宣传呢，你都掏1480，这一份是8盒，八罐，他这一说，我们这听着还像挺便宜似的，完我们就买了，买还没有7-8个人想买的人，把他们那些工作人员也带家，到人那家一般的家人都不掏钱，或者是没钱，说我们不买这玩意或者咋地，人说这那他没卖成，说我们这个三家不几家就把钱给人家了，手机里有钱都给人转过去了，转过去之后他这那快乐这一眨巴眼都没了，我说这事儿不对劲儿啊。这家他那这些人呢，这没这么快呢。完了这个，我后头寻思这事不行，我就告我们家这个闺女和儿子了。我说我这个出现这个事儿，是不是叫人骗了？他卖这玩意是不是也还是贵呀？人家说不贵不行，质量是挺好，看那样是。我们搁网上和厂方都调查了，但是他这个价钱都220。

0: 就是220克的一罐，我们算计一下，1480，八罐那不是交定170多块钱了吗？170-180块钱了，就4两多奶粉，就这些钱咋还不贵呢？我就对这事儿做这种怀疑的，完我就，我舅嫂都和他打电话了，那还觉我都没睡好，我10点多钟不多少给他打的，我说他说里外狡辩呢，他说哎没事儿，那个这奶粉质量好啊，是贵，咋地啥我的，我说贵的不能贵那些，这是我们这一个老百姓一月开200来块钱，有100多块钱，完之后吃就喝你这个这个就这奶粉这些钱我们喝不起，你痛快你把这钱给我们拿回来，完我们把这玩意还给你。这哎，这就这个事儿，说好几打好几电话，他也不退，他也不还，里外都跟那来都拖啊，都拖好几天。
1: 嗯，
0: 就这个事儿。
1: 啊，您说、这个、
0: 我一看这事儿，
1: 您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两三天了，是吧？
0: 啊，对呀，
1: 两三天了。然后您刚才说这个脱奶粉想退的话，他有具体的这个实体店吗？
0: 嗯，
1: 他有具体的实体店吗？
0: 那咱都不知道他叫啥名啥地方都不知道，就说这锦州锦州展销会的时候他搁车拉不去。
1: 嗯，但是
0: 这事我听都不是白，这不都白话吗？他能求我们15号吗？
1: 嗯，他是开车来进行推销的，然后到你们村、
0: 开车来的，
1: 到你们村里之后发现你们家门口这个这空间比较宽敞，然后就跟你商量在你这个家里门口要做个宣传。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您这个自己还有点这个防范心理，说不能卖东西，你可以做个宣传，但别卖东西。
0: 我都和他讲了，我说你不能干别的事儿，别说像别人到底边乱卖东西，完了之后以后找你打电话，我核对您又不接。他说我们给你留电话号码。
1: 嗯，然后这个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这个卖这个原价多少多少的这个，
0: 对，直接叫这我们这个都有小票。
1: 这个钱
0: 交的，
1: 这个1480是交的现金还是微信转账什么的？
0: 但是这几个人我都不太清楚，我给那个没有不是没这种糊了。
1: 嗯，
0: 那你不说管病啥，我怎么能买吗？老百姓买起了吗？
1: 嗯，
0: 就那4两多的玩意儿，花178也那4两多，那么喝起了吗？都50-60块钱一。
1: 的话，他是自产还是代理？
0: 他好像说是帮别人卖的意思吧，反正没这个奶粉吧，这个脱奶粉的盒上，
1: 他会和这个代理方的进行沟通，说你这你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你需要给人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说像他这样，比如说他是进货，然后我再把这东西再转卖，那这就不一样，这是对消费者的最大的一个保护啊，保护这个对消费者权益的一种保护，不仅仅是商品质量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冲动消费啊，或者说这个买完之后发现家里边还有就多余了等等这样的情况，你只要这东西不破坏，就应该有一个退货的这个环节。
0: 好像我儿子也问那谁倒是咋了解的，他的产品质量有啥问题没有？我好像都了解了。
1: 嗯，
0: 了解了，他说这玩意都没问题呀，质量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他不管病。
1: 嗯，
0: 完了他说我们也没说治病，我说没说治病，你也是介绍各种举例子啥的，也是往那病上拐，看他妈这玩意起作用咋咋地。录音呢，要录音我都给他放下来，他就承认不承认他说了，但是拐弯抹角他往那上拐，扩的都是夸大他这个这奶粉的作用。
1: 嗯，其实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呢，不要走进一个维权误区。您刚才说了，说一直以来就和维权的在你的手里，您有小票可以作为凭证，啊，
0: 对。
1: 另外呢，这个事情的话，他像这种自己下乡去推销，你这两个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你本身你销售食品的人，你还得有健康证，你这几样都没有呢，你不是属于这个违法或者虚假了吗？对吧？
0: 啊，对对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您说这8月15号，他说有一个展销会。那这个展销会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不是也是存疑的？比如说在8月15号这天他真的有展销会，那我们可以到现场去跟他去说这个事儿，或也和市场局进行联系，市场局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帮您沟通，之后再给您回复，您看行吗？
0: 啊，行行行。
1: 嗯，好的，
0: 行，
1: 那就先这样。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补充，我这脑瓜筋不好使的，这啥也想不来的，这

0: 他一上火，这玩意儿他都啥也想不起来的。
1: 啊，没事，别上火啊。这个遇到事情的话呢，
0: 好，
1: 好的，好的，就这样。哎，
0: 哎，好嘞，
1: 好嘞，好嘞，
0: 我先谢谢了，先谢谢了。
1: 好的，不客气啊。好嘞，
0: 完咋整？我没事，听什么信儿还？
1: 我们记者给您打电话啊。哎，好嘞，我们再见啊。
0: 好。
1: 哎，那除了这个事情本身之外，的人并不多啊。来了这个下乡卖东西的，就觉得哎呦挺热闹。
2: 对。
1: 我们去凑凑热闹。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你只要冷静下来，有一些当是不会上，不
2: 对。
1: 会这个上的。你说1000多块钱买这几盒奶粉，而一盒奶粉就200多克，咱就不说它有多好喝，有多有营养，就说这个价格，可能就很多人就接受不了。
2: 他一开始把那价格拉得特别高，
1: 对，
2: 2480，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高了，不能买。但是通过他营销一说呀，天花乱坠的，一下降下来1000块钱，
1: 对，
2: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还很便宜呀。你看，其实这个李先生，我觉得一开始他还挺警惕的。
1: 对，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就是说，我这个事儿要不买，我可能就吃亏了。哎，我只要买了呢，我可能这个会占了一个便宜。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吧？有的时候呢，你想去花钱买东西的时候呢，必须得是真真正正自己需要。你想要看病的话，治病的话，你得去到正规的医院呢去进行这个挂号治疗。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好心人把东西送你家门口了，然后不是为了挣你的钱，而是为了怎么样。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范，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
2: 然后在买之前，我觉得你像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你就是防止这个，你看他有那种什么7天无理由啊这些东西，之前都应该跟他讲好，或者说再比对比对，再冷静冷静，别冲动消费，是吧？要不然你看这留下罗乱，你说本来每个月工资啊什么的就有限了，然后这又多花出这么
1: 这些东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比如这个事儿，我不想要了，或者买多了，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买完我后悔了，哎，它退货不成问题啊，第一时间就会有退货，第一时间就会有售后，第一时间就会有人去处理。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是即使比如说贵一点呢，或者说怎么样一点呢，我这能搞定好不好？说这时候是质量合格啊，或者不合格，咱不说这个，咱也不能去鉴定这个。但是在一个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只要我们把这个经营的这个诚信要拿出来，一点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占领市场，不要以一种另外的一种手段，去赚所谓的这个资。
2: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
2: 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
0: 什么麻烦呢？我想求助咱的媒体啥的。我这个地呀，我要这些年了，要10多年了，20来年了，这我也没要来。这回吧，这村上吧，给我地给我分出来了，给我划分出来了，村上。完，乡里这爷都给盖戳了，就这合同啥的。但是他占我地这个人，这上面有这印着棚啥的，叫他别种了，叫他这就给我腾地，他就不腾，他就那强行占着，他也不叫我种，就这个意思。
1: 您说这个是土地纠纷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个地的话，就是耕地，我们平时种的这个大地是吧？
0: 这个地呀，是首先呢，我们家六口人的地。我们家六口人呢，我妈呢，头2年离婚了，头2年3年，好像2年多点离婚了。这个地呢，要这2年要他也没给，但是我呢，我以前首先呢，这个地呀，我以前我种几年。

0: 年，种三年二三年四年的。
1: 嗯。
0: 完了吧，后人吧，这我自个种不了了，孩子有孩子就种不了了。
1: 嗯。
0: 完，我妈她家里人种。家里人种呢，这孩子大一点了呢，我就往回要地。要地呢，我说我自个要我那一个人地。过去以前我们是六个人。
1: 嗯。
0: 我呢，我这岁数今年我是63。
1: 嗯。
0: 但是呢，我和我的兄弟差九岁不十岁，就我们俩的岁数相隔。
1: 嗯。
0: 但是那时家里没人，那地吧，叫我说我种不过来，我要种我自个儿地，或者这俩人仨人还行。那时候有孩子，完就后头完我妈先种，我妈我爸先种吧。后人我说给我弟给出来，你弟我自个儿弟你给我，他不给，但不给吧，这家庭住嘛，这也成天生气，这不能成天长那嘎的，那一个爹啥的，哗哗就要，哗哗的这就要，他也不给。但是完我爸他后人种他也不种了，完叫我兄弟他种，这始终这里的我姐自个儿打分地，打有地那天他就开始种。就我最早就是80几年的时候，我种地，八七年八八年的时候，这个我姐就种，但是呢，完后头呢，我兄弟种呢，他是种了17、18年了，但这阶段呢，12年我就开始，就没断过，12年雀船就下来了，完我就朝人要。朝要地，他也不给，就这带拉一直到现在。完了，去年我妈和我在乡里头、村里头，成天找去，还有那个咱那个太和区那个信访，他要找，后头村上没招了，给这地，经过调解或者说地要出来了，他给我分出来了，分出来给我签份合同，完了村里头。书记主任啥的去了，给地哪儿盯哪儿都给邀出来了，给他那方也招来了，确认一下子咱这个地交界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嗯，
0: 当时啊我就说了，地已经分了，我说这个地呀、是我的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上的叫你收割下来，下回就别种了，就完了，没种的地我种，就今年春天就这么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谁没种上，春天我种点玉米，他都搁车都给我翻了，他们种点东西就是3月25号要的地，完那时候要地的时候就告诉他了，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的叫你收割了，完了以后就别种了，但是那时候往后他们还继续种，还继续种，他们种我还有个妈呢，我妈人家也有地，这里的也往回要，就真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地他也没给腾出来，就霸占咱这地，他就想白这种，就这些年了我要地，完他们这回说啥呢，说他这个棚，他建棚他不得有费用吗，他说他那钱花几万有费用咋整，我说你有费用跟我都没关系是吧，跟我有啥关系，你有费用啊，你建棚费用你已经有收入了是吧，你建棚种地收入你都自个儿揣你兜里了，跟我有啥关系是不是，我说但是这几年地你种我这地，我这费用你没给对不对，我也没朝你要过，你也没给过我，你强占这些年，一直到现在就这种情况，但是我说这里一点假话，一点谎话，一点这个废话都没有，一点这个虚假都没有啊。但是可以能到这帮了解这转传文的人，他们种多少年，就头几年，我妈头4、5年，我妈弄那个农药。就给他，我妈是出来6年了不几年了就离婚啊，我妈今年都八十多了，我爸还打出去的，打架打出去的，但是我妈那时候出去自个儿租房住去了，完了再。

0: 我妈就开始要地，出去了，这个出去了，他这个人吧，种地的人是我兄弟，但是我妈在他家，他就不是人了，但是我妈也朝他要地。完、啊、就真的，我妈我们俩合伙，就今年在乡里的村里天天扰，天天扰。就去年呢，去年天天扰，天天扰，连信访了，在这土地局了，又是太和土地局了，又是那个村上了，天天扰，这没招了。完了，村上和乡里头就真的调整下，完了这说这不人家地，人家有地是确实，是证实人家有这地。你霸占这一年也没种了，要你也不给，但是他不给咱怎么种啊？是不是？就真的把这地合同给我们做了，做完了，那个把地给咱邀了。当时吧，这村里头邀地去，也是经过他种地那一方说这么分这么分。村上吧，刚开始说那这地咋分呢？是不是应当按过去生产队那个分法，南北嘎线儿，完了他那方人说的，那你南北嘎的印着不都嘎坏了吗？你还东西他就这一嘎，那整个印着不都落下了吗？通过这那印那块地下有四道印着，要南北嘎的四道印全嘎开，这要是南北呢，就是东西一嘎呢，他哪道印嘎不着，但是呢，他得搭出两道印着，他也得拆出两道印着。划分我那地上有两道印子，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他种这一年，他说他要损失，我说你要损失，我说我也得要损失，因为你强行占这个霸占我种我地种这十多年二十来年的地，这个损失那是肯定是有的，是不是？
1: 嗯，我问一下哈，我问你两句，您说这个耕地呢是六口人的地是吧？
0: 对，六口人的地、
1: 父亲母亲您还有弟弟，然后还有谁？还有两口人呢。
0: 啊，你看我妈我爸，
1: 嗯，
0: 我姐，
1: 嗯，
0: 我兄弟，我妹子，
1: 嗯，还有一个姐妹。那姐、姐姐，
0: 我上面有个姐，我那姐始终她种着地呢，她种三口人地。
1: 嗯，我问一下啊，
0: 我那老妹子人家也要多少年了，她也不给。
1: 嗯，也就是说姐姐和妹妹之前都有地，然后呢也一直没有要回来，那也就是家里边这六口
0: 人就不给，
1: 六口人的地都在由您的弟弟来种是吧？
0: 我弟和我姐他种，
1: 之前是他种的，咱先暂时不提，咱就说确权以后 啊确权以后，那这六口人的地确权确给几个人了？
0: 不是这个确哪年确权呢？
1: 嗯，
0: 哪年呢？
1: 啊，对呀，确权您是哪年确的权？
0: 确权过去，那个名上都有，
1: 嗯，
0: 都有我们人名。
1: 嗯，
0: 啊，我妹子，我妈，我兄弟，我姐，我爸，这都有这六个人名。
1: 嗯，现在呢？现在确权证呢？
0: 啊，
1: 现在确权证有吗？
0: 确权证上在他那儿呢，他也有咱名
1: 啊。
0: 他不可能，他没咱名，他六个人，他要是落一个人，那个人他不就没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完了呢，那个确权本儿，那个本儿他没在咱手。
1: 嗯。
0: 在我父亲那帮呢。
1: 啊。
0: 但是那个名是肯定他得有，要不然他去不了船那上啊。
1: 嗯。
0: 缺人啊。
1: 啊，确权证上是你们这个名字都在，然后这个地呢，
0: 啊，
1: 确定是六口人的地。那这六口人的地的话是在一片上吗？还是分开的？
0: 在一片上。
1: 就在一片上，六口人地一共多少？
0: 啊，
1: 大概多少亩地？
0: 啊，一个人是五分八。
1: 嗯，
0: 一个人的是五分八。
1: 嗯，一共六个人。
0: 六人的就是打六分三六六六三三亩六三亩五左右。
1: 3.48亩。
0: 啊，对，差不多少。
1: 嗯，那3.48亩的话，也就是说您说您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那也就是说您母亲跟您一起生活了，然后这个父亲和儿子和您弟弟一起生活了，然后他们在村子里边一直种着这个三亩多地，并且这个地上边他自己盖了大棚啊，进行了这个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咱们一直想往把自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地要回来，
0: 就是他没建棚时咱钥匙他都不给咱。
1: 嗯，
0: 就那时候。
1: 嗯，
0: 完了，这个他建东西，

0: 为啥说呢？我跟你说，
1: 嗯，
0: 为啥说咱这东西，咱整到现在，咱就说了不算。现在，
1: 嗯，
0: 那是那手续都在人家手，
1: 嗯，
0: 咱拧不过人家，说不过人家，手续在人家，人不会拿手续，人不图，人家不出口给你，你就没法种下，
1: 你
0: 种就出，他就属于损坏人家东西了嘛，咱说是吧？
1: 你这样，韩先生。今天时间关系呢，咱们可能就聊不完了。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咱们可以把它梳理开。咱们明天的时候，明天节目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聊一聊。然后明天呢，我们再打电话，我们再继续说，好不好？
0: 那太感谢你了。
1: 好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 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 45%， 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午办服务暖心举措，同时大力推行极速办事、免跑腿服务，梳理公布165项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2: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万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1: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西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复新联通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

0: 把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近日，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统筹市县两级执法力量，联合葫芦岛市公安局开展伏季休渔期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震慑的工作原则，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等突出违法问题。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执法人员现场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岛虚龙3000余个，该列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是本次休渔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3: 海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凡是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资源，重拳震慑各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现场执法、公开处置、案例警示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坚决杜绝休渔期偷捕、私捕、违规布设禁用渔具等行为。
3: 本次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海上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偷捕人员私设的违规网具，做到我市海域内片网不留。各级部门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海域，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偷捕行为，切实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
1: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高温，同时正值主汛期，华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4: 这里是兴隆台区兴牛街南侧螃蟹沟的一处跨河燃气管线。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而且处于伏期，天气非常的炎热。我身后的燃气巡检员们正在进行燃气管网的巡检作业。
5: 临近中午，路面热气蒸腾，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沿河绿化带，国华燃气的巡线人员背着全套检测工具，开启一天的管网巡检工作。汛期雨水会软化管线周边土壤，高温又加速阀门管道老化，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王凤天是巡线班组里大家公认最细心的巡检员，他已经连续在外巡检3个小时，全身工装被汗水反复浸透，安全帽下的脸颊不停淌汗。简单补水后，他立刻奔赴下一处燃气管道点位，从市政主管、小区庭院管线到路边调压箱、地下阀门井，每一处设施他都要反复检测。
6: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沿着城市的管网进行一步一步的走，全覆盖的检查。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的走，酷热能造成管线的老化，然后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多走，防止这个雨水冲击这个管线的路基，会容易这个松动。我们的工作更仔细一些，老百姓这个用着燃气就更能安心一些。

0: 所以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更值得。
1: 像王凤天这样的巡检员在国华燃气巡线班组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全天分批次不间断巡查，杜绝漏检点位。同时新型检测设备的投入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
2: 我们巡线班组呢，现有巡检人员25人，主要承担兄台区、双台区、高中低压634公里国网的巡检工作。班组配备有无人机、激光甲烷遥距检测仪。

0: 天呢，我们班组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风雨无阻，针对西桥、外环等多处跨河，还有沿河管网加强了巡查，提升了巡检频次，全方位排查涉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也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
1: 黄色安全帽、反光安全背心，成为夏日街头最朴实的风景线。一整天数万步的巡检路程，数不清的阀门、管道检测，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烟火，他们是城市看不见的燃气安全守护者。
2: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朝阳市退役军人组成的专业防汛力量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主动担当，自发行动，组织队员在大林河水域沿岸开展24小时定点巡逻，持续紧盯河道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3: 为保障队伍各项救援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汛抢险装备，逐项认真盘点，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规范登记入库，全力夯实后勤保障基础，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装备能够及时调配，足额到位，为队员冲锋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筑牢坚实后盾。
4: 联勤保障主要是承担我们全队的物资、医疗、运输、油料、营房等后勤保障任务，为了救援大队的战斗力提供坚强的支撑。
3: 连日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队员主动奔赴大林河沿岸冒雨开展定点巡逻工作，大家沿着河岸仔细排查堤防，重点河段隐患，密切留意水情变化，及时防范各类险情，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队员沿河道分段定点巡逻排查堤坝防隐患，遇河水暴涨、人员被困等险情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水域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3: 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先后在建平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3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消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开展各类抢险任务。
6: 我们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将始终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职责，为共建平安朝阳、守护美好家园贡献全部力量。
2: 日前，锦州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7: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8: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7: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8: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

0: 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2: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3: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

0: 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见证大自然的强大生命力与恢复力，那些被人类遗弃的矿山和田野，在时间的洗礼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动物们的乐土。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灰狼正向人气区头条，植物会向阳生长，这是它们对光线的自然反应。那么动物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鲁尔区的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杂草如绿色的毯子般覆盖了整个地面。这里不久前还无人问津，然而大自然以其无尽的耐心和生命力逐渐收复了这片湿地。也会有其他客人到访，蓝蓟之类的先锋植物在被压实和污染的土地上艰难生存，但是只要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给昆虫打造一个美食天堂。有小动物的地方，大动物会紧随而至。这只雌性独自出发去寻找食物，而它的弟弟仍在向妈妈要奶吃。刺猬妈妈会喂养幼崽6个星期。它坚持不懈，最好的庇护所竟然来自鲁尔工业区最繁荣的时期。刺猬一年四季都用植物的叶子打造树。如今这些矿渣堆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而对动物们来说，它们只是板结的土壤，本被毁，因此它们不得不转移到人工栖息地。火急火燎之下，雄性抱错了姿势，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调整到正确的体位。今天在莱茵河与鲁尔河之间的湿地，这种曾经濒危的蟾蜍大量繁殖，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小型水体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无法供肉食性鱼类栖息。其次，水并不会马上干涸，蝌蚪完全有时间发育为成年蟾蜍。温带两栖动物从幼体转化为成体的最短时间是3个星期，但是

这些小山包的构成材料来自地下，采矿经常会导致塌方，然后地下水涌入下陷处，形成。这些和鹳体型相当的捕鱼鸟，在紧邻水边的大树上集体筑巢。

如果没有800多个水泵持续不停地排干地下水，这片积水林将是整个鲁尔区的写照。哈勒莱湖的前身是最早沉现的矿穴之一。棕头鸥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他们脚下的筑巢地点是一片整个被淹没的森林。相比其他鸟群，这个似乎很小，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这是最重要的鸟群之一。

0: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对小家伙来说，鸟巢就是庇护所，虽然有一具腐尸被冲了上来，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成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在钢铁丛林的另一侧，这只松鼠担任起了园丁的职责。它会采集橡子和坚果之类的果实，藏起来过冬，从而帮助了树种的传播。遗忘的果实会在来年发芽生根，再过三四十年，长成茂密的树林。离开了混凝土管道的束缚，干净清澈的河水在自然美景中自由地流淌。这个新的栖息地仿佛是为豆娘量身打造。这些喜热的昆虫需要植被不是特别繁茂，仍然能接受到充足阳光的小溪。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狗拉雪橇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要想生存就少不了雪橇犬。
2: 嗨，听我说好了，我们走，快快快。
0: 然而随着雪橇业被取代，雪橇犬通常会被遗弃。他们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3: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异常艰难，唯有适者生存。
3: 雪橇犬也要物竞天择，赶雪橇的人会挑出最坚强的狗，它们的毛要厚实，这样才能在露天活下来，耐力也一定要好。
0: 雪橇犬是专为冰天雪地打造的犬种，但是在阿拉斯加有些地方，气候变化让它们面临失业的危险。
3: 我们最近收了两只狗，它们被养得很好，但是因为气候变化，他们那里很久不下雪了，所以这些狗没了用武之地。主人决定放弃他们，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线。

0: 还有路给他们跑。
1: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
0: 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喝。幸好这里到处是雪，融化就行了。
1: 但是远离现代文明，要融化足够的雪很难。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给他们生火融雪。我们往里面加了很多料，有鱼、驼鹿肉、鱼油，各种好吃的，吸引他们多喝。
1: 如果他们参与庇护所的主要活动，每只狗每天要消耗几千卡路里。
0: 雪橇犬是为奔跑而生的，奔跑的历史很悠久，它们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它们有路才能跑，必须每天跑几公里。每只狗奔跑的特性各不相同。
1: 雷文还能在雪橇犬身上看到灰狼的影子。
0: 它们通常结成群体活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始终要压制的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
1: 再到全程1500公里，包含阿拉斯加最崎岖艰险的路段，从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诺姆。赛事起源于1925年，当时雪橇犬接力运送白喉血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雪橇犬要对抗零下的低温、冰冻的河面以及荒芜的动员，许多狗败给了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些活下来的将被阿拉斯加人视为英雄。在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养狗场里，一位雪橇手一直在培育新的雪橇犬品种。
2: 优秀的雪橇犬具备几大要素：速度、持久的耐力、喜欢奔跑、食欲旺盛、生性乐观。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
1: 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
2: 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1: 维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混血犬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大赛的冠军。
2: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
1: 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尸狼长途奔袭的天性。
2: 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每次拐弯他们都会加速，好像急于去看拐过弯是什么。他们在雪道上的那个兴奋劲儿特别好。
1: 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
2: 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这时候很容易从雪橇上滚落。还有极端的温度变化，白天热得一身汗，到了晚上气温又骤降到-40到-60度。
1: 然而他们要对抗的并不只有自然因素，赛道附近潜伏着捕食者。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0: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一直轻视你。
1: 德西卡现在8个月大了，饲养员莎拉正努力让他像在野外那样成长。
0: 对
1: 他
0: 来说，你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生活的主角。他是野兽，是一只灰狼。如果你在围栏里随便待，里米虽然是家犬，

0: 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1: 出人意料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家犬。
0: 李米是老大，德西卡是老二。德西卡夹着尾巴，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很多人觉得他怕狗，这不正常。但是在狼的社会里，老二在老大面前就是这副样子。
1: 这种不寻常的关系让德西卡开始表现出天生的社会行为。
0: 李米和德西卡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德西卡不管什么时候靠近李米都会舔嘴唇。
1: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更加自信，也更信任饲养员。这很重要，因为他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
0: 我喂给他们骨头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李米总是先吃。等到他们的角色转换了，李米也许就得离开德西卡的围栏了。
1: 但是如今的德西卡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兽医给他检查吗？
0: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用哨声作为信号，让他学会听到哨声就积极做出反应。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冷静下来，做到了就有奖励。我希望最后德西卡能听从指令，乖乖地坐下来，允许我摸他。我们正在训练这个。
1: 保护中心收容安克雷骑士救助的所有灰狼，作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代表之一，但愿德西卡能像在野生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0: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他的围栏，这样他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李米和人为伴。
1: 这头灰狼正在向一只雪橇犬学习。而在安克雷奇市区，50000人云集现场，见证全程1500公里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犬队赶到这里挑战自我，以及阿拉斯加的极端天气。要想打破比赛记录，韦德的雪橇犬在未来8天里必须每天跑150公里以上。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强强联合，他们有望征服阿拉斯加危险的荒野，在这座野性之城的外围证明自己。

珊瑚，珊瑚虫纲珊瑚目动物，眼前的一切色彩都要得益于阳光照射在珊瑚上。要知道，几乎所有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追逐着阳光。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

0: 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它们追逐着阳光，依靠海藻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它们并非植物，却依然向阳而生。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4: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刑法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啊。
14: 这两件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派出所已经卸下了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给我的没得呀。
1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5: 他属于一波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9: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转去了，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宜居民生家园；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5187社企平台精准赋能，我市惠企服务提质增效。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连日高温天气下，联合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不停，安全不松懈。各参建单位严守安全施工、科学施工、提质施工要求，合理优化作业模式，稳步推进楼栋翻新、屋面修缮、管网更新、道路配套等重点工程，精准补齐小区居住设施短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
2: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硬化、环境整治等配套工程同步提速建设。项目部严格落实高温施工管控要求，错峰施工细化管理，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3: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2: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3: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2: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1: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4: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1: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1: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2: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1: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3: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1: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4: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1: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2: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我就不会停下脚步。
0: 阅读点亮人生，书香浸润生活。炎炎夏日，许多读者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在墨香图书中放松身心，汲取知识，度过充实又美好的暑期时光。
5: 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打造舒适宜人的阅览区域，市图书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

0: 阅读带来的快乐。
1: 我们有400多个坐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坐难求。
0: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2: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来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0: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3: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4: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工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5: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4: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0: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0: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7: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0: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齐，问题台账闭环管理。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阜新市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锚定便民利企服务发展核心目标，聚焦标准提档、夯基础、便民惠企、优服务、产业培育、增动能，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每件实事。
1: 今年溪河区常态化开展事项规范化梳理维护与动态更新优化，实现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分类管理流程精准适配，事项总量扩容至1090项，增幅达 38%。同步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创新构建1411综合受理服务体系，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 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 45%， 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午办服务暖心举措，同时大力推行极速办事免跑腿服务，梳理公布165项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2: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万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1: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溪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阜新联通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溪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

0: 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近日，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统筹市县两级执法力量，联合葫芦岛市公安局开展伏季休渔期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震慑的工作原则，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伏季休渔期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等突出违法问题。行动期间，执法队伍严格规范执法流程，押解涉案嫌疑人前往违法作业海域现场开展指认工作，逐一核实违法作业位置、作业方式、违规网具布设范围，全程固定影像、书证、人证等全套执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执法人员现场清理，起获非法定制串联岛虚龙3000余个，该列网具属于违规禁用渔具，具有密目绝户、大小通捕的特点，会严重破坏近海鱼虾、贝类、幼体资源，对海域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是本次休渔整治的重点打击对象。
3: 海域生态不容破坏，非法捕捞绝不姑息，公安机关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严厉打击，凡是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资源，重拳震慑各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现场执法、公开处置、案例警示的方式，全方位提升辖区渔民群众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坚决杜绝休渔期偷捕、私捕、违规布设禁用渔具等行为。
4: 本次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开展海上清网行动，全面清理偷捕人员私设的违规网具，做到我市海域内片网不留。各级部门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海域，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以零容忍态度严查偷捕行为，切实筑牢伏季休渔监管防线。
1: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高温，同时正值主汛期，华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5: 这里是兴隆台区兴牛街南侧螃蟹沟的一处跨河燃气管线。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而且处于伏期，天气非常的炎热。我身后的燃气巡检员们正在进行燃气管网的巡检作业。
6: 临近中午，路面热气蒸腾，在城区主次干道、居民小区、沿河绿化带，国华燃气的巡线人员背着全套检测工具，开启一天的管网巡检工作。汛期雨水会软化管线周边土壤，高温又加速阀门管道老化，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王凤天是巡线班组里大家公认最细心的巡检员，他已经连续在外巡检3个小时，全身工装被汗水反复浸透，安全帽下的脸颊不停淌汗，简单补水后，他立刻奔赴下一处燃气管道点位。从市政主管、小区庭院管线到路边调压箱、地下阀门井，每一处设施他都要反复检测。
7: 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沿着城市的管网进行一步一步的走，全覆盖的检查。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更要仔细的走，酷热能造成管线的老化，然后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多走，防止这个雨水冲击这个管线的路基，会容易这个松动。我们的工作更仔细一些，老百姓这个用着燃气就更能安心一些，所以这份工作我们觉得更值得。

0: 黄凤天这样的巡检员在国华燃气巡线班组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区域，全天分批次不间断巡查，杜绝漏检点位。同时，新型检测设备的投入也大幅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
1: 我们巡线班组呢，现有巡检人员25人，主要承担兄台区、双台区、高中地下634公里管网的巡检工作。班组配备有无人机、激光甲烷遥距检测仪等检测设备，同时配备了巡检电动自行车、专用巡检车辆，全方位保障燃气管网的安全运行。在防汛工作期间呢，我们班组全体成员坚守岗位，风雨无阻，针对西桥、外环等多处跨河还有沿河管网加强了巡查，提升了巡检频次，全方位排查涉水管网的安全隐患，也全力保障辖区内居民及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用气。
0: 黄色安全帽、反光安全背心成为夏日街头最朴实的风景线。一整天数万步的巡检路程，数不清的阀门、管道检测，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烟火，他们是城市看不见的燃气安全守护者。
2: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朝阳市退役军人组成的专业防汛力量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主动担当，自发行动，组织队员在大林河水域沿岸开展24小时定点巡逻，持续紧盯河道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平安家园。
3: 为保障队伍各项救援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汛抢险装备，逐项认真盘点，仔细核查，确认无误后规范登记入库，全力夯实后勤保障基础，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装备能够及时调配，足额到位，为队员冲锋一线开展抢险救援筑牢坚实后盾。
4: 联勤保障主要是承担我们全队的物资、医疗、运输、油料、营房等后勤保障任务，为了救援大队的战斗力提供坚强的支撑。
3: 连日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队员主动奔赴大凌河沿岸冒雨开展定点巡逻工作，大家沿着河岸仔细排查堤防、重点河段隐患，密切留意水情变化，及时防范各类险情，全力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队员沿河道分段定点巡逻排查堤坝防隐患，遇河水暴涨、人员被困等险情快速出击，全力开展水域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3: 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自2022年组建以来，先后在建平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3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消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开展各类抢险任务。
6: 我们尊荣退役军人救援大队将始终以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职责，为共建平安朝阳、守护美好家园贡献全部力量。
2: 日前，锦州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7: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

0: 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2: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4: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上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

0: 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2: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5: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5: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5: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吧。
5: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5: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5: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5: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5: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

0: 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邓炳华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1: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0: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

0: 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1: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0: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两万的，
0: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

0: 参与到我们组织的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上的这片山丘成为了濒危生灵的最后家园，谁能守护这些珍贵的生命？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伊德沃村离多瑙河上游低地自然保护区不远，这里有尚未排干水的大片湿地。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白鹳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而是将胃里的食物吐到巢里，雏鸟必须自己啄食。当地人认为白鹳在屋顶上筑巢能给屋主带来好运，因此伊德沃村的人总是在争论谁家屋顶上的白鹳多。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牛就会去河里洗澡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前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水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虎纹蛙就会疯狂地鸣叫。危险！一只凤头屁梯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啄走了一只。早上7点钟，交通的高峰期开始了。

牛奶直接从牛棚运到运输卡车停留的牛奶收集站。这是打听最近新闻的好机会，

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夏末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中幸存下来。黄昏时分，牛群开始返回村庄。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夏天终于来到了。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的田地里开满了向日葵花，当地使用葵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曼加利茶株尽力躲避着午后的酷热。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的沙尘可以刮到维也纳，后来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植被。

这只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孤狼捕捉到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雉鸡，尤其是它的伴侣雌性雉鸡，在高草丛中隐蔽得很好。然而在佩斯卡拉生活着一种猛禽，在他们眼中雉鸡几乎无处遁形。一只棕尾狂在近代时期，公鸡的羽毛颜色艳丽，从远处就能看到，而母鸡的羽毛色彩暗淡，应该不容易被发现。

这里水资源稀缺，牲畜只能依靠几处人工水渠来接客。羊群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其他动物就聚集过来。灰蝶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层的味道。一只雕鸮在通往饮水渠的小路上守候着猎物。对口渴的动物们来说，这条小路是通往水渠的主干道，从而也是理想的捕猎地。

老鼠不仅为雕鸮提供了营养，也提供了水分，得找到食物。他们在沙丘上建立了一个小领地，一些雄鸟仍在寻找着伴侣。石蜂鸟很讲究，他们将自己的旧巢穴让给其他鸟类，然后重新挖掘新巢穴，即便是要新挖7公斤的土也在所不惜。麻雀和八哥成为了受益者，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

一只茶隼四处盘旋，在峭壁表面寻找筑巢的地点。有这样的邻居可得小心点儿。

0: 欧皇鼠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查索的行动迅速而又敏捷。该钻到地下了。这一次查隼运气不佳，但他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古刹村为期3天的铜管乐节很著名，据说他们的铜管乐节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自从1961年以来，这里便年年举行寻找金号的比赛，如今每年都有30多万游客来这里欣赏乐队的演奏，续到深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水果更为甜美多汁。在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尤为独特，这个山谷因野花而闻名，野花在春天同时绽放，把山谷装点得分外明艳。这个山谷叫古达西，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是指鲜花之谷。
3: 啊，我知道。
4: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3: 这边。不对，是这边。
4: 不是那边，是这边，是吗？
2: 似乎没有动物能在如此崎岖遍布岩石的山上生存。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牧牛人在这座山上为牲畜寻找鲜美的草场，他们夏天时就住在这里看管牲口。牧牛人平常会吃这种鸟，这种鸟叫做山鹑。山鹑与家鸡存在亲缘关系，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

对价值高昂的角让他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年角山羊是天生的登山高手，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如履平地，

第二天，黎明时分依然很冷，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来到了山坡上。它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母熊在昏暗的黎明中挖掘着草根。这种熊通常一胎会生2到3只幼崽，但是这只母熊只生下了1只幼崽，

0: 越往高原的高处走，就会发现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就越少。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1916年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是想寻找一种耐虫害、寒冷和干旱的小麦栽培品种。他最终得偿所愿，他发现了一个能在干旱环境下快速生长的小麦品种。这种小麦由帕米尔高原上的农民历经数百年用传统方法培育而成，尼古拉发现了它，并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这里的农民仍在种植这种由祖先们培育出来的小麦。
1: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年份，我们每公顷地通常能收割大概20到25袋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4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非常不容易。高原上短暂的秋天就快要结束了。

水花四溅，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现在沼泽里的水已经达到了最高水位，所以鲤鱼可以游进草丛的深处。鲤鱼们会一条随着一条寻找浅滩，一路上雄鲤鱼会陪伴着雌鲤鱼，但不幸的是它们已经被捕食者发现了。

在狡猾的捕食者还没有发动攻击前，大多数鲤鱼体力就已经耗光了。此时，这些拼死游到此地的鲤鱼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繁衍。雄性鲤鱼不断地在雌性鲤鱼的身体侧面摩擦，刺激它们，促使它们释放出鱼卵。在这场狂热大行军中，它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它们在高水位时游了进来，可现在水位在下降。下降速度很快，它们已经无法返回。幸运的是，受精已经成功，心愿终于达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关于花朵的秘密。大自然的美丽少不了花朵的点缀，同时它又为一些小家伙们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鲜花和动物们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在对话萌宠中，在普纳哥这座小村里，大象被淳朴的村民当成了家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体型不大的水蜥是个凶残的猎手，他们是如何捕食猎物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鲜花是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之一。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对花朵情有独钟。对动物来说，再小的花朵也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它们就像是路边的小餐馆，供各种各样的飞行动物歇脚补充能量。喧嚣热闹的生活，来来往往的过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在一平方厘米的范围内，原因只有一个：花朵提供了一种快速、鲜美、营养价值高的美食大餐。植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花朵来吸引顾客。他们的花朵必须香甜可口，在空气中芳香四溢，而且颜色必须鲜艳和谐，这样才能让谁也无法无动于衷。花卉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关于形状、气味、颜色和口味的美妙世界。

事实上，他们所提供的食物多种多样，有补充能量的花粉，有美味的花蜜，最差的也是鲜嫩的花骨朵和花瓣。

以为鲜花时刻。不过大多数动物都只是满足于鲜花所提供的美味、花蜜和花粉。有时候在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过程中，为了吸引一种昆虫的雄性，植物会模仿这种昆虫的雌性。兰花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吸引蜜蜂的。鲜花使公共关系专家知道如何吸引大量的客户群。为了吸引不同种类的蜜蜂，包括大黄蜂、植绒里外的蜜蜂，花朵中的花粉会散发出蜜蜂喜欢的浓郁的香气。花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淀粉、油脂以及其他营养物质。蜜蜂以花粉和花蜜为食，是最重要的开花植物传粉昆虫。据估计，人类三分之一的食物都是通，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花粉是蜜蜂幼虫的主食，而成年蜜蜂主要想办法通过开花来装饰最恶劣的生态系统。对于那些很好的适应了恶劣气候的动物来说，这些花是令人欣慰的朋友。长相酷似家羊驼的羊驼属于骆驼科动物，这种动物在干旱环境里的生命力非常顽强。羊驼以小群体为单位，每个群体包括一只雄性首领、几只雌性及其子女。当安第斯山脉南部的春天到来时，之前默默无闻的植物开始开花，它们在地面上形成了色彩柔和的映针点。往往并不怎么美味，它们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大量的食物，所以它们往往会吃各种各样的草、苔藓和块茎。雨季给羊驼带来了一些食物，现在它们可以享用多汁鲜美的花朵了。只要条件允许，这些南美骆驼会吃掉花朵和整棵植物，成为愉快而虔诚的鲜花食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天气的变化，羊驼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当青草变得稀少时，他们会改吃灌木和地衣。当大地再次换上绿装时，他们又会去吃新长出来的植物和花卉。他们欣喜地吃着每一口鲜花，咀嚼着他们反刍出来的当天早些时候吃下的花朵。在遥远的西班牙中部山林中，石山羊也以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为食。山林有时非常荒凉，但春天是草木旺盛、生机勃勃的季节。现在冬天已经过去，大地上又出现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它们总是四处寻找美食，进食本能非常强烈。在伊比利亚山林，它们超过70%的食物。

在干旱的年份里，夏季和春季降雨稀少，对动植物来说，沙漠是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真的很难想象生命会出现在这里。然而几滴雨水就可以改变一切，

盛开的鲜花仿佛一张美丽的地毯，这是植物进化最成功的一面。开花植物多达25万余种，它们进化得非常成功，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植物。

0: 花朵是开花植物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开花植物进化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庞大的植物家族中，很多物种都是由动物传播花粉，帮忙繁殖后代的，它们与这些动物始终关系密切。由动物传播花粉的花朵拥有吸引人的产品，比如花粉、花蜜、浓郁的香气、艳丽的色彩。它们的花粉可以粘附在小动物身上，跟随小动物走南闯北。通过外表和气味，植物告诉动物们这里有美味。在这里，花朵的形状也适应了每一种传粉者，比如有甲虫或蜜蜂传粉的花朵必须十分稳固，能够承受住昆虫的重量。无论是在沙漠还是在其他地方，鲜花稍纵即逝，而有些动物懂得把握时光，尽享鲜花大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

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蒙多基里高地，一个名叫普纳哥的小村庄因其古老的民俗传统而远近闻名。与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族不同，普纳哥村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山野。普纳哥村人是少数民族，有着大象农耕的久远历史。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字母文字，他们借用高棉人的元音副标文字。过去，他们曾在森林里猎杀鹿和蜥蜴，但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的持续减少，打猎已被明令禁止，甚至大象的数量也在减少。努力工作的大象常被村民看成家人，就像是韩国人看待自己的牛一样。

普纳戈村的一户人家正冒雨前去干农活。如果没有大象，雨天劳作是无法想象的。穿过村后一片浓密的树林，他们来到了目的地。这只大象经常在附近活动，已经可以自己认路了。水稻已经长到了一定的高度，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一年可产两季水稻，但水稻随时都面临着被大雨冲走的危险。这位丈夫每天一半的工作是检查水稻是否安全，现在轮到他的妻子检查水稻了。大象和这位丈夫待在一起，采摘香蕉、挖竹笋以及收割其他作物的果实是女人们分内的工作，

0: 这就是多年来当地男女工作职责的分配情况。自森林面积大量减少以及禁猎政策施行以来，女人的工作负担开始加重。过去，普纳戈村的男人可以自由捕猎，但如今，这样的场面已经不多见了。也没有多少人在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搏鹰了，一些年轻人开始放弃大象，改骑摩托车。不过这户人家仍然保持传统，骑着大象干农活。几十年来，这只大象一直帮他们驮负重物，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收割回来的香蕉通常被放在大象的后背上。这只大象即将冒雨在森林里长途跋涉，作为奖励，它得到了一个南瓜。这是他们给予这只大象的一点点谢意。在亚洲，很多大象都遭到虐待，接受训练参加马戏团表演，或者供游客欣赏。柬埔寨的大象也是如此。而普纳戈村的大象则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们和淳朴无私的村民一起生活，与大自然朝夕相伴。大象已经驮着丈夫、孩子和香蕉行进了。这位母亲不想增加大象的负担，决定步行回家。当水稻长到和人的膝盖一般高的时候，村民们会用竹子制作装饰品。这些竹制装饰品很像是悬挂在植物顶端的稻穗。普纳戈村人以其精良的竹子制作工艺闻名遐迩。他们稻谷型的装饰物彰显了他们对幸福和丰饶的期盼。
1: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用竹子做一些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的样子很像稻穗，其实意义很简单，也就是表达我们对丰收的期盼。
0: 人们用这些装饰品来装饰门和天花板，并将其放在能带来好运的地方。有一个角落他们永远都不会忽略，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这是生命之水，普纳戈村人会在这里汲水喝，这是代代相续的传统。他们会用这些水来施行净身礼，为他们今晚的仪式做准备。全家人赶在日落前聚到一起，茅草屋里放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庭生活用具。他们在阁楼里睡觉，但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楼下的平地上进行。他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共进晚餐，而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 村民们不仅分享用来祭祀的食物和饮用品，也分享各自的愿望。请保佑我们一年有个好收成，请保佑我们家人健康幸福，请赐予我们所有人快乐。他们用普纳歌语表达着对丰饶和幸福的期盼。祈祷声在蒙多基里山的夜幕下涤荡开来。

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短短的几毫米长，但水是它们驻扎的地方。在一些动物看来，小小的水藻连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但有些动物却会把它们当成美味。

不过这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别看水蜥的体型不大，却也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长有折刺细胞的触手，十分擅长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来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

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在享用美餐的时候，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5倍。它的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折磁细胞，细胞内含有毒素，在捕获猎物时直接用毒素来麻痹对方。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

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袭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野性魅力。船只往来频繁的海港为何会成为海獭们的庇护所？那些可怕的野火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动物朋友之间的亲密互动。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袋鼠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城郊的苏厄德半岛，有一座小型港口，如今那里已经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海洋保护区。
1: 我们正努力保护这个美丽的港口，我们开始对港口进行整顿。你可以看到海岸线上种了许多植物，整条食物链都发生了变化，比如海岸线上长出了草，已经多年不见的动物又回到了港口，而且海鸟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春天，人们最先迎来的动物是憨态可掬的海狮，它们以聪明、爱玩以及叫声大著称。雄性海狮的体重可以达到400公斤。为了应对阿拉斯加冰冷的海水，这些圆乎乎的海狮不得不大口吃鱼，好让自己获得充足的体质储备。苏厄德港口的海狮还有另一个获得食物的途径，那就是当地渔民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大餐。
1: 这里有一些内脏船，渔民在上面清理他们的渔获，然后直接把内脏扔到这些船上。现在不是捕鱼旺季，还没有鲑鱼群，但海狮找到了一个吃白食的好地方，他们来到这里，把我们渔获清理站弄得是乱七八糟的。看到一头将近一吨重的海狮游过来，把你几吨重的船舶设备随意地推来推去，那个感觉还是挺恐怖的。
0: 今年的第一批海狮已经过来寻找免费大餐了，

0: 但是喜欢这里的并不只有海狮。港口还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海鸟，包括鹭、燕鸥，甚至模样怪异的鲤鱼。但是有一种哺乳动物最引人注目，它就是海獭。海獭天生就是为海洋打造，它们长着蹼状脚，能在水下自如游动，防水的毛让它们既暖和又干爽。事实上，海獭毛是动物界最为密实的。海獭是真正的海洋生存专家，雌性甚至在水下分娩，妈妈把幼崽抱在怀里，短短两个月后就会教它们如何游泳捕食。在大海里，他们会遇到各种捕食者，包括虎鲸和白鲸。但是对海獭来说，这个理想的港口家园能为他们提供安全和保护。
1: 不管什么时候，这个港口都会有12到20只海獭。如果你来这里散步，可能会看到海獭在吃东西、翻滚，或者仰面躺着划水。他们来这儿是因为这片水域受到保护，他们可以找个干爽的地方睡觉，或者躲避危险。这里没有捕食者伤害他们。
0: 但是安全并非他们唯一的目的。得益于港口整顿计划，这片水域遍布海獭最爱的食物。
1: 这简直就是一个水上贻贝自助餐厅。海獭会潜下去，抓起一大把贻贝抱在怀里，然后仰面躺在水上开始享用。他们会吃掉贻贝的大部分，然后翻个身，这样所有的残渣和破碎的壳就会掉进海里。经过几次翻滚下来，他们身上就变得干干净净了。那个场面非常有趣，他们整天都在重复这个过程。
0: 虽然海獭看似放松，但是马特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能离他们太近。
1: 也许你想摸摸他们，但他们一口就能咬掉你的手指。
0: 只要你与海獭保持距离，他们会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吃。在这个海港，要找到海獭非常容易。
1: 你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要是有一群人围着港口某个地方，你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看海獭。
0: 与海獭的一次特殊遭遇让马特最是难忘。
1: 一只海獭在吃章鱼。那天岸上围了一群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港口，如果有人围观，要么是有人落水了，要么就是发现了海獭。我一看，原来是一只海獭在吃一条和它差不多大的章鱼，万足乱飞，海獭一边翻滚一边大嚼，太可怕了。
0: 但是对海獭来说，与人共享家园并不只有好处。
1: 这个港口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海獭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人类在港口的活动。我们见过一只受伤的海獭，我们觉得是被船撞的。
0: 船是海洋动物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就在上周，马特发现港口里的一只海獭被一艘船的螺旋桨撞了，断了一条腿。好在他及时得到救援。马特把这只受伤的海獭安置在港口一角，并竖起警示牌，让它能够平安康复。
1: 海獭是很能吃的动物，但是它不去捕食了，而是爬上了一艘船的尾部，也就是我们说的游泳跳台。这儿离水要近得多，所以更便于它们从水里出来。它会在其中一个跳台上睡觉，现在它成了名人。那艘船旁边围着几艘船，上面有人整天看护它，提醒其他人保持距离。人们把海獭当成了这个社区的一员，这太好了。
0: 渔民也会帮助这只海獭，用废弃的渔获喂它。 在这个动物友好型社区的帮助下，这只海獭正在迅速康复。
1: 我们看到它的情况在好转，这是一件好事。
0: 安克雷奇和周边的地区持续发展，从这种变化中受益的不只有人类，还有野生动物。港口、码头，甚至高尔夫球场都成为了动物们的另类家园，为它们提供食物。
2: 嘿，那是我的啤酒。
0: 以及遮风避雨的港湾。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动物必须有人类邻居的帮助才能生存。幸运的是，安克雷奇的野生动物总是备受呵护。毫无疑问，这座充满野性的北极城市的居民会不遗余力保持他们的野性。虽然临近北极，但夏天的阿拉斯加园比人们要想象的炎热，可怕的野火便是高温的副产品。想要彻底杜绝野火，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1: 这儿每到夏天就会又干又热，所以要防治野火很难。而且我们希望野火发生，只是不希望它烧到人住的地方。
0: 在野火发生时必须进行扑灭，但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克里斯蒂想得更为长远。
3: 我们都知道，当一场野火发生的时候，只有几种办法能扑灭它，无非是消除可燃物、热量或者氧气这三大燃烧要素。先说热量，如果不在热量很小的时候控制住它，事后就要花大力气去灭火了。在野外不可能隔绝氧气，所以要预防大型野火，最好的做法是积极采取行动，对可燃物做好预防。
0: 而克里斯蒂主要对付的可燃物出人意料。
3: 我们会测量活燃料的湿度，也就是树木、灌木、草本植物，尤其是干草。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会查看表层土下的泥炭层或者土层，监测它们的湿度，由此来预判野火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就是这么来预防野火的。
0: 为判断最近的火灾风险，克里斯蒂提取了一份可燃物湿度样本。
3: 好了，我们会一直往下铲，直到我们接触到冰或者矿质土。这些是可燃的土层，第一层是火苔藓层，如果它变得很干了，那么一旦遇到火源，比如闪电或者人类制造的火源，它就会起火。现在这一层非常干了，第二层就是这里，叫死苔藓层，在它下面就是所谓的上泥炭层。上泥炭层其实就是开始分解变成碎屑的苔藓，但它不是土壤。
0: 如果野火蔓延至这一层，想要扑灭它可谓是难上加难。
3: 这个季节我们会持续保持监测，这里降雨不太多，而且夏天的日照时间很长，可燃物在太阳光长时间的照射下，温度越来越高，提前储备了热量，再加上风力和高温，所以现在的火险等级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克里斯蒂并不把野火视为灾难。
3: 作为消防管理员，我的职责不是单纯的灭火，而是要了解一场野火是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是否有必要进行控制。毕竟有些野火对森林的生态有益。
0: 能够摧毁人类居住点的大火，却能给野生动物创造新的栖息地。
1: 野火是乔木自然生态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管理的是一片乔木林，这里冬天极寒，夏天相对暖和，野火有助于除旧迎新，改变森林的面貌。
0: 有一场野火给森林带来的变化最为巨大，它就是著名的方尼河大火。
3: 一场野火过后，我们会看到一根根烧焦的树干， 但是你要想想。

0: 看，这些黑黢黢的树干曾是厚实的树冠层，导致森林里全是树，太单一了。现在我们再抬头看树冠层，它完全消失了。充沛的阳光洒下来，这些以前没有的草本植物生长得多么繁茂。
1: 这些新长出的植被也会吸引动物重返森林。
0: 这里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能给所有人和所有的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1: 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影响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2: 情况是这样的，驼鹿非常依赖这片年轻的硬木林，这是在野火过后生长起来的。事实上，野火并不经常发生，像这种规模的森林大概每隔几百年才会有一场大火，而野火会促进驼鹿爱吃的植物繁茂生长，从而有助于驼鹿种群数量的恢复。所以现在基奈的很多人都很兴奋，因为几年之后基奈半岛又会有很多驼鹿了。
1: 随着人类对夏季野火的包容性越来越强，驼鹿的未来一片光明。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安可雷奇制造混乱。但是现在这些生活在闷热城市里的北极动物非常渴望着漫长的炎炎夏日能够早日过去。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和那些动物朋友之间的亲密互动。
2: 我住在山脚下，天气变幻莫测，前一天温度还在40度以上，第二天就又湿又冷，下起雪来。这种天气给动物们带来了灾难。上周这两个小家伙从妈妈背上摔了下来，被我发现时他们躺在地上，浑身冰冷，奄奄一息。这是我照顾他们的第一周，我很兴奋。这两只蜜袋鼯小宝宝发育良好，我给他们起名为蒂尼和蒂姆，如果不是我，他们可能早就死了。过去一周他们的生长情况好得出奇，保温箱让他们的体温回升，他们重新活跃起来。现在他们正式成为我的家庭成员。这只肥头大耳的是男孩蒂姆，这只是小姑娘蒂尼。我本来只想养他们一段时间，但是这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了妈妈，会爬到我背上抽动着身体，晚上还会找我要奶喝。澳大利亚很少有人见过班戴福，他们习惯了昼伏夜出，夜间外出活动，白天则在最高的桉树顶上的小树洞里休息。遗憾的是他们经常被宠的猫发现，然后被捉住带回猫主人的家。蜜袋鼯看长相和花栗鼠类似，但它们其实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和袋鼠、袋熊、树袋熊一样长着育儿袋。蜜袋鼯的主要食物是蜜，它们喜好甜食，比如花粉、花蜜。眼下我是它们的妈妈，我一天要用注射器给它们喂5次奶，现在我得给它们喂第二顿奶了。喂之前得把它们分开，不然他们会为早餐大打出手，所以我先把小蒂姆放在这儿，然后撕几张厕纸当围嘴。因为他们进食很不讲究，我可不希望牛奶泼到他们皮毛上，那样容易得传染病的。看看他们是不是饿了，我用的是注射器，有人用奶嘴，但给小副手喂奶用注射器最方便， 微微倾斜，注射器头上就会

0: 出小奶滴，他一口吮吸干净，不会让奶溢出，造成浪费。无论住在哪儿，你都可以保护并帮助自己身边的野生动物。如果你有幸和蜜袋鼯比邻而居，那么你可以给他们造一些人工巢箱。一定要记得管好你的宠物，种植蜜袋鼯爱吃的植物，还有和这些小精灵做好邻居。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个性，就和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看，蒂姆爬到这儿了，他在我头上摸索，寻找好吃的。他闻到了下面食物的味道，这和家里兄弟姐妹抢早餐的情形是一样的。喝吧，吃饱了，吃饱了。
1: 在加利福尼亚州连绵不绝的班农山中，生活着一位作家兼休闲猎手瑞贝卡·奥康纳，而他身边的这位就是用来猎鸟的布列塔尼猎犬波斯。
2: 波斯过来。
3: 布斯是我最好的朋友，布斯好孩子，他是一只感官敏锐、可爱、充满爱心、很有趣的狗狗。
1: 布斯是瑞贝卡领养的一只狗。
3: 我本来想让他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然后给他找个新家，再把他送走。我没打算要养他。
1: 但是没过多久，瑞贝卡发现布斯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布斯，你想找到小鸭子吗？布斯显得很特别，跟别的狗不同。这个犬种通常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你跟它的互动方式非常在意。它的眼睛好像一直都在围着我转。好孩子，把它叼过来。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狗狗。哦，好孩子。布斯是被领养的狗，跟主人建立感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布斯马上就喜欢上了瑞贝卡。
1: 布列塔尼猎犬以迷人的个性和超凡的忠诚度著称，据说最早培育于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这种犬精力充沛，天生善于遵从主人的命令。
3: 转得好，好孩子。
1: 他们灵敏的感官使其成为杰出的猎手。
3: 布斯真的擅长找到鸟，他会全心全意地确保我们能够捕猎成功。叼好鸭子，好孩子。
1: 但在这对人狗搭档之间，又来了一位空中成员。阿纳金是瑞贝卡饲养的一只隼，也是布斯的朋友和搭档。
3: 很不可思议，布斯很清楚阿纳金的工作，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布斯对阿纳金很有感觉，所以他是阿纳金的完美搭档。
4: 很显然，布斯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他能把他捕到的鸭子、房间里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鹦鹉，以及他搭档工作的同伴兼好朋友阿纳金区分得清清楚楚。
3: 阿纳金不是那种满怀柔情情意绵绵的鸟儿，所以想想看，一只狗跟一个从来不会主动和它接触、从来不喜欢肢体接触的动物交朋友，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要在这里给阿纳金喂食，阿纳金可以晒晒太阳，放松一下。
1: 虽然瑞贝卡一生都在跟猎犬打交道，但是20年来，他一直是鹰猎者，也就是训练鹰、隼之类的猛禽，并靠其捕猎的人。
3: 你要训练这种鸟跟你来到野外与你互动，你还要训练它相信你，相信你会帮助它捕获猎物。准备好了吗？该展翅高飞了。
1: 狩猎时，阿纳金首先会飞到池塘或者鸭群上方约300米处，一旦阿纳金就位，布斯就会对池塘发起攻击，致使鸟群惊慌失措地飞入高空。随后阿纳金就会以320公里的时速展开俯冲，将升空的猎物击落在地，但最后一步是最重要的。
3: 接下来布斯就会离开池塘去找阿纳金，守在阿纳金身边，确保阿纳金的安全，因为野外有很多体型更大的捕猎者，他们很乐意同时吃掉阿纳金和一只野鸭。
1: 当他们继续训练和捕猎时，瑞贝卡

0: 发现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正在形成。
1: 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在野外，阿纳金会停下来看看我，然后开始跟着布斯，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奇妙。阿纳金干得不错，对吧？
0: 隼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猛禽之一，几乎遍布出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它们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隼是肉食动物，会捕食较小的鸟类。它们独来独往，通常只有为了繁殖或者进食才会与其他隼产生互动。十岁的阿纳金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瑞贝卡饲养了，他和瑞贝卡的狗相互信任。
1: 布斯和阿纳金搭档得很好，布斯在野外会努力完成捕猎工作，并确保在他参与捕猎的时候，阿纳金能够成功。
0: 这份友情不只局限于户外，在室内也同样存在。
1: 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夫妻，而不是男女朋友，因为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有十年了。好孩子，嗯，他们对彼此都非常尊重。这是你的狗吗，阿纳金？他们继续并肩工作，感情也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一种持续一生的感情。你是个好孩子。
0: 欧洲探险家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见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你很难想象，当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站起来像人、跑起来像青蛙，并且还有一身肌肉的神奇动物时有多惊讶。人们叫它袋鼠，雌性袋鼠会在育儿袋里装着一只小袋鼠，大概要持续九个月的时间。看见了吗？有一只小袋鼠探出头来了。很少有东西能够威胁到肌肉壮硕的袋鼠，汽车除外。每年都会有数百只袋鼠死于车轮之下，因此小袋鼠经常被救助，由人类亲手养大，就像这两只小家伙。人们说袋鼠像是拳击选手，他们直身站立并用拳头攻击对方的样子确实非常像。如果你一不小心惹及了一只身高两米且一身腱子肉的袋鼠，那么接下来你很有可能体会到袋鼠无影腿的恐怖威力了。袋鼠是袋鼠科中体型最大的动物，而这一科中最小的成员则是长鼻袋鼠。长鼻袋鼠的模样与老鼠差不多，据说这种长鼻袋鼠刚好可以放到一口锅里面。啊，别这么客气，不用了，谢谢，我已经吃过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这回
0: 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

0: 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00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1: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帮帮全能扑去了。
0: 就天生
1: 就是
0: 守门。
1: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

0: 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1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吧。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有
0: 为
1: 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1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1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

0: 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有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旁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我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
0: 就是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就像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 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

0: 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儿没法去为国争光了，可能我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里弗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白鹳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你过于炎热的时候，牛就会去河里洗澡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前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水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虎纹蛙就会疯狂地鸣叫。

以吸引尚未产卵的雌蛙，但这会带来危险。一只凤头屁梯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啄走了一只。村民们要把新鲜的牛奶运出去，

两个月后，小白鹳几乎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大了。除了蝗虫外，青鸟也会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夏末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中幸存下来。黄昏时分，牛群开始返回村庄。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夏天终于来到了。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的田地里开满了向日葵花，当地使用葵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曼加利茶株尽力躲避着午后的酷热。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的沙尘可以挂到维也纳，后来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植被。

这只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孤狼捕捉到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

雉鸡，尤其是它的伴侣雌性雉鸡，在高草丛中隐蔽得很好。然而在佩斯卡拉生活这种猛禽，在他们眼中雉鸡几乎无处遁形。一只棕尾狂在近代时期，公鸡心有余而力不足，羊和山羊在草地上啃食着草本植物，

这里水资源稀缺，牲畜只能依靠几处人工水渠来接客。羊群不是唯一的受益者，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层的

每年这个时候，食蜂鸟都能轻易地找到食物。他们在沙丘上建立了一个小领地，一些雄鸟仍在寻找着伴侣。食蜂鸟很讲究，他们将自己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越频繁，与雌鸟的关系就越牢固。塞尔维亚乡村的风貌各不相同，动物的种类也异常繁多。选在峭壁表面寻找筑巢的地点，有这样的邻居可得小心点儿。

0: 这一次茶笋运气不佳。但他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自从1961年以来，这里便年年举行寻找金号的比赛。如今每年都有30多万游客来这里欣赏乐队的演奏。在这里，所有的参赛者都会全力以赴。
1: 帕米尔高原并非处处贫瘠，山谷里的水将汇入喷赤河，它滋养了这个地区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0: 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昼夜温差极大，加速了作物的生长，使得水果更为甜美多汁。在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尤为独特，这个山谷因野花，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是指鲜花之谷。
1: 啊，我知道。
2: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1: 这边。不对，是这边。
2: 不是那边，是这边，是吗？
0: 这里生活着一种罕见的濒危物种。
1: 闻到了吗？
0: 吃此崎岖遍布岩石的山上生存。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

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后，我们来到山边的一间小屋，这是牧牛人的临时居所。牧牛人在这座山上为牲畜寻找鲜美的草场，他们夏天时就住在这里看管牲口。牧牛人平常会吃这种鸟，这种鸟叫做山鹑。山鹑与家鸡存在亲缘关系。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对价值高昂的角，让他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碾角山羊是天生的登山高手，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如履平地。

第二天，黎明时分依然很冷，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来到了山坡上。它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母熊在昏暗的黎明中挖掘着草根。这种熊通常一胎会生2到3只幼崽，但是这只母熊只生下了1只幼崽，

0: 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1916年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是想寻找一种耐虫害、寒冷和干旱的小麦栽培品种。他最终得偿所愿，他发现了一个能在干旱环境下快速生长的小麦品种。这种小麦由帕米尔高原上的农民历经数百年用传统方法培育而成，尼古拉发现了它，并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这里的农民仍在种植这
1: 通常能收割大概20到25袋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4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非常不容易。高原上短暂的秋天就快要结束了。

水花四溅，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也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死鲤鱼，但不幸的是他们已经被捕食者发现了。在狡猾的捕食者还没有发动攻击前，大多数鲤鱼体力就已经耗光了。但这巨大风险，他们在高水位时游了进来，可现在水位在下降。下降速度很快，他们已经无法返回。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好吃。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有问题了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是的，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7: 粉底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伯爵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6: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如我，新防在线。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妈妈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美得。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推进老旧。
0: 近日，记者走进临河区世纪花园小区改造现场，看到各类施工有序开展，施工场面井然有序。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屋面防水工程已近收尾，楼梯间翻新等主体工程稳步推进，道路

0: 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1: 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主体建设和配套建设同步施工的方式，严把施工质量，严守安全底线，抓实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各项保障措施，保障施工人员的健康安全，做到防暑施工两手抓，切实把民生工程做实做优。
0: 临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分为建筑主体修缮、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两大板块，两项工程同步推进压查实施，全区整体改造进度平稳有序。目前楼栋主体改造推进较快，管网更新、道路绿化、便民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稳步落地。本次改造聚焦小区现存短板，针对性解决房屋渗漏、供暖效能不足、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等突出问题，全方位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优化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1: 在工程完工后，我们建立街道、社区、物业、居民四方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做好后期的运维管理，持续提升小区居住环境，让居民实实在在、长期稳定享受到老旧小区改造带来的便利和红利。
0: 今年五月，市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近日，记者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线窗口，实地探访全新数字化惠企服务模式，见证锦州政务服务从企业跑腿找政策，向政策上门找企业的全新转变。
2: 记者在政务服务大厅现场看到，窗口工作人员依托全新上线的5187社企平台开展办公。不同于以往人工查询、逐条核对政策的繁琐流程，如今系统依托智能大数据体系，自动为入驻企业精准画像，智能匹配适配政策，屏幕上实时显示企业可申报项目、可享受红利、政策到期提醒，操作高效直观，全程智能便捷，彻底颠覆了传统惠企服务模式。
3: 5187平台打破了传统惠企政策服务壁垒，依托智能标签匹配功能，实现政策主动找企业，同时聚焦工业企业梯度培训、人才补贴申报等重点领域，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即深即享、直达快享，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2: 我市创新打造专属数字化服务架构，采用两个核心数据库、一个智能匹配引擎、 N 个业务应用的2+1+N 建设模式，搭建起科学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政策匹配服务体系。智能化的数字赋能，让惠企服务精度和效率实现双提升。截至目前，平台已入驻企业6498家，归集各类涉企政策1634份，申报事项143项，累计智能精准推送政策超3000次，政策触达覆盖率、落地兑现率持续攀升。同时，我市依托平台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答疑解惑、人才保障等配套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成长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升级5187社企平台功能，以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政务服务全周期赋能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4: 7月31号，制造强省材料赋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新材料产学研对接会在辽宁工业大学举办，旨在搭建我省新材料产业政产学研金服用常态化交流对接平台，小切口破解辽宁特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实际难题，全力赋能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次活动以赋能材料创新、链动产业融合为主题，设置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产学研对接交流、专家创新报告、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展览四大板块。四位国内行业顶尖专家、科研院所负责人分别围绕国家政策、人工智能、两创融合、新型钛合金四个维度分享前沿思考。五位领域专家开展深度交流，共同为我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问诊把脉，共探路径。活动期间，大会同步开展新产品首发、政策宣贯、创新成果发布等系列对接活动。中信辽宁新材料、锦州市城新材料、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等我市多家重点新材料企业，分别与江苏相关企业、省青科院、平安产险等单位签署产需、产研、产融合作协议，聚焦锆哈新材料、高纯石英、 陶瓷基板、高端靶材等关键领域落地合作项目，推动我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0: 在古塔区保安街道定乐社区，有一位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徐世华。从下乡知青到机关干部，即便身患癌症，常年饱受病痛困扰，退休之后依旧选择扎根社区，主动扛起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职责，整治楼道隐患，开展政策宣讲，数十年坚守为民服务一线，以银发丹心践行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初心使命。走进徐世华负责的居民楼栋，楼道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杂物堆积，消防隐患重重。年过半百，病痛缠身，却丝毫没有消磨徐世华服务群众的热忱。只要身体状态稍有好转，他就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整治。谁家邻里闹矛盾，居民有烦心事，总能见到他奔波忙碌的身影。
5: 还记得当年在乡下插队，有一位五保老人行动不便，每到秋收时节，我都抽出空余时间帮老人收割庄稼。那时候我就在心里定下念头，身为党员，谁家有难处，我就得往前站。如今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但是能帮邻里搭把手，能为社区出一份力气，我心里就踏实，这份责任我不会放下。
0: 回忆年轻时的经历，徐世华的话语质朴而坚定，一件件为民的暖心小事，常年累月坚持下来，让他赢得了整栋楼居民的充分信任。
6: 认识徐老很多年了，有着50多年党龄，初心一直没变，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他都主动参与，热心志愿服务，做事踏踏实实，经常帮助邻居，经常劝导大家爱护环境，遵守文明公约，是一名让人佩服的老党员。
0: 在社区工作人眼中，徐世华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红色力量。漫长岁月的党员修养，造就了他无私奉献、耐心细致的品格。病痛挡不住他服务群众的脚步，退休更没有卸下他肩上的责任。
7: 很多极难繁琐的基层工作推进难度大，每次他都会主动站出来，对待群众热心耐心，经常发挥老党员的经验优势协助我们开展工作，凭借个人威信理顺不少治理难题，也为我们社区年轻党员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很敬佩他。
0: 50载风雨人生路，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融入徐世华的日常生活。拿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看来更是一份永久的责任。
5: 往后只要我的身体还能行动，我会持续扎根社区，尽量完成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我还能动，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服务邻里这件事。

0: 出馆积极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让每一位走进图书馆的读者都能享受到夏日里阅读带来的快乐。
1: 我们有400多个座席免费开放，供大家读书学习。为保证大家的学习时间，自习室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在假期来临之际，在一楼花厅举办读书市集，可以免费看书，也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书籍。一楼的沉浸自习室每天10点准时约第二天的坐席，更是一座难求。
0: 记者在现场看到，100自习室因沉浸式的阅读氛围颇受年轻读者的青睐。每天上午9点多，预约成功的读者便早早来到馆内排队，等待签到，开启阅读时光。
2: 我平时有空就会来图书馆，不管是借阅书籍还是自习都很方便。图书馆内环境安静整洁，藏书种类丰富，暑假带孩子在这里学习，舒适凉快，工作人员服务也很热情，在这里能够远离干扰，静下心来阅读，充实自己。
0: 读者们在书海中徜徉，充实精神世界，缓解日常疲惫，以阅读的方式解锁夏日新体验，让书香成为这个城市最为动人的文化底色。
3: 暑假以来，返乡大学生主动下沉基层，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近日，古塔区迎来一批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走进辖区各社区，投身基层服务，用青春力量助力社区治理。
4: 记者在敬业街道刘公社区看到，志愿者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日常工作，主动与居民沟通交流，耐心答疑解惑，倾听群众诉求，并跟随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记录民情民意，以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5: 利用暑假期间回到社区，一边实现自己的理论知识，一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社区邻里服务，我感觉很有意义。
4: 此次暑期返乡志愿服务，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仅为青年学生搭建了接地气、增本领的实践平台，还有效畅通便民服务渠道，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绚丽光彩。
0: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广泛凝聚市民智慧和力量，近日北镇市正式启动入户听民声、共建好家园文明实践特色项目，进行民意征集。活动重点征集环境整治类、市容秩序类、出行停车类、文明素养类、基础设施类、意见建议类6大类问题，同时制定详实的民意测评问卷，确保测评工作接地气、贴民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参加人这次民意争议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我的想法和建议能对咱们城市文明建设有所帮助。
0: 征集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发放调查问卷，市民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7: 通过广泛的征求居民意见，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文明建设方案提供依据。
0: 民意测评畅通了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群众疑难愁盼转化为整改清单，做到群众诉求上门收集，问题台账闭环管理，整改成效群众评判，提升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参与度、满意度。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阜新市细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政务服务改革为重，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每件实事。
2: 今年细河区常态化开展事项规范化梳理维护与动态更新优化，实行部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创新构建1411综合受理服务体系，整合优化窗口布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由32个精简至18个，压缩比例43.8%。窗口工作人员同步精简45%，通过统筹整合窗口与人员力量，实现政务服务资源集约高效配置。同时，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立等可取17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
3: 年初以来，大厅总办件量超过了5万余件，立等可取业务办结10000余件，平均办理时长压缩至半个小时至2个小时内，一次不用跑业务办结了8800件，切实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同时，我们在全市率先落地扫码入企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流程，依法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擦亮了我区营商环境的底色。
2: 聚焦产业培育增动能，细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阜新联通绿电智能算力数据中心、云臻绿色智算中心项目落地，推动项目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清单，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3: 下一步，细河区将紧盯重点算力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
1: 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持续筑牢伏计休渔监管防线，严厉整治海上非法捕捞违法行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与海上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4: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执法，取证闭环，以案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置合法规范。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力量充实，部署周密，战果显著，累计出动市县两级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执法船只3艘，公安干警10余人次，对葫芦岛市重点海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整治，
5: 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部门持续深化渔警联动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执法。
1: 润燃气盘锦国华公司巡线班组全员在岗，顶着高温穿梭城市街巷，逐段排查燃气设施，用脚步守护区，
6: 哪怕一丝微小渗漏都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0: 整条城市燃气管网容不得一处盲区。王奉天是巡还有多名，高温汛期期间，班组加密每日巡检频次，把沿河管线、老旧小区、施工路段列为重点排查。巡线人以不间断的坚守，对冲高温与汛期带来的双重安全风险。一滴一滴汗水，守护千家万户平稳。
1: 任务有序开展，救援大队的队员们逐一清点各类应急物资，小到口罩、防护手套，大到雨鞋、铁锹等防电平线，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等地成立3支救援分队，现有队员3000余人，队伍以退役军人骨干为核心，秉持军人作风，从严管理，常态化开展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急救处置、无人机实操等专业训练，先后多次配合公安
2: 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3: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必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

0: 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哼，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0: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0: 行，来，我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
6: 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0: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老妈，
3: 哦，下班了。
2: 哎，
3: 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2: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2: 大妈，大妈，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需要你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饭。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签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
6: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7: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8: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9: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6: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是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2: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
1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5: 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是御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路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5: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耸动。
8: 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
1: 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
2: 往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
5: 以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
1: 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1: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0: 就天生就是
1: 守门吧。2年级到4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